0: 华尔街。近期瑞银大幅上调了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预测，内存成本的急剧上涨是推动这一轮支出扩张的核心因素，其影响正在深刻改变 AI 投资周期的结构与经济逻辑。
1: 据瑞银最新的估算，2026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总额将达到9980亿美元，较2025年的5060亿美元几乎是翻倍。2027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升至1.447万亿美元。这一预测的大幅上修，主要源于内存价格的快速攀升，而非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整体扩张。
0: 内存正在迅速成为 AI 资本支出增长的最主要来源。瑞银估计，全球内存支出将从2025年的710亿美元跃升至2026年的3670亿美元，并于2027年进一步扩大至9230亿美元。
1: 但与此同时，其他 AI 相关支出的走势则截然不同。据瑞银的预测，非内存类 AI 资本支出2026年约为6310亿美元，但到了2027年将回落至5250亿美元。最后，瑞银特别指出，随着 AI 投资周期的深化，亚洲内存产业链的受益程度或将远超出此前市场的预期。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下跌0.18%，纳斯达克上涨0.39%，标普500上涨0.17%，英国富时250下跌0.60%，德国DAX 30下跌1.60%，法国CAC 40下跌1.49%。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94%，深证成指上涨1.72%，创业板指上涨2.25%，科创50上涨2.88%，恒生指数上涨0.60%，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20%，AH 股溢价下跌0.24%。最后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1.81%，上海原油下跌9.57%，COMEX黄金上涨0.37%，沪金主力上涨1.41%，美元指数下跌0.0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13%，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18%。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上周啊，持有科技的朋友们体感终于是好了一些。 A 股敏锐的资金在美联储决议正式公布前两天就开始抢跑布局。9月17日，科创半导体 ETF 华夏单日揽近7亿的资金，截至9月18日是走出了4连阳的走势，而半导体设备 ETF 更是走出了5连阳。
1: 外围市场也在给出同样的信号。上周，纳指科技上涨2.97%，恒生科技上涨1.49%。很多人原本担心美联储加息落地，科技会再次的承压，可结果科技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那这到底是跌多了展开的反弹，还是科技主线真的回来了？
0: 我们来复盘一下2022年至2023年美联储加息的周期。数据揭示了一个现象，那就是 A 股的半导体并不是在每次加息节点都会下跌，有的时候甚至会在加息的中后期频繁走出逆势上涨的行情。这背后的逻辑呢，在于市场交易的是预期，并且 A 股有其独特的政策对冲的逻辑。
1: 当然了，现在的宏观环境不会简单的重复过去。今年八月，期限溢价一度冲高到0.9%，给全球资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于半导体而言，无风险利率的高企是压制反弹高度的核心宏观因素。
0: 那 A 股半导体的反弹的曙光到底在哪里呢？市场人士表示，库存周期触底，国产替代进入深水区，都是产业端的积极信号。同时，A 股半导体经历了2个月的深度回调，我们看到估值具备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那么科技主线真的回来了吗？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深港证券周正的专业见解。早上好，周正。
6: 好的，主持人。那么科技是否真的是主线回归啊？我们说仍需观察，但是科技的相关细的分支的反转行情呢，值得期待啊。

0: 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一轮我们说科技成为主线再次回归呢？需要观察的一个核心在于我们说半导体，大家来看一下啊，在上周我们说连续四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它整个这个K 线形态的走势呢是一个震荡向上的啊，趋势呢也还好，量价关系呢也还好，但是我们在前一轮的整个科技端调整的过程中呢，其实也出现底部的连续上涨的这种形态，但是从量价关系中我们会发现越往后的成交量其实没有跟上，所以导致了我们说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那么这一轮我们说科技能否真正成为主线回归呢，我们仍然需要看什么呀，后驱的这样的一个量能，那如果说它的一个成交量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是有机会成为主线作为回归的，但是目前呢我们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出现的。另外一点呢，为什么刚刚我跟大家讲啊，就是科技的相关的细的一些分支的反转行情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呢？从刚刚我们讲到的半导体，我们会发现啊，它相对来说反弹的力度和高度啊都相对来说比较弱，但是科技的三驾马车在这一轮的反弹中啊，相对于这个科创50也好，半导体指数也好，相对来说呢都比较强。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说光通信在这轮的下跌过程中，我们有一个这个反弹到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一轮下跌行情如果说它能够复苏，对吧，那它最起码要把下跌的一半的位置要收复回来，然后再才有可能什么呀，继续上攻，走出反转甚至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行情。而目前我们说光通信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其实它比半导体相对来说就强很多，而且这里的强不仅是这个位置的强，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这个整个市场情绪它也是比较强的。那目前我们说光通信啊，在这一轮的一个下跌过程中，那其实从这个指数级别上的半分位，我们说它只要到了一个什么呀285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已经到了半分位。而目前我们说在半分位置呢，其实它也经历了一个什么呀，一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整固，那么在上周呢可以算是成功的站上了这轮下跌的一个什么呀半分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它就有机会什么呀，走出我们想要看到的反转行情，甚至是突破行情。那同时除了光通信之外，我们说这个 CPU 其实也是突破了，包括 PCB。 那相较于整个科技端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有些方向呢可能相对来说走得会快一些，强一些，更值得大家呢看一些，那有些方向呢相对来说啊可能会慢一些，就需要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呀，耐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工信部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财政部1到8月证券交易印花税2160亿元，同比增长82%。四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农业保险锚定2030年高质量发展目标。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

0: 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5: 近期啊，大家聊 AI， 聊芯片，聊赛道轮动的热火朝天，但是几乎没有人再提房地产。很多股民都调侃说，地产早就成了无人问津的夕阳板块。可是就在上周五，冷门板块却悄然逆袭了。沉寂许久的地产板块午后是直线拉升，多只个股封板大涨，硬生生走出了一波超预期的强势反弹。
6: 分析认为，板块集体走强的直接利好就是9月20日即将正式实施的公积金新规。那新拓宽了提取的场景，包括像是装修、物业费都可提取，还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全方位降低了居民住房的成本，直接提振了市场对于楼市修复的预期。
5: 没错，而且从盘面来看，机构认为这波上涨也是顺势而为。地产板块呢，长期在低位趴着，估值早就破净，性价比和反弹的弹性本来就很足，再加上现在正值楼市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资金提前埋伏了旺季的修复预期。
6: 不过啊，这看热闹归看热闹，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很多朋友看到大涨就觉得地产行情是不是彻底反转了，但是目前来看呢，全国楼市真实的成交数据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暖，整体去库存的压力依旧存在。那业内人士就认为，这次落地大多数还是长期的这个行业制度，短期很难立刻改变楼市的基本面。
5: 这样看来，行情能不能持续其实变数还很大。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也会好奇，说现阶段到底怎么样来判断地产板块能不能继续走强，最核心要看哪几个验证指标，地产链的上下游有没有同步可以挖掘的机会呢？我们还是继续请教一下周正。周正怎么看？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房地产目前呢属于存量博弈，但从技术形态上来讲呢，短期啊仍然是处于上升趋势中啊。我们说这个房地产本身这个板块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消费端的啊。那么消费，谈到消费的话呢，我们主要讲的是什么呀？它的持续性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供需关系啊。那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技术形态上，包括我们说目前国内的整个市场，其实我们会发现整个房地产相对来说啊，这个从2018年之后啊，其实整体的市场情况呢是逐渐衰落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夕阳产业。那目前来看呢，我们说短期为什么说它依旧是处于这个上升趋势呢？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说金九银十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旺季，那也就是说供需关系在短期之内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个供需关系能不能够持久的发生变化呢？还是需要什么呀？第一个我们说的政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市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是这个中秋国庆，那这个有一些这个结婚的呀，还有一些这个确实一些刚需的，对吧？可能需要这个买房子，趁着中秋国庆的这样的一个假期，所以说呢它的一个需求在短期来看呢比这个3月份、4月份、5月份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呢在这里有一部分的资金呢这个在二级市场去布局，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当这个供需关系在这个随着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日的这样的一个过去之后啊，那么可能又会回归于平淡。所以说呢，从供需的角度上来讲，它的短期我们从技术上也看，技术上来看也好，从这个供需关系上来看也好，那短期呢我们都是说它还有一个什么呀，上冲的这样的一个动能。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在这个

0: 房地产这个板块做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呢，那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什么呀，这个慎重的考虑。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为什么要慎重考虑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房地产的这个 K 线形态图，你会发现除了15年的牛市之后呢，其实它整体的走势都是一个什么呀，震荡下行的。那除了我们说这个24年的924行情之后啊，那目前我们看很多的板块也好，对吧，特别是一些科技的也好，已经从924往上呢翻了2倍、3倍，对吧，甚至4倍的也有。但是我们会发现经历了2年的这样的一个震荡之后呢，房地产在今年反而跟924的行情的位置呢其实相差并不多了。那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它的安全系数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高，但是未来能不能够持续的这个上冲上去呢，其实还需要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一个什么呀，供需关系，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就如果说我们想要做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我们自己本身肯定也是有住房，也是有这个我们自己的小区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小区的或者说周边小区的目前的一个成交的一个数量，我们先不看价格啊，先看数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或者说周边小区的成交的数量在不断的攀升，这个势头能够延续半年以上甚至更久，那么这个时候呢才有可能，哎，你再去看全国，可能这个时候呢整个房地产的真正复苏啊可能才会真正的到来。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做中长期的投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规划，住建部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市场监管总局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部署开展直播电商行业治理。数字乡村5年计划出台，力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优化。山东15、17高端化工产业拟锚定16个发展方向。好，现在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苏兆博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在上周的节目中呢，我们多次强调了地量见地价的这样的观点。随后呢，我们看到指数呢是连续的反弹，更是在上周五收出了一个全面的普涨行情，科技板块成为了当天的焦点。那么说到本轮科技的反弹，我们该怎么去把握背后的机会呢？什么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重点跟大家聊一聊。上周五盘面中，国产算力板块表现强劲，比如说浩瀚深度、华为深腾概念在上周五实现了20厘米的涨停，东亿、日盛算力租赁叠加数据中心概念在周五强势涨停，华慈股份 M2CC 叠加 OCS 概念更是走出了4连板。那么为什么国产算力在本轮科技反弹过程中表现如此强劲呢？当然离不开一系列的利好消息的催化。9月17号，华为在全联节大会2026上正式发布了深腾960超节点，目前华为超节点已经部署了1000多套，这就意味着在经历了多个环节的反复验证之后，新一代的国产 AI 算力产品开始进入了实际的商业化部署阶段。与此同时，国产算力订单出现了标志性的落地事件，消息面称 DeepSeek 预计采购至少16万颗深腾950DT 芯片。以前呢，我们说国产算力更多是概念，而现在呢，我们看到国产算力有了业绩，有了订单，有望走出持续性的板块机会。那么如何去做好优中选优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围绕着国产算力背后的机会整理出了一份聪明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低位核心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清单中，我们通过3大维度对相关品种进行了筛选，首先选出国产算力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其次此前已经获得了机构的战略性加仓的品种，最后呢技术层面走出了明显蓄势反转形态的。围绕3大看点，在这份聪明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低位核心方向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

0: 这份清单了。刚才呢，我们强调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机构战略性加仓的国产算力方向。为什么要强调机构的战略性加仓呢？机构战略性加仓的方向到底能带给我们多大的收获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叫新网瑞捷，大家非常的熟悉，是国产数据中心交换机的供应商。关键来了，在今年二季度，外资叠加四家社保基金组合共同加仓获新进，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股价。从七月份到现在为止，这家上市公司逆势大涨，涨幅超过122%，这就是机构加仓的魅力。再来看还有一个案例，金鹿电子，华为数据中心交换机的供应商，二季度获得了巴克莱银行的新进持有。同样在七月份市场低迷的时候，该股逆势走强，强于大盘，截止目前涨幅高达169%。可以说呀，被聪明资金战略性布局的算力方向已然走出了高标和翻倍的行情。当然除了这两家以外，还有哪些具备这样特征的优秀的上市公司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了一份聪明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低位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具体该怎么去选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家相关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价呢是不到10元的，而且还叠加了国资控股的概念，具备400G、800G 数据中心交换机成熟的代工产能。另外呢，为华为升腾配套算力交换机。第二季度呢，同样获得了巴克莱银行的新进持有，以及摩根史丹利、美林等大幅的增持，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选股思路。有大的机构已经开始在做战略性布局了。再来看它的一个走势图啊，从七月份以来呢，股价是震荡上行啊，最近呢回踩了上升趋势线，而目前它的股价呢，刚好就是这些聪明资金加仓的区间。现在咱们去看这家公司，就相当于跟这些大的机构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面。随着未来市场的回暖，科技的反弹，该公司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主升浪，我们一定要重点关注了。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属于国产算力且低位，并且有聪明资金加仓的呢？今天我们通通的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低位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有关于市场的判断，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周正。周正，我们看到上周应该是科创板的指数是最强的，沪指呢上涨幅度比较小，但是科技方向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颠簸，因为出现了数次的高开低走。你刚才也谈到了科技能不能成为主线，可能还需要观察。那么本周这个反弹的节奏还能不能够延续，大盘判断真正能不能够筑底，是不是还是要看成交量呢？
5: 好的，主持人啊，那么从上证指数的级别上来看呢，我们说反弹呢可能还会延续啊，但是呢能不能反转呢，我们还是要看什么呀，成交量。虽然我们说在上周五整体两市的一个成交量呢突破了2万亿，但是我们会明显发现整个市场情绪还是没有被点燃。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关于科技方向呢，我们说上周它整体的一个涨幅确实是相较于主板而言呢确实是比较好，但是呢你从整个科技端的走势上来看，它是走出了这个阶段性的这一轮调整的一个新低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也所以说呢，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整个科创五零的指数级别的反弹相对来说呢比上证指数强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里，对吧？你创了新低，你肯定这个反弹的力度呢肯定就会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说上证指数为什么我们说

0: 它整体的这个上升趋势还在啊。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缺口理论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说上一周呢，其实已经摸到了在这个9月11号的这样的一个跳空向下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既然摸到这个缺口，那这个缺口会被补掉的概率几乎呢是板上钉钉的。所以说呢，指数级别上肯定还是有这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但是再向上之后，我们说补缺之后，那市场的成交量能不能够再度的放大？那包括我们说刚刚跟大家讲到的科技端的，对吧？具有比如说这个相对来说偏低位的，你像科创50的半导体的，那么它这一轮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跟科技相关的 PCB、CPU、光通信相比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弱的。那这样的一些方向能不能够继续的这个加速上行啊，把补涨的这个空间呢提起来，还是至关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说上证指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压盘的一些方向，能不能够不再压盘的来带动指数上行，也成为我们说本周或者说接下来行情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天风证券的谢林江。早上好，谢林江。
2: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对于节前最后一周的行情呢，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保持相对的谨慎。我认为目前趋势呢并不明朗，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过去一周虽然说走出了探底回升，说明沪指在3000波850点一线呢，应该说有短期的支撑，也走出了这个企稳的这样一个走势。但是我们从日线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目前趋势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因为市场呢仍然受到了中期均线的一个反压，以及沪指4000点一线呢是前期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那么接下来市场如果说没有增量资金的介入，那么随着指数的一个反弹，很难突破前期高点这样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在这个趋势并没有明朗之前呢，其实投资者朋友还是应该适当的保持谨慎，以及控制好仓位。仓位呢建议控制在半仓以下。至于说关注的方向呢，我们始终认为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从2020年9月份以来的这个行情呢，很明显领涨品种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成长类的这样的一个品种。你能看到的是人工智能领先于市场止跌，而且每次人工智能指数创出新高，对应的都是市场创出一个新高。同样的，人工智能板块进入到了阶段性的一个中期调整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市场也就没有出现这个比较强势的单边的一个行情。所以接下来市场能否从事升势，我们还得去看领涨品种能否出现摆脱这个阶段性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建议投资者朋友还是应该耐心等待这个市场包括这个板块出现明确的信号以后再做积极的操作。好的，主持人。
1: 好，谢林江和周正其实都谈到了市场能不能延续反弹，其实还有很多的变量，关键呢就是要看领涨的品种能不能够有延续性。确实啊，现在市场总体量呢还是在20000亿左右，那这种成交规模就注定了市场它会是以存量博弈为主。所以我们也想再请教一下周正啊，我们看到在这种成交量能下，其实就是金融涨科技就跌，科技跌金融就涨。那本周我们到底需要跟踪的是科技的持续的反弹，还是说金融的补涨，这两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跷跷板的反应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觉得整个金融端啊，其实在上周周五的时候呢，其实就有所变化啊。我们就拿券商来讲啊，那其实从券商的整个这个技术形态的走势上来看，它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补涨需求的啊。另外一点呢，从整个科技端和金融端的整体这个走势中呢，正如刚刚主持人所讲到的啊，这个科技只要涨呢，我们说金融端呢就出现明显的压盘。那就拿刚刚我们讲到了科创50指数，那从指数级别上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连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 K 线啊。那回过头来呢，我们再来看你像上周的这个银行，对吧，你就会明显发现它跟这个科创50的指数呢是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这也就导致了整个我们说上证指数在上一周啊明显弱于科技端的一个核心因素啊。那是在周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啊，你包括我们说券商，那其实它就有了一种什么呀，跟科技端共同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啊，对吧，他就开始没有走什么呀压盘的动作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说保险也没有在周五跟着科技端一起去做压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说大多数的朋友可能会担心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

0: 双节将至啊，市场的交易情绪，这个交投情绪也好，对吧？这个主力资金的意向也好，那可能会相对来说偏弱，就导致了可能看空的人呢，这个偏谨慎的人呢，这个偏多。但是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那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啊，我们说从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它的重要的一些事件，还有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些黑天鹅事件？就目前来看呢，我们是看不到了，因为美国呢加息已经落地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排除周五我们说科技和金融相关端呢已经有相互制衡的这种关系，变成了慢慢的这个走缓，走出了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同时上涨的这种形态。那不排除我们说在节前，哎，趁着大家这个偏谨慎和或者说悲观的情况下呢，打大家一个什么呀，措手不及。所以说呢，就要小心我们说在本周啊，这个金融端这个突然啊走补涨的行情，那同时科技端呢在这个位置呢同样去走这样的一个什么呀上升的啊，形成共振向上的这种结局。如果说真的出现了，那两年前的924行情在现当下来讲可能并不会发生，但是类似于924这种金融和科技共同上涨来带领整个市场走出阶段性比较强预期的这种这个反弹行情，其实还是值得大家这个期待的。只不过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操作的过程中呢，可能需要大家注意，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呀，可能需要一些什么呀仓位的一些管理。比如说你相对来说科技端的这个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你可以做这样的三成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相对来说偏谨慎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你同时还可以配置一些什么呀，相对来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金融端的，对吧，相对来说偏低且有补涨需求，而且在业绩上我们说仍然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这种预期的，再结合我们说接下来的整个市场里面呢可能短时间之内呢并没有什么特别大影响市场的情况，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说金融端和科技端，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5: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能量的对抗。
1: 能源中枢告急，
0: 大飞，动车人那边进展情况？
2: 伏击城的地球支援输送过来了，
3: 太好了！
4: 主舰子，要塞掠夺会率先突破圈管，
5: 没什么不要。
6: 耍了我们半天，也该我们耍耍他了。
5: 集中火力，争取时间。
7: 现在就让你们死，太可惜了。
4: 你是没本事记住我们，
5: 连我这柴油剂都比你移动快，滚回老家再练练去。
4: 丢人现眼！
8: 易怒会让我失去理智，
9: 可恶！
5: 小丑掠夺，你身的铁太脆弱了，我看你啊就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一点用也没有。

0: 球支援是动车侠的命啊！
1: 快，加快能量转换速度，
2: 已经达到最大极限了。

0: 保护罩怕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能量攻击，
1: 快看这些数据，最初的防御指数只有60%，
2: 可惜只有10几秒的时间，
3: 我们要在这基础上做出突破。
1: 不好，它要发射了。

0: 必须尽快想办法，防护罩承受不住第二次攻击。
1: 跳跳，怎么办？
2: 战斗不仅是兵戎相见，更重要的是计谋。还记得孙子兵法吗？
0: 我们必须要反客为主，才能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是
3: 只要有勇气和决心，我们就能获胜。
0: 对，
4: 我们不怕。
0: 快说，跳跳，
5: 大家动作快点，趁要塞

准备开启出口。

0: 小玉兔，靠你了，
1: 小心啊，不会被发现了吧？
0: 可能要塞掠夺体内有信号干扰装置。
2: 呼叫玉兔，听到请回答。
3: 不能再等他了，必须马上实施第二个计划。
2: 不行，小玉兔会和要塞掠夺一起消失的。
4: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战机转瞬即逝，我们要顾全大局。
5: 小玉兔是天下最机灵的侦察兵，
3: 要相信你的队友。
2: 开始吧。
6: 把保护罩上的地球之源输送到动车侠身上，进行实施能量转换，变成可以攻击的能量武器。真有你的，跳跳！
1: 别让跳跳分心。

0: 这里马上要发射了！
1: 三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动车人来支援了。他们是世界最快的磁悬浮列车，时速可达1200公里。
2: 别废话了，快打开出口！
3: 竟然能穿透磁力波，真是用心极了呢！
4: 用来缩头乌龟不讨把戏。

0: 我了，
1: 太师休想靠近半步。

谁的能量更强？

0: 请一发。
1: 可恶，晚了一步。
2: 刚刚是小玉兔干的吗？
3: 可是为什么没有小玉兔的消息呢？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总之是胜利了，胜利喽！
6: 腾冲了，
7: 成功了，
8: 胜利了，
9: 胜利了！
10: 干得漂亮，
11: 不可能是玉兔，
12: 干得漂亮！
11: 星空，难道是你？

复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科技的意义。

0: 建造着被我吸光能源后的地球吧。用不了多久了。
1: 不，不是玉兔，一定是星空。可是为什么找不到星空的痕迹？要塞路罗很快就会发动攻击了，我该怎么办？
2: 兔。

0: 们没有情感，只在乎科技的发展。丧失了生命独有的欲望。
1: 塔克尔星的物种痴迷于科学，为科学癫狂。
2: 那么塔克尔星球呢？
3: 什么？掠夺本身即是塔克尔星球。
4: 塔克尔星球的物种竟然合为一体，吸收了塔克尔星球的全部能源。
2: 也就是说，掠夺是因为科学发展而诞生的怪物。
0: 掠夺想要所有星球的能量和技术，完成更高的科学目标。
5: 既然掠夺是个科学疯子，我们就用科学让他自食恶果。
6: 好主意，送他一个无色无味的超级病毒程序。
2: 掠夺狡诈，瞒不过他的。
0: 我想，有件东西值得他冒险。

0: 要塞掠夺的程序修复就快完成了，
1: 不能再等了，我先去会会他。
2: 不行，太危险了。有我在的话，掠夺会更加相信这次的谈判。
3: 头，
1: 执行命令。
4: 最终，你们还是逃不过贪婪的欲望。你是谁？
5: 不能无礼，他是你们的前辈。
4: 前辈，我需要您的帮助。
5: 他也曾经请求我，却背着我偷取地球之源，创造出能孕育邪恶军团的动力石，妄想统治地球。

0: 不会再相信你们了。哎，
1: 风姐，千万别冲动，我们的任务是拖延时间。
2: 妈妈，
3: 别担心，跳跳，那些邪恶的科学目的一定会被打败的。

0: 别小心点，
1: 要塞掠夺，你认识我吗？
2: 你什么？为什么还不还手？
3: 你是我的前辈家人，就算死我也不会出手的。
4: 都是善良勇敢的人，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2: 让我为地球贡献最后的力量。
5: 自以为是的科学家，了解我的过去又能怎样？
1: 你不也热爱着科学吗？
5: 当然，我爱科学。想用心灵机舱试试拖延时间？
6: 可恶！
0: 不，我们是来谈判的。
5: 现在的形势，你们应该跪地求饶了。
2: 我请你尝了好东西，前提是你得滚得远远的。
5: 难道还有比地球之源更好的东西？
1: 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0: 叔叔，准备开启保护罩出口。
1: 明白，跳跳。
2: 攻击炮启动，
3: 超级脉冲波，地震波。

0: 不能应聘，先撤退，不能撤，大副马上就到。我们来了，又有两人送上门的，要三略夺，这个怎么样？
1: 这是个伟大的科学发明，竟然能孕育生命！
2: 吃了它，你就不必在寻找生命根源维持生命了。
3: 这是从进程的宝贝，不能给它！
1: 绝不能给它！
3: 住手！为了地球，我们需要做出牺牲。
1: 公子的表演怎么样？真是太美味了！怎么回事？你们想摧毁我？错，是你对科学的贪婪毁了自己。
2: 你就好好享用吧。龙车侠，别忘了，我可是科学的产物。呀！
4: 他要进行基因转换，快切断吸收。

0: 禁锢着他。今天我们都该解脱了。小伙子，我们一起干掉他。
1: 金箍棒，
2: 绝不会成为下一个塔克尔星。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要更好地捍卫它，珍惜它。

0: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将。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人。

0: 让了。
1: 师父，
2: 我送我。
1: 师父，
3: 阿弥陀佛，
2: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段经老人家了。
3: 啊，五嫂，快起来，快起来。啊，阿弥陀佛。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2: 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父？
3: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2: 走。周师父。
4: 哦，
2: 师父，
4: 请请请请。
3: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5: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2: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5: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3: 你想的可真周到。
2: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3: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5: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3: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2: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5: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向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2: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3: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

0: 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2: 姓如师弟。
3: 是。
2: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1: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0: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
2: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走。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3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 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实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哎，
0: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2: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 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阿弥陀佛，
3: 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是啊。
2: 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你门户。一来寺里俗务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0: 这不正好，二郎。

0: 刚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0: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1: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3: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1: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0: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1: 那二郎你呢？
2: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1: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1: 师父，我记住了。
0: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1: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
0: 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召唤后，竟然充作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
4: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了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缀的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0: 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0: 请大王放心。
2: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
0: 扼守乌龙岭。是。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肃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2: 再探。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2: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2: 嗯。

石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用替天行道吗？

0: 兄弟，陆大哥，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 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
1: 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 唯有和你和林冲。

0: 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变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沈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呢。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4: 遵命。
5: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3: 呀，大哥，小心呐！哟，呀。

0: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

0: 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完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4: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5: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6: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9: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0: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几个名额了？
8: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2: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8: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

0: 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8: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2: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

0: 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完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4: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5: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6: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9: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0: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8: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3: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8: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

0: 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佩君一身牢房臭味。
7: 哎，别别别！
6: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不你就答应了呗。
7: 大姐，这个……
6: 哎呦，别再这那的了。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速效益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营收兵。
1: 是。
2: 啊！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作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作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清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清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洒家也去。
4: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5: 大王，
6: 大王，
5: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去见两个人。
5: 见人？谁呀？
6: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6: 对。
5: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5: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6: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7: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6: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牛兄弟，县城，县跑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0: 没想到梁山兄弟这孙中毒，
1: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0: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1: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2: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0: 如此最好，
1: 你们千万小心。
2: 是，那我先过去了。
1: 好。

0: 个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依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2: 你别管。
0: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2: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2: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0: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2: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0: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2: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

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怒雷石

0: 他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水幕雷神，他们就死定了。
1: 。
2: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草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天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0: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0: 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1: 告辞。
0: 慢着，
1: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啊？
1: 哥哥，
0: 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1: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
2: 好，
0: 二位稍后。请他进来吧。
3: 是。有请。
1: 哥哥。
4: 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0: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4: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0: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学，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4: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4: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啊？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4: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犯忌？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4: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1: 太狂妄了！哥哥，这厮毫无脸，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4: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1: 正是卢某。
4: 可惜呀、啊。
1: 可惜什么？
4: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0: 哼，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4: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0: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1: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0: 你这是造谣惑众。
2: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0: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3: 天骄妹妹说的对啊，李逵不得胡言。
0: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1: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0: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老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4: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

0: 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况，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

0: 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况，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台风要来了，
6: 面对新的挑战，
7: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6: 他们守望相助，
8: 这下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共度难关。
9: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
3: 二娘消息也没有？
2: 没呀、啊，没有，没有呀、啊。得，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4: 德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5: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田妖，不许胡说。
1: 为什么？
0: 坐下。
1: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将麦麦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0: 李逵，我让你坐下。
1: 坐下就坐下。
2: 哥哥，我有话说。
0: 兄弟请讲。
2: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3: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2: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3: 好了，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2: 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

0: 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再次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妄建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3: 哥哥，武松

0: 刚从将领。
1: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0: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1: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0: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四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你张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天命哥哥，
0: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是。
1: 多谢哥哥，原来就是方腊。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哥哥。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来，
2: 敬将军。
0: 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

0: 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1: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请坐。
1: 哥哥，我想
0: 武将军想说什么？
1: 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1: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0: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1: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而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官声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再次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论？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

0: 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
1: 方腊子了，天兵押境黎廷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
2: 是。
3: 是。
1: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0: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1: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0: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08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围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昭示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1: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0: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1: 杀！
2: 杀！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殿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1: 但凭军事部署，

0: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节全意，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

0: 废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 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

0: 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

0: 贝岭、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

0: 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有序。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档》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是喜迎了一个红周一。那么今天早盘的各大指数全部都呈现出了一个高开的格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早盘量能出现了有效的放大。开盘一小时左右，上证指数应该是沪深两市吧，放量就达到了600多个亿。所以进行测算之后的话，全天的成交金额是有望达到20000亿的上方。其实我们看到呢，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隔夜美股啊是呈现出了反弹，尤其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的幅度达到了2%以上。所以对于今天早盘的科技能不能够形成进一步的正面刺激，我们还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的。那么同时呢，从消息面上来讲，由于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海外流动性的这种不确定性短暂的处于一种消退的状态。所以啊，我们都知道了双节将至啊，那么对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说，对于市场的反弹到底是有利的，还是短期可能会面临一些抛压？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珂老师，欢迎徐珂老师啊。还有一位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徐老师。好，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呢，我们接下来跟随慧慧一起来回顾一下，进入早盘阅无数。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国和是以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

0: 酿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两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三重好礼。
0: 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

0: 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
1: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0: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喝到一瓶地道好的酱酒。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金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2: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用酒方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3: 酒方。
4: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整体交投活跃，市场情绪逐步回暖。成交层面，午间收盘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是1.33万亿元，较前一日同期放量89亿元，市场活跃度明显抬升。板块方面，场内热点维持快速轮动的格局。截至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均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上涨0.55%，报收于3933.37点，深成指上涨0.57%，创业板指收涨0.93%，科创50也是收涨0.35%。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普涨的格局，上涨家数有4359家，下跌是1066家，其中涨停个股有83只，跌停仅有1只个股。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板块是通信设备、化学制药、玻璃玻纤、医疗服务、生物制品。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半导体、电池、工业金属、专用设备、白色家电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唐迪。
5: 好，非常感谢慧慧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徐宏斌老师，首先对于今天早盘来谈一谈。徐宏斌老师其实在每一个交易日都是陪伴着大家，尤其在上周的时候，市场当时的情绪一度陷入到了冰点。但是呢，当时你还是提到了，在那个时候，反而越是市场的信心可能不足的时候，可能越是一个比较好的寻找机会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上周随着指数有效的探底回升之后呢，今天早盘还是比较好的延续了上周的反弹的这种格局啊。但是呢，我想请教的是，第一个方面，刚才已经提到了，从量价配合的角度上来讲，今天可能还在放量啊，而且是个股普涨，比较完整、比较好的这种延续。但是马上就要临近双节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上方可能它的压力什么时候会到来呢？
6: 好，那么其实大家有时候在临近这个双节或者是小长假之前，会担心市场会不会有这个调整啊，一些顾虑啊。
5: 是。
6: 那么其实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思考了很久，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那个节前啊有什么太大波动啊？那么后来呢，就总结出了一个观点：如果节前市场的一个反弹力度很高啊，或者是在节前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过一波反弹了，那么在节前几个交易日会有一些获利资金，他会选择离场，然后呢持币过节啊。但如果在节前之前的一段时间市场反而没怎么上涨，反而是调整的，那么节前一段时间正好临近的是一个反弹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我们就没必要去担心，比如说中秋长假之前会有一个什么啊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啊。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是处于什么周期呢？是处于一个反弹向上的一个周期节点。那么既然是反弹向上周期节点，那本周算上今天啊四个交易日，那这四个交易日里面本身也是在这个交易节点之内的，那么市场出现往下调整的这个概率呢，那还是比较小的啊。再者，从之前探底之后，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

0: 弹呢，有效反弹其实也就两个交易日，就是上周五和今天啊。那么从周期结构来看，前期调整上证指数大家可能看不明白，我们看深证指数，深证指数前期调整是调整了20个交易日，那么现在有效反弹真实的能够反馈出来的其实也就2-3个交易日，那么从反弹的一个周期来看啊，本身还是不到位的啊。所以从这个节点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一个反弹趋势格局呢它会延续，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有震荡啊，有这个分歧，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在前期调整过程当中上档也是有一些套牢资金的啊，但是这会影响我们的反弹的一个节奏吗？那我认为这个概率比较小啊。再者，短期也是有一些关于这个外交的一些相关的利好的一个预期的啊。那有这些预期在里面，那市场短期走这个反弹的一个空窗期，那我认为还是比较走得比较顺畅的啊。当然，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们在市场里面有反弹，那反弹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在市场里面赚到自己预期的一个回报呢？那这可能就要变相的去看了啊。因为上周虽然市场是反弹信号，但是上周我们看到，如果你没有科技成长方向的投资者，那其实这个反弹力度对于你的账面的贡献其实是不多的。那今天又有意思了，今天如果你手头中没有偏医药医疗保健方向的，那今天的一个反弹力度呢反而也不是很多的，但是盘面结构是很漂亮的啊。所以有没有发现反弹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板块轮动的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轮动它总要有一些相关事件去催化的才有可能成为反弹的一个领军品种，要么就是跟踪科技成长进攻方向的，要么就是跟踪啊这个有预期的有反弹这个防守反击预期的啊。那么今天热点方面我们看到像生物医药板块啊是涨幅居前的，那么其中静安蛋白是20%的一个涨停再创新高，很强，成都仙岛也是创出近阶段的一个新高，包括白普赛斯也是新高的一个表现啊。另外我们看到像医疗保健也是跟随整个生物医药，那么其中捷特生物是20%涨停创新高，那么奥阳健康也是有10%涨停再创新高，以及南华生物低位起来已经是打出了一个3天3板的一个结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基础化工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双星新材涨停表现不错，那么包括华软科技3个板啊，以及肯特催化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小新高。那么此外其余的一些偏科技类品种今天是一个明显的蓄势整理的一个结构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澜。那么当然了有一些板块呢今天是调整居前的，比如说家电板块里面像美的集团啊是跌幅有点较大的，那么海尔之家以及海信视像也是调整有偏这个偏多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因为在上周虽然整个市场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在反弹过程当中以工程机械为代表也在盘中出现了快速的一个调整，那么是不是目前传统行业有一些相关的品种，那么一些原来的机构在这些品种里面做一定的调仓换股呢？那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啊，有一些传统行业中的比如说和地产链有相关关系的一些这个行业，那么要注意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大盘层面那总体来说依然还是维持它向上震荡向上的一个行情格局，那么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目前还没有表现出来的但是呢具有这个成长以及进攻属性的一些品种去做相关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的分享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徐科老师的观点。正如刚才徐宏斌老师所提到的，那么一般来说临近双节之前呢，可能大家会对于市场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等等这样的一个顾虑，而且在上周呢，由于市场经历了情绪冰点之后，而且上周由于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所以目前进入了一个反弹的窗口期了。但是今天虽然量能有所放大，我们也看到，尤其双创指数，它其实冲高之后，它没有继续的向上攻城拔寨，有那么一个冲高之后小幅的回落啊。所以如果量能也放出，但是这个时候资金有的可能经过反弹之后，它有一点落袋或者等等这样的需求的话，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节前这几天如果市场持续反弹之后它的这种性质或者是反弹的高度，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呢？
2: 首先第一，这个反弹的这个持续度我认为持续会比较长时间啊，因为从现在量能结构包括一些这个对于高频程序化交易的一些管控来看的话，是支持这个反弹向纵深发展的，也就是说长度会比较长，但是它的高度不高，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大家如果说把今天的这个指数摊开来看的话，会去发现涨得最好的其实是微盘股指数，而微盘股指数里面最大的这个特征啊是游资活跃资金比较多，没有机构资金，而今天走的最弱的或者说从分时手

0: 日上走最弱的其实是00688科创板指数高开一个低走，也就是说就是包括今天这几天吧，都有一个迹象，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白马蓝筹出现破位，从上周的宁德到后面的三一到今天的这个家电，都是机构重仓的一些白马蓝筹，就是说明机构那边的这个资金是比较紧缺的。而最近一段时间在科技股反弹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名词叫二线，这个比如说二线 PCB 啊，就前阵子涨得非常好，
1: 对，
0: 最后会发现为什么二线涨得好，是因为他们里面也没有机构重仓的这个在里面
1: 哦，
0: 所以现在其实为什么我说这个反弹持续度会比较长，是因为整个赚钱效应啊，今天是4000家，上周好像也是4000家。整个赚钱效应啊，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扭转，它不像上半年啊，指数在涨，但是这个个股可能天天在跌，啊，所以说就是非机构的这些资金，它做多的意愿比较强。但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整个持续的指数反弹高度不高？是因为这些啊跟权重相关的这些个股可能大多数都是公募重仓，而公募重仓啊，其实说到底，为什么每天会有一个白马蓝筹出现的一个破位，就说明他们资金不够了。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我觉得有几点大家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第一啊，就是如果要炒科技的话，绕开就是今年5、6月份炒过的这些一线的啊，就是市值比较大的这些科技，往里面去找一些二线的没有炒过的，或者今年上半年机构没有发掘的，这他们里面有一定的补涨的空间。然后第二啊，看图说话啊，然后在就是并购重组里面，包括小微盘股里面去寻找一些并购重组类的这些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做，但是这个做的这个思路和上半年完全是两回事。
1: 首先我想确认一下，徐克老师首先是认为这一轮的反弹还是有望进一步的延续，
0: 对，
1: 但是它可能最重要
0: 高度不高，但是持续度会比较强，
1: 但是最主要的可能是要在小微盘股当中，因为它目前已经走出了这种趋势，
0: 对，
1: 它是由于受到目前的成交量的这个约束嘛，
0: 对，
1: 所以呢小微盘股当中应该是更有机会。而且您还着重提到了要不能是前期的一些基金重仓的一些品种，
0: 对，
1: 是吗？
0: 对，
1: 那么相当于说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当中呢可以注意一些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节奏或者是呈现出来的特征啊。好，刚才呢两位嘉宾老师对于目前的市场呢也分享了他的观点供大家来参考，对于今天早盘的一些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我们接下来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1: 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0: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一项重磅数据是上涨3.8%。可以关注到消息面上，近期工业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赋能药物研发，探索超限制造、生物制造等药械生产新模式。早盘 AI 制药概念再度高开高走，盘中一度涨超3.8%，诺和智源涨停，惠宇制药、宏博医药、海尔生物、泽景制药、药石科技等个股大幅走高。那在政策的加持下， AI 制药的概念能走出独立的上涨行情吗？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请徐红斌老师关于 AI 制药的今天这样一个数据点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其实除了 AI 制药之外，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医药方向，什么 CRO 啊、重组蛋白、创新药、单抗等等集体的活跃，那么部分个股已经走出了连板这样的非常强劲的走势。你像 CRO 已经整体来讲已经接近了前期的高点附近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其实在今年下半年，尤其在经过了上半年这种科技的抱团瓦解之后，很多人都在想，那么资金可能会聚到哪里去呢？所以啊，创新药方向是一个非常以 AI 制药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品种吧，是很受资金关注的。那么经过了前期调整之后，你觉得它仅仅只是一个反弹，还是说有可能会开启新的这种上涨的趋势？
2: 其实短期的一个反弹波动已经是出现了啊，它的一个趋势结构正在就新的趋势结构啊正在酝酿之中。但是你说这个板块它现在已经完全的走成这个强势特征了吗？那么还没有到来，只是小级别的一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延伸啊。那么其实从上周开始，整个创新药、医药板块已经是开始慢慢的走这个反弹的一个预期了啊。但是可能在前期连续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它在震荡这个结构里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假的阳线的一个突破。当然，假阳线突破上去呢，后面又是一个挖坑的行情，很多朋友可能会按捺不住啊，会被把这个筹码给洗出去。但是上周是它这一轮调整以来的第三次给出了非常明显的反弹的一个信号。如果试错不去试，那么等到真起来了，那么再去收集筹码可能会晚一步，尤其是今天。
1: 对，
2: 一方面大家对于整个 AI 医药未来发展场景是非常看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像美国那边之前对于我们A 股市场的包括国内的一些医药企业也有一些限制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政策，那么现在有一些相关的信号，也就是说接下去会不会这些相关的一个限制政策会逐渐的一个放开，那么这对于整个创新药企业来说是一剂非常特大的利好。那么今天其实它上涨的主要原因就是受益于这一条消息啊。那么今天整个创新药板块指数是涨幅达到了接近4%，那等于是如果相关消息落地的话，那未来就会迎来一波非常明显的叫什么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为什么这两年整个医药行业，那其实创新药它也是属于科技行业中的重要的一环，而且我们看到从政策角度来说，医药创新药也是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整体大市值的一个相关的行业发展趋势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但它的估值就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上半年一直是压在相对低位，从趋势结构来看并没有走出类似于整个科技的这种这个强势的形态结构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些限制政策导致了他们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压缩。但现在相关消息出来，一旦进一步落地的话，那它的估值迎来一波修复，那么从大的形态结构上面可能就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先走一步看一步。那当然它在估值修复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是斜率45度这样连续上行的，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做好这个高抛低吸的波段的一个预期啊。
1: 好，非常感谢徐红斌老师，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看一看今天的第二个数据。
0: 欢迎回来，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二项重磅数据是上涨1.17%。可以关注到今天的 A 股市场，除了医药板块表现亮眼之外，存储芯片概念股突发震荡拉升，板块指数一度涨于1.17%，随后冲高回落，个股行情分化走强。城邦股份、广和科技双双涨停，国科威、聚成股份等标的同步跟涨。那经历持续震荡之后，存储芯片这波突袭行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究竟是周期反转的号角吹响了，还是资金出现了又一轮的资金博弈呢？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堂弟。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请徐可老师呢来分享一下。刚才说到啊，那么存储芯片板块是不是突袭行情？但是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因为我准备一些行业方面的数据，其实在早间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0: 直以来，基金呢对于应该是一些主力资金吧，对于电子行业，其实上周资金是呈现就观测主要的 ETF 嘛，主力资金净流入是140亿，也就是说资金在上周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进行流入了。那么今天呢，相关的一些板块在爆发的节奏当中，所以大家就在想，是不是他们的这种主场或者是主线的这种气势行情它又回归了？您怎么看？
1: 很难啊，首先第一，这个存储芯片今天的这个上涨，更多的是跟周末的一则消息是相关啊。长青好像开始做就比较高端这个芯片，这个是有一个有一个发酵
0: 产能啊，进一步的扩大。
1: 但是如果说大家刚刚如果关注到这个涨幅居前的这些个股的话，它都是一个都是跟存储芯片相关的一些概念啊，也就是说里面是没有太多这个公募资金在里面，而这些被公募的持仓的一些啊，不管是模组也好，不管是存储芯片也好，上午都是冲高回落啊，甚至走得很弱。所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呢，就存储芯片的这个利好，对于真正在做存储芯片的这个公司来说应该是个利好，因为毕竟它未来这个产能释放能够从一个中低端往中高端去走。但是对于很多模组的公司来说，因为很多模组公司虽然看今年的业绩都不错，但是它赚的是去年存货涨价的这个业绩，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模组公司来说，特别是如果是一些公募重仓的话，我认为任何一个反弹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卖点啊。所以说要分开来看，我们把这个芯片的这个存储公司和存储模组公司分开来看，存储公司是个利好，但是模组公司其实任何一个利好都是一个那个卖点。
0: 好，这是嘉宾的这个分析啊，供大家来参考一下。那么面对今天的盘面，徐宏斌又会给出怎样的一些方向以及投资方面的建议呢？那么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徐宏斌所带来的相关的资料啊。那么关于具体的操作方面的建议，有请徐宏斌。
2: 好，那么首先近阶段市场连续的反弹，我们看到科技成长间也已经反弹了一波了啊，半导体芯片也已经是涨起来了。那么今天呢，整个创新药也开始表现了。那还有没有什么行业处于相对低位呢？那么我今天和大家详细聊一聊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一个关键拐点啊。首先我们看到消息面，特斯拉机器人团队落地宁波神厂一事受到资本市场广泛关注。那么记者呢也是从产业链人士处获悉，本次神厂前这些企业已经拿到了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只是是多还是少的一个区别。神厂将对这个相关的生产线的一个质量、合规等方面展开评估，然后通过后续很快有望开始生产。那么本次走访的工作覆盖了宁波、杭州、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一个供应链企业，这也就意味着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量产工作呢已经是接近拐点了。那么之前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在低位连续的横盘震荡整固，那么我们都看到啊，因为特斯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量产什么时候能够推出，那么牵动了整个特斯拉链的相关上市公司。那么现在信号已经开始逐步的明朗了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整个机器人的板块指数也是迎来了明显的一个拐点，在五月份啊至今调整非常充分，那么走势结构也是走出了一个双底结构，那么这两天呢也是逐渐的一个反弹，即将要形成进一步的一个突破。那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里面，如果我们想要去寻找一些相关机会，该从哪一些方向去着手呢？那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人形机器人拐点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特斯拉的供应链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高价值量的核心，以及地处长三角的，以及技术形态开始放量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拐点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其实说到整个人形机器人，我们看到最关注的就是两个关键字，首先就是长三角啊。特斯拉本次量产前的神厂主要是围绕长三角进行的，那么产业链的核心大概率就在这些长三角的相关上市公司里面。那么订单有多少呢？同样属于特斯拉的产业链，核心的权重还是有区别的，订单的多少，价值量的多少才是关键的梳理的一个这个重点。那么重点还是在于挖掘里面的真正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整个人形机器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寻找相关对应的上市公司，一定要从里面的价值量的占比高低去寻找相关的一个企业。那么从机器人的一个规模量产的一个节点看，零部件的价值量也是接近定型。那么目前

0: 执行器系统以45%的价值量可以说是遥遥领先。那么作为对比啊，芯片目前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的价值量占比仅为5%。那么执行器又分为啊旋转执行器、线性执行器以及末端执行器，优选旋转执行器价值量的占比更高。也就是说，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发展过程当中，尤其是要寻找到机器人零部件中的价值量占比高的相关的供应，那么才有可能会在下一阶段被更多的资金给认可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啊，供应链这个方向，那么从利润角度来说，分为北美链订单更高，相关核心啊占优，那么同时供货于中美头部厂商的才是更优的优选。所以在整个啊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相关供应商相关上市公司去选择过程当中，一定要选又是国内供应商，那么同时又是海外北美链的重要供应商。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两者叠加的呢？那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形机器人拐点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特斯拉的供应链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高价值量的核心，以及地处长三角地区的相关企业，那么以及它的一个技术特征刚刚开始放量有望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拐点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下啊相关内资料中的案例的一个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旋转执行器的核心，同时也是特斯拉的一级供应商。那么核心受益于特斯拉链开始啊量产加速了。那么公司地处长三角，那么早在2024年就已经投资约为50亿，在杭州建设机器人执行器的一个工厂，抢占先机。那么最新股东显示，我们看到保险资金中国人寿保险也是产品加仓至1200万股，机构大力看好啊。那走势结构如何呢？我们看到连续调整之后，在这个位置走出一个横盘震荡连续的一个整理，逐渐开始企稳。最为关键的，今年还打出了一个年内的空头陷阱，打出了一个小新低，但这两天我们看到马上的一个收回，重新回到了它的一个下档的一个支撑位之上。那么今天打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啊下降趋势型号的一个拐点的一个确认，而且量价齐升。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形成相关的一个趋势？那么同时受益于整个机器人产业链目前信息也是非常的多，会不会在这一轮反弹里面形成进一步的催化？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人形机器人拐点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啊，他今天带来的是人形机器人当中拐点已现而且低位有潜力的一些品种。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仅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正好。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投资有道。那么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投资有道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徐克老师对于目前的市场来谈一谈他的一些看法吧。其实徐克老师，我想请教一下，目前市场它处于一个空窗期，为什么呢？一方面来说，业绩还没有完全的出来啊，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也说了双节将要临近，而且呢，其实美联储的加息靴子短期是落地了，没有太多的干扰因素。所以一般来说，以您的经验，空窗期当中市场的一般操作应该是如何来应对的？
4: 首先第一，空窗期之前也说过，空窗期就是看图说话啊，而且就是现在我给大家一个策略吧。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看图说话水平不太高的一些投资人，因为很多喜欢看图说话炒短线的人，其实在过去5年当中资金缩水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就是能够就是存活下来很多这个投资者，其实是对基本面稍微有一点研究的。我觉得这现在未来大家可以把基本面和这个空窗期结合起来。那我就举个例子，现在其实有很多高景气的这个赛道啊，比如说 MLCC， 比如说这个 PCB， 比如说铜箔，包括这个光模块，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高景气的赛道。但是由于他们很多机构重仓的这些个股在5、6月份是透支了他们未来的那个，但股价透支不代表他们这个业绩啊会往回走。那既然现在马上要公布三季报，三季报应该是国庆后吧，那

0: 撇开那些我之前说公募重仓股，有一些二线的，比如说二线的 PCB， 有一些二线的 MLCC， 有一些二线的 ECC， 不是很多时候所谓大光小光嘛，小光涨得比大光好，也是这个逻辑。包括二线的铜箔等等，可以在这些高景气的这些细分领域当中去寻找五六月份没有被重视的，或者五六月份没有被抱团抱起来的这些个股，可能它有没有补涨的机会。所以说它既有这个基本面的这个确定性啊，因为在五六月份炒的那些可能是最跟这些细分领域相关的，而一些跟细分领域沾边的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没有被机构看上，那现在就是它的补涨机会。因为根据我的这个调研，很多制造业啊，可能有一些跑得比较快啊，他们就是技术比较先进，有一些跑得比较慢，但是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差距其实也就几个月，最多一年。所以说在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被炒高的这些可能他们有技术优势，但是由于股价被炒高了，它并没有性价比，而这些低性价比的，就是高性价比的这些低位的二线的个股，可能在十月份当这些业绩公告以后，他们有一定的机会在里面。
1: 哦，好，那么刚才呢，徐永斌老师首先说到了，可以反而业绩这个空窗期是某一些板块，尤其是像前期热炒的一些科技股当中的一些二线品种当中比较好的一些机会啊。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在目前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受到这种季节因素影响，或者是由于不是马上双节要临近，像旅游啊、消费。对呀，你觉得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点会有？
0: 我觉得今年是提前了，因为在上周吧，好像是。
2: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3: 带着
4: 了，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5: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2: 真的吗？
4: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6: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4: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7: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
8: 哎，真的不用了。
7: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
9: 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五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五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五都头了。
8: 丫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报告宋先锋，
1: 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2: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3: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2: 嗯，
3: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 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一。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1: 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快走吧。

0: 我们现在走吧，
1: 武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
1: 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

0: 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不，大哥，拿起来！

0: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1: 大王，快走！
2: 快走！
1: 走啊，大王！

0: 你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约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 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的，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我不走，
0: 走。

0: 再见面的。
1: 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2: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
0: 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
3: 拿起来。

0: 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你不要过来
0: 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答我！回

0: 我做兄弟，你醒醒啊！我做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陆大师，智信兄弟，智信兄弟，智信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史进、石秀、谢珍。

0: 哥哥，来，起来。
1: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2: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0: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 我想去看看他们。

0: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说的。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
1: 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你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 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阿弥陀佛，够了！我索然娘只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照案，十数万人束手谢家。 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0: 哎呀，
1: 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2: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1: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2: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3: 来，
1: 承蒙太师抬爱，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3: 来，
2: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探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

0: 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1: 嗯，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2: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
1: 哎，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啊，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啊。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孟姜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

0: 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

0: 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

0: 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

0: 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环。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0: 口。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4: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3: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4: 铁牛大哥，
5: 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长歌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康康
2: 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速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自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1: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将我宋江，自幼学儒，长儿通力，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盘点一心之事。

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啊！
1: 是。

0: 哥哥，连夜差俺过来，又何其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
1: 花枝寨太远，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
2: 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 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嘿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2: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天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光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
1: 哎，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江有3000兵马。
1: 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逆耀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3: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俺
3: 只听功名哥哥的。哎，俺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
1: 天朝，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天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0: 哥哥，
1: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鸟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0: 哥哥，你说那鸟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
1: 像。
0: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牛走了。

0: 铁牛。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进哥哥的。嗯，
0: 铁牛。

0: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我宋哥哥不好找。
1: 哥哥，
2: 哥哥，
3: 哥哥，你不要离开我。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呀。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再见武松哥哥。
1: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2: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0: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2: 哥哥诧异。
0: 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宋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我
2: 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二弟，是我错怪你了。 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1: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好。哥哥，保重身体啊。
0: 师兄，
2: 哥哥，
0: 师兄，怎么样了？
1: 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1: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3: 师兄，哥哥，
4: 别过来！
2: 哥哥，你要干什么？
4: 别过来！都退下！
0: 师兄，
4: 退下！
2: 哥哥，不要乱来！
1: 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0: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
2: 哥哥，
0: 师兄，
1: 报仇！报仇！娘子，武林冲随你来了。
2: 哥哥，
4: 哥哥，
0: 师兄不要。
4: 哥哥，
0: 师兄，
4: 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惊似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0: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

0: 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

0: 实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

0: 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4: 看他用生命张扬征程，
5: 杀！
4: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合计多少？
8: 2897文。
7: 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得起1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9: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包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爸爸，我显得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得有进步。
0: 那是我写得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得好啊？
1: 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0: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1: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0: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约第一款。大清国指40,000,000-50,00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1两，分39年偿还，年息4厘，本息合计共98,823,850,000。第二款，将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炮台，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2897文，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1: 嗯，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先生讲的什么，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记住了。等我们三伢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嗯。蒙通开笔。
2: 叩拜天地，君亲师。

0: 生，
1: 怎么了？
0: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君是个什么东西呀？
1: 可不是东西，君就是皇上。
0: 皇上是什么？
2: 三丫子，
1: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0: 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仪宾服那都是要拜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
1: 还不赶紧的。
2: 本年夏间犬匪构乱，开信有邦，朕奉辞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以诏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核，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3: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4: 这

0: 蘸墨，跟我写中国的中字。
1: 皇上，用印。

一横折，一横，再一竖。

进入二十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懵然。

0: 过了这个冬至，你就是15岁的人了。书也读了这么些年，往后这家里的账也该你管起来了。
1: 我管？
0: 不，你管谁管呀？这个家，你这个老大不顶门立户，谁顶门立户？门口这十几亩田，爹在外面那些个贩米的营生，将来你不接脚，谁接脚？从明天起，白天地里的农活要干扎实，晚上家里的账要算清楚。莫要让老子以后再操心。

0: 入三旦五斗七升，出八旦七斗六升九合，入七十八旦六斗九升，入十八旦七斗一合，入十八旦七斗，出一百零三旦九斗五升，出九旦零六合，入四十二旦一斗两升，
1: 一共一百九十二旦七斗六升三合。
0: 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2: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

0: 你放120个心。
1: 嗯，过去学过吗？
0: 啊，这些年我贩米都是他帮手。
1: 那除了贩米还干过什么呀？
0: 耕地、赶牛、割谷扬长，地里的活是样样熟啊。
1: 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
0: 哎，那还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1: 顺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是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牙仔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
0: 还不赶紧的。
2: 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
0: 哎，这死丫子，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那点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
1: 哎，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准你看。
2: 哎，那我来。
1: 行，那我也收。顺生啊，
0: 啊，
1: 顺生，
0: 啊，
1: 等等，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0: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1: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再见。满牙子，
1: 满牙子，你怎么跑回来了？
0: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团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3: 乱了，乱了。
0: 什么
1: 乱了？
3: 长沙城全乱了。
2: 慢点，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0: 我插嘴，接着讲。
3: 我哪搞得清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可不就闹了饥荒了吗？
1: 那后来呢？
3: 听说有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不上饭就全家人一起跳了湘江了。
2: 啊，
3: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0: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3: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1: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3: 开不回来啊，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咱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3: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0: 你莫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3: 哎呦，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后来一看事情闹大了，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2: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
1: 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
0: 三丫子，
2: 哎，
0: 你也莫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2: 爹，那你呢？
0: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的，还是借钱进的货，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2: 哎，
0: 去吧去吧。

0: 给我一点吧，
1: 谢谢老师，
0: 给我点吧，给我点，
1: 给我，
0: 给我，给我，给我。

0: 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1: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可是
0: 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散财童子啊？
1: 不是，爹，
0: 还不是
2: 我的爹。莫大牙仔，莫大牙仔，他说了人太多没拦住。
0: 没拦住？我跟他讲得清清白白，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2: 太爹，知道你急，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散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急了回德，急了回德。
0: 积德，积德，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子不成器。再这么下去，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
3: 爹，钱是我散的，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0: 你还是嘴硬。
2: 散牙子，莫打莫打，散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怎么一船米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

0: 慢丫头，怎么样了？
1: 我
0: 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1: 我没有，咱们的两砖米都被抢光了。
0: 娘，娘，老婆子，
2: 娘，
0: 老婆子，老婆子，
2: 娘，
0: 你醒醒，
2: 娘，
0: 你醒醒，老婆子，你醒醒，你醒醒。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
2: 润之。
0: 运昌表哥。
3: 嗯。哟，你这头怎么了？
0: 哦，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3: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
0: 哎，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4: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4: 好多了。
1: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4: 啊，哎，
0: 表哥，
3: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0: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父说了。

0: 冲水喝下去，包好。
1: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愚昧。
2: 表哥，表哥。

0: 为什么中国人抢米会有洋人来开跑？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3-4尺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的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大家也不想啊。这回抢米的风潮，长沙的饥民就把洋行给砸了，结果呢，换来的是人家的炮弹。
1: 那洋人开炮，官府就不管呢？
0: 官府，别说官府，朝廷又能怎么样？偌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2: 认真啊，
0: 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就好像这次你母亲生病吧，几粒药就能解决的事，可你呢却跑去求香灰。你我是一起长大的，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要聪明得多，可如今却做出这种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
1: 我最远就去过银田寺。
0: 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
1: 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0: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1: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3: 米店你不去了？
4: 嗯，表哥说了，湘乡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3: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4: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3: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了你的财了？独门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4: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3: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坐得住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

0: 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在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4: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

0: 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

0: 到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心胸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0: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2: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

0: 强脱颖而出，十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下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合计多少？
8: 2897文。
7: 能合一两银子了。满勺山冲能淘到7亿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9: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乐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刚刚起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速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5: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你去，
1: 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我看你去当叫花子。你还想好了？你想个屁！
2: 姑父，
0: 运长，你这是做什么？
2: 姑父，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又是我让润之去读的，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头年的学费。
0: 哼，头年还要读好几年？
2: 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
0: 五年？他都十七的人了，这要再读五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贩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读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
2: 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姑父，这论家

0: 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
1: 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
0: 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
1: 润之这么聪明的人，
0: 你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2: 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伢子他不争气呀、啊、你看看啊，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
3: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
2: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莫以为有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我告诉你，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着如意算盘。
0: 姑父，

0: 哎呀，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记得栓。傻丫子，傻丫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0: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祝圣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
1: 以前读过哪些书啊？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
0: 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17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也比其他同学大一截。再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 你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我读一年级不行吗？哎呀，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的都是七八岁的娃娃，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子比我都高，真让你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上课，你不怕丑啊？
2: 我不怕丑，
3: 是我自己不懂，不懂就学，没什么丑不丑的。
4: 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至于读不读得下去，那就看你自己了。
2: 哎，谢谢您，谢谢校长。
5: 肖少爷，啊，进来吧。
2: 哎，
5: 这是新进校的同学，校长安排啊，住在你们屋。
2: 哦，好。
5: 你好。我叫肖子生。

0: 啊，你好，我叫毛泽东。
1: 哦，这是我弟弟，肖子章，四年级乙班的。毛兄是插班生吧？在哪个毕业班啊？
0: 不是，我读一年级。
2: 一年级？
1: 一年级？
0: 嗯，我以前没读过新学，所以只能读一年级。
1: 哦。老张，
3: 哎，
1: 先帮我把这些拿出去吧。
3: 哎，可以可以。
1: 还有啊，这些呀、啊、我都不要了，麻烦您一会儿啊帮我都收拾一下。
3: 哎，好的好的，
1: 谢谢啊。
3: 哎，
1: 毛兄，以后这铺归你了。
0: 哎，肖兄，
1: 哎，
0: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呀？
1: 嗯，报纸啊。
0: 报纸？报纸是什么呀？
1: 哦，报纸啊，就是专门登载新闻的，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它都会登载出来，所以啊也叫新闻纸。
0: 哦，哎，那这些你是都不要了吗？
1: 嗯，
0: 能不能送给我呀？
4: 这些都是旧报纸了，上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你还要它干什么？
0: 我以前都没读过报纸，我想看看。
1: 啊，毛兄，你想看就都拿去吧。
0: 哎，谢谢啊。
1: 没事儿，毛兄，我们搬到隔壁了，有空再聊。哎
0: 哎。

0: 哎，怎么样？我记你的书好看吧？嗯，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哎，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嘿，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润之兄，我们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
2: 成就丰功伟绩，坐享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不重要。那什么重要啊？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没有。 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六十个骑兵，踏踏实实的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0: 你的意思是？
2: 我是想。
0: 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像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任之兄，
1: 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2: 证明我老实，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
0: 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进校的时候，我4年级，才过了多久啊，我们俩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了，润之兄，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2: 你真想听？
0: 快说啊！
2: 你哥？
0: 我哥？
2: 哼，
0: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上。

0: 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着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也要像你哥一样考进省城。到那时，我就能读到最新的报纸，晓得最新的时事，也能知道现在的英豪们都在做些什么了。
1: 那也过不了多久了。哎，你看我们现在四年级，还有一年我们就毕业了。哎呀，下雨了，我们先赶紧走。哎，快走！
2: 来，小伙子，下雨了，下雨了。
3: 1911年春，仅仅经过五个月的学习，毛泽东从东山学堂升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4: 老板，给我看看。
5: 哎，好嘞。
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哥，看报纸吗？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姐，大姐，买份报纸吧。
4: 带钱了吗？
1: 卖报，
4: 要钱干嘛？
1: 卖报，
4: 借我用用。
1: 哎，大哥，买份报纸吧。卖报，卖报，申报，大公报，湘江报，卖报，卖报，卖报了。
4: 啊，你这些报纸我一样一份，钱够不够？
1: 一样一份啊，够了够了。来，给您。
4: 你呀、啊，
3: 用怎样的词汇，也许都无法形容17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的震撼。原本以为地质是天经地义的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名字，读到了革命党与同盟会，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反对地质的共和革命。
6: 当今之中国，唯有废除地质，方能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0: 而无关中国之当世英豪，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堪称翘楚。此三人理想接近之，主张接近之，皆为救中华而尽心竭力者也。故三人合舟共济，共济同盟，诚可待也。设若以孙中山先生为新政府大总统，康有为先生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先生为外交部长，则中国庶几可救矣。
7: 好，
8: 好，好。
4: 什么好？
8: 真的好！
9: 啊，一个一年级的中学生啊，中国的事儿就他说了算了。
1: 就是，一句话，宣统皇上就废了，那中国下一任皇上就归他任命。
0: 不是皇上，是大总统，
1: 那不一回事吗？你说谁当就谁当，你要是觉得自己合适，大家伙是不是还得给你磕头啊？是不是？
10: 是啊，我看写的挺好。哎。
11: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在乎谁说的谁写的，更不在乎年龄大小，最主要的是要说得在理。我觉得润之这篇文章说得有道理。
12: 有什么道理啊？书生论道，纸上谈兵。
13: 哎，就是、
14: 就是
15: 纸上谈兵。
16: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7: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18: 就是，
19: 还是
20: 自己留辫子啊，
21: 就是，
0: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2: 嗯、啊！大家听听，他要剪辫子，他要剪辫子啊！让他剪，剪啊，
22: 剪
12: 啊，
22: 剪
12: 啊，
22: 剪
12: 啊！
22: 来，
1: 这有剪刀，
23: 有剪刀，
24: 剪
1: 啊，
22: 剪
1: 啊，
22: 剪
1: 啊，
22: 剪
1: 啊，
22: 剪
23: 刀，
22: 剪
0: 啊，
22: 剪
0: 啊！不过，
11: 你们有谁敢剪的呀？
12: 他敢剪，我就敢剪。
1: 对，你要剪，我也剪。
22: 对，
23: 他剪，我也剪。
24: 谁剪呀？
22: 我也剪。
24: 你剪了，我就剪。
25: 我也剪呀。
22: 剪啊，
24: 剪啊，
25: 剪啊！
24: 你敢吗？
25: 剪啊！
1: 我们看着。
0: 你说的，
12: 你剪了我们就剪。
0: 我剪你就剪。
22: 坏了！
0: 你们看，
12: 啊！哎呦，这怎么？这是不是疯了？他

0: 这么变得给剪了，润之兄，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陪我一起剪。哎呀，这脑子有毛病啊！这怎么能剪啊？啊！哎呀，剪了！哎呦，这俩疯了！怎么样？这两个人不听话，就是赶紧吧！来呀！来呀！别跑啊！别跑啊！
1: 都是一帮胆小鬼！
2: 就是啊，
3: 快走，
2: 走
3: 吧你。

0: 形势真是
1: 瞬息万变
2: 啊！对，完全
0: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就是这样。哎呀，摸不准。
3: 各位同学，各位同学都安静。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时局不太平，长沙各校也人心躁动，谣言甚多。为安定人心，巡抚衙门特别减派新军官操官程参谋来我校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
4: 谢谢。
5: 巡抚衙门的官跑这儿来干什么？
6: 都已经听说了，
7: 武昌都反了，
6: 乱
7: 还不是怕我们闹事？
6: 在武昌闹事，
7: 跑来安抚民心的，
6: 造上朝廷的
7: 等着看吧。狗嘴里
6: 眼睛
7: 堵不住象牙来，
6: 皇上，这像话吗？这太不像话了！什么什么革命党，说要搞什么共和，说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共和者大众之共和，这是什么道理？从古到今，我们中国的事情哪有小老百姓说了算的？那都得是皇上说了算。可是为什么都得皇上说了算？因为有一个词我们听过，君父。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我们大家的爹。
7: 呸！
6: 有人要说了，我爹生我养我，我该叫他爹。可我怎么又多出一个爹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多出来的爹，他一不生你，二不养你，反过来专门吃你的喝你的，靠你供着养着，他还骑在你的脖子上管着你，这就是君父。那如今这个多出来的爹他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他在北京，在紫禁城。他今年六岁。
7: 六岁？润之啊，他什么意思？
6: 一个六岁的娃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爹。
0: 程参谋，程参谋，不能说。
6: 这个六岁的爹你们想不想认？
8: 不认！
9: 不认！
10: 不认！
11: 不认！
12: 不认！
13: 打下去！打下去！
6: 说明一个问题，你们都不缺爹。缺爹的尽管都站到朝廷那边去，不缺爹的武昌的革命党就是你们的榜样。
14: 去吧，都回去吧。
15: 快开门！开门！

0: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湖南成为第二个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份。1911年11月，不满18岁的毛泽东报名入伍，成为湖南革命新军第25协50标1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这个年轻人当时或许尚未明确多么远大的理想与志向，但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优秀品质，却从此伴随了他后来的一生。
1: 臭豆腐，
2: 来，老板，来，来份臭豆腐。哎，
1: 好的。哎，来来来，臭豆腐，来。嗯，好嘞，要辣椒不要啊？是吧？臭豆腐嘞。哎，好好好，哎，里边坐，里边坐。嗯，桂花白糖臭豆腐嘞！
3: 你笑什么笑？
4: 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屈了才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3: 算命先生？
4: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说是要去长沙，结果呢，比我还早一年你就先进长沙城了。论自己的事，你说的准也就罢了，就连这么大个国家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
3: 我算出什么了？
4: 中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一年前你在祝寿中学说的吧？这共和当时连个影都没有的事儿，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关键是就连孙中山当大总统都被你说准了，就凭你铁口神算的本事，不当个算命先生，你说是不是屈才了？
3: 准什么准？孙中山不是都没当大总统了吗？
4: 那不是让给袁世凯了吗？好歹人家也当过临时大总统。
3: 你说，本来是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领导了革命党，可是革命胜利了，却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袁世凯什么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他凭什么跑到民国当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呐，他这个大总统恐怕也长不了。
4: 你看，你看，又来了，你不会也该给他算个命吧？哥，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5: 还不是为了这小子？新军放假3天，非要我带他去好地方。弄得我满长沙打。
3: 哎，找到没有？
5: 你放心，我给你找个地方，包你喜欢。走，
3: 好，走。
4: 哎，
3: 哎，你在哪儿找到的？
4: 嗯，
3: 在哪儿啊？
4: 等等我。

0: 这就是湖南图书馆啊，好大啊！
1: 看傻了吧？刚刚开张的，听说里面藏着上万本书呢。

0: 春于万国全图。
1: 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哎，哥，中国在哪儿？
2: 中国
3: 在那儿呢。

0: 本之，你找什么呢？哦，我在找韶山，想看看我家乡在世界什么位置。哎，
1: 你也帮我们看看湘乡在哪儿？哎，
0: 上北下南，你先找到湘潭，再往南找。
1: 找不到湘潭呢？
0: 找长沙，长沙在湘潭的北面。
1: 长沙。
0: 长沙，长沙，长沙，再往南找，再往南就是湘乡了，对吧，哥？没有啊，没有湘潭，也没有韶山呢。

0: 以前在韶山觉得银钱寺好大好大，后来到了东山，我才知道只有到了长沙才算见过大世面。可是原来跟整个世界比起来，长沙就是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点，更莫要提湘潭韶山了。我现在才算明白什么是井底之蛙了，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 退伍？为什么？
0: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共和胜利了不用打仗了，所以啊，我要继续读书。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

0: 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

0: 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
5: 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

0: 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 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

0: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9: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11: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12: 娘，娘，老婆子，娘，老婆子，老婆子，娘，你醒醒，娘。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成功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修身。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来回答我一个问题。萧子生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第一师范？
2: 黄兴大元帅曾说过，各国国力之发展基础皆立根于教育，我报考师范是想投身教育，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救国强国的梦想。
0: 教育救国也算志存高远。请坐。蔡和森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3: 因为我没有钱。
4: 没钱啊？
0: 哦，怎么说？
3: 我家里穷，原本考上了铁路学堂，但交不起学费。可是我又还想读书，正好医师不收学费，所以就改考医师了。
0: 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蔡和森同学，贫贱不可怕，求知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5: 我也说不清。
0: 说不清？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付诸了行动，却说不清为什么。
5: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0: 哦，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5: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0: 你还当过兵？
6: 还当过兵啊？
5: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0: 你都学过些什么？
5: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0: 肥皂学校？
5: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考了，想以后当个肥皂制造家。还有吗？五花八门的。我还考过好多学校。哦，对了，我还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其实老师，我只是想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多少有些作用的人，所以我试来试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样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这个答案我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来考师范，我也只是想，也许以后我适合教书。
0: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很好，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

0: 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毛泽东同学，你刚才说你试来试去，却觉得每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商人、一个警察、一个法官。 或是一个成功的肥皂制造家，这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你想要知道做什么于国于民最有用，那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今天究竟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
1: 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今之中国所面对的非比寻常，可称得上3000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变局。
0: 请问老师，这个大危机、大变局究竟该怎么解决？对不起，我这里。 没有现成的答案。请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解决数千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生存危机，答案也绝非轻易所能求得。原以为推翻了帝制，中国就可以走入共和，自立自强。可是，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 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致力于推行宪政，并刚刚率领国民党赢得议会大选的宋教仁先生却遇刺身亡。那位袁大总统的独裁真面目已是昭然若揭，而中国之乱象，可以想见，仍将变本加厉。这是内部，对外呢，列强依然凌我之上，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仰列强之鼻息。 我中华民族之前途仍然一片黑暗，不知曙光何在。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 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即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个民族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 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如此旷古英杰，追藏何处？当然未可逆量。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龙母亦可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 明3000年一遇之大事，立3000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肩此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0: 《浑中宫遗集》，还是整套的。那是，以前呐，老是东一本西一本的借，看着不爽。干脆啊，我一次性全买了，一口气我看个够。
1: 行啊你，发财了？这得多少钱啊？
0: 我那点钱哪够啊？为了这套书啊，我把老蔡的口袋都给掏空了。

0: 你管老蔡借钱？对啊，不然我那点钱哪够啊？
1: 润之，你怎么能管老蔡借钱呢？怎么了？
0: 你知不知道这个春假老蔡穷的都到江边露宿去了？啊？
1: 老蔡，哎，你们俩怎么到这儿来了？你怎么住这儿啊？哦，我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住的有些紧，这挺好啊，宽敞。嗯。
2: 胡文忠公遗籍，哎，好东西啊，哪来的？
1: 我不是跟你借钱了吗？就是为了买它。啊，老蔡，实在对不住，我之前真不晓得你都这样了，我是晓得，打死我也不跟你借钱买书。哼，这么好的书，干嘛不买？我要是碰见了，我肯定也买。哎，对了，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
2: 你都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没想到你就雪中送炭来了。
0: 治乱世之法是吧？我知道，<笑>你看啊，胡林翼原话：治江乱之国用重笔，治九乱之地宜于一生路。
2: 你看，曾文正公就说：“积完之后，镇之以猛。国家明明已经积重难返，困难重重，还要慢慢来，就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应该下猛药，快刀斩乱麻，放手一搏，或许啊，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不对，国家百病丛生，哪能举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不叫下猛药，这叫虎狼之计，吃不好要人命的。
0: 乱世
2: 用重典，当然必须雷厉风行。曾国藩是对的，国家积贫积弱，就应该先留生路。胡林翼是对的，
1: 曾国藩，
0: 胡林翼，曾国藩，胡林翼，曾国藩，胡林翼，曾国藩，
2: 你们两个见面就吵，没完了。叫你来干什么的？都忘了。
0: 哎，看我光顾着跟你争，把正事儿都忘了。喏，还你的。
1: 又是跟他借的吧？我不要。哎，哎呀，行了，
3: 我不要。
1: 你拿着。就
3: 是啊，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何必呢？
1: 哎呀，我这样不挺好吗？天当房，地当床，又逍遥又自在，船家还管我两顿饭呢。而且这画要说回来了，这书我要是看见了，我一样会买。我要是没有钱的话，还不是一样找你们借？<笑>
3: 行，你能买。
1: 他能买，不能不准我买吧？这书啊，我买的。那这书，哎呀，
4: 先借给你们看，满意了吧？钱拿着，
1: 这才够朋友嘛！
3: 这才够朋友嘛！
1: <笑>
3: 谁让我萧子生倒霉啊？偏偏啊，认识你们两个。<笑>
4: 许多年以后。 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我们两个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
5: 今天特意向老师请教一下，
6: 爸，
5: 润之兄来了。哎，开之兄，
6: 哎，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哎，
5: 润之啊，你刚刚谈到你跟蔡和森的争论，对九乱之国，到底应该镇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这个我回答不了。不仅如此，我以为。 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
0: 本末倒置？
5: 嗯。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20来岁的年轻人而已。

0: 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好转，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方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1: 所以说，霹雳手段，或是徐图改良，都还是我们的想当然。
2: 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
0: 你不是喜欢胡润之的书吗？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自借鉴。
3: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
0: 人无生而知之理，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尤其是国家民族这条大问题，不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去探索，去追寻，你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到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2: 我明白了，恰恰是到了水尽山穷之时，到了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才意味着我们真正深入了其中，对问题的根源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才能绝处逢生，找到真正的生路。这就叫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
4: 就像爸爸教过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喽。
2: 所以胡文中公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法。真理不会从天而降，凡事必须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新鲜智慧果然令人叹服。
5: 来吧，程凯，
6: 加油！
7: 加油！
6: 预备，
7: 加油！
6: 开始！
7: 加油！
6: 加油！
5: 来呀！使劲啊！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
5: 使劲啊！
6: 加油！使劲！
7: 使劲！
6: 使劲！
7: 使劲！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8: 同学们，同学们，
9: 就是啊！
8: 何森，怎么了？
3: 日本国发出最后通牒，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0: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将全面控制中国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的21条强加于中国。5月9日，袁世凯宣布承认21条，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
1: 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四句话出自你们其中的一位，是他在学校下发给你们的这本明耻篇上提下了这16个字。毛泽东同学，你说说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
2: 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则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学耻之重任。
1: 说得好，则有攸归，这正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4个字：国难当头，

史大儒记忆凌于每个国人之身，你纵然想逃避亦不可得。支持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支持以后怎么办，在于能否知耻而后勇，进而肩负起雪耻的责任。反观今日之中国，是每个国人都已幡然猛醒，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触目所及，是浑浑噩噩，是忍辱偷安。故今日之要务，在于责任，在于从我做起，休管他人如何如何，首先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这份责任。今天这面尺字大旗展在你们的面前，但是这个尺字它应该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也希望从今天起，责任二字成为我们医师每个人心中的座右之铭。

0: 20年内终日必有一战。润之，你这话未免有些武断吧？
1: 为什么？
0: 你想，以日本之国力强盛，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短短20年，怎么可能赶得上日本具备一战之势？
1: 不是你来不来得及追上人家，是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
0: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不战，他们会答应吗？可是中国之大，短短20年，他日本不见得吞得下吧？
1: 我倒是担心，留给中国的时间未必还有20年。
0: 老蔡，你怎么看？20年内，是不是一定会生死一搏？我不敢像润之这样断言。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总归是不会变的。这一天的到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为来日而早做准备，总归是不会错的。
2: 为来日而早做准备，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
0: 就像校长今天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准备。 可我觉得，个人担起责任还只是准备的起步。你的意思是，毕竟一己之力小啊，单靠一个个人还只是一团散沙。只有握成拳头，形成团体，集我众多有志青年之合力，才能真正的以备将来。
3: 润之，你好像已经有想法了。
0: 我呀，还真有了个想法。
4: 28化生者，长沙本城长沙子野学子野，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今效仿先贤，欲结交四海之道。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无所求也。故曰：愿英明矣。哎哎，怎么回事？你们都没有听见我读吗？啊？
5: 听见了，
4: 听见了，怎么一个个没点反应啊？
0: 那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啊？
1: 对啊，
4: 我可是一片好心给你们抄过来的，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来函请寄省内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陈章甫转28化生，人家也是你们一师的，就敢向长沙各大学校公开征友，寻找志同道合之辈，你们呢？不向人家学习也就拉倒了，还一个个有气没力的。
5: 是啊，哥，就连我们学校的向井鱼和桃孙勇他们都准备来应征，专门托我们来打听这个28化生。

0: 是谁？你们怎么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
1: 认都不认识，张口就征友，未免也太唐突了吧？
2: 就是，老蔡，你看这告示写的，酸溜溜的，哎，好高骛远的厉害，这种人不见也罢。
3: 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哦，不惜己身而为国家，倒成了好高骛远。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反而是酸溜溜。你们平时自己不还口口声声地说啊，青年就应该志存高远吗？现在人家先走一步，要结交有志之士，把满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未来做准备，多了不起啊！你们反倒看不上人家了。
4: 有这么了不起吗？我怎么不觉得呀？
3: 就了不起，比你了不起。我们走，不理他们，没劲。
2: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3: 我们自己去找这个28画生，不求你们。
4: 你呀，
5: 28画生，你的信。
3: 张
4: 不
3: 兄，
4: 谢了啊，
5: 不用。
3: 快去。
0: 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1: 你们两个，好好算一算。他毛泽东三个字多少画？
3: 28，原来你就是那个28画生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改名了？
1: 哎，傻妹妹，
4: 哥逗你呢，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
1: 哎，文志，这回又是谁寄来的？
4: 啊，长郡中学纵雨一郎。这个名字有魄力。
1: 嗯，
4: 是纵雨一郎吧？
6: 你是28画生？
4: 嗯，
6: 长郡中学罗章龙，
4: 第一师范毛泽东。
3: 振之哥，
4: 哎，来，
3: 这两位是我的师姐。
7: 周南中学陶思勇，
4: 第一师范毛泽东。
7: 向景云，
4: 你好。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8: 蔡和森、肖子生。
4: 来，我们大家到里面去说吧。
9: 好，
5: 走，好好说。
9: 走
5: 走
9: 走
5: 走走走，
10: 好，前面就到了。
5: 啊，润之，润之。
1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1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2， 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呢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2: 送

0: 赠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3: 我10几岁就领着上山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因为这参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
1: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3: 用的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1: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1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以前那些大几千、上万元的参片算是白吃了。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1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0: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

0: 已，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猪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 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呢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送

0: 赠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3: 我10几岁就领着上山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因为这参花泡水，我跟老伴儿俩都喝，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
1: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3: 用的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1: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1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以前那些大几千、上万元的参片算是白吃了。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1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0: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

0: 已，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走。
1: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2: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1: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
3: 米店你不去了？
2: 嗯，表哥说了，香香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前面就到了。
1: 润之，润之，
0: 我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
2: 你好，毛润之。
0: 哎呀，久仰久仰，何书恒，最好叫我何胡子。
2: 我们呢，还是称您为书翁吧。
3: 我是塞和森。
0: 啊，你好。
3: 我是李维汉。张坤弟。
0: 好。
3: 罗张龙。萧子章，我弟弟。
0: 挺像的啊。
3: 易李荣。罗学赞。
2: 师傅，欢迎欢迎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4: 何胡子。
1: 来，快点！
3: 来，看看，
5: 等等我。
6: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7: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在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

0: 请，开会。来，几年不见，你都成大姑娘了。对呀，你说你也不请我去你们家玩？走走走，啊，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一路上辛苦了吧？老师，我们都还好，就是润之啊比较辛苦一点。
1: 哦，我没事，
0: 辛苦是好事啊。 你们还年轻，以后就会知道，成功给人带来的喜悦，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值得一生去回味的财富，恰恰是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更何况，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十倍、百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2: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我不是开玩笑啊。 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

0: 的准备。
1: 老师，那我们去法国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啊？
2: 哦，准备工作我都联系过了。华法教育会是这样规定的，每一个留法的预备生

0: 润之大哥怎么办啊？润之怎么了？润之大哥来的时候钱都是借的，让他住旅馆，他哪住得起啊？润之，是不是口袋空了？我，是就是，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了，你们还有谁像润之一样的？
1: 老师，我们都还有钱。对。
2: 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0: 嗯，
3: 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一个润之暂时挤一挤，还是能挤得下的。
4: 哎，谢谢老师。
0: 好了，同学们，别再聊了，开饭了。
4: 小心。

0: 把功告成了。哎，
1: 怎么，还嫌不够好啊？有吃有住，我哪敢嫌不好？我只是在想，在北京找个事情做，好不好找？怎么，你其实找事做啊？
0: 你看，赴法勤工俭学，至少还要一两年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总不能一直吃老实住老实的吧？我都想好了，我要赶紧找个事情做，最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0: 这是什么？

0: 北京大学图书馆报道单。
1: 跟你说实话吧，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所以呢，我爸就跟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叔叔推荐了你，让你去应聘。
0: 真的？
1: 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
0: 太好了。开慧，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在新青年还有那些报纸杂志上读到的看到的那些新文章新主张，他们的作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北大的，还有他们代表的中国新思潮新文化也是出自那儿。多少次我做梦都会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一次北大，哪怕只是在校园里转转我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居然能到北大去工作。
1: 哎，你可别急着高兴啊，话可说在前头，只是让你去应聘，就你那猴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你记好了，把报道单填好，明天上午8点准时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主任。
0: 遵命。
1: 那我先走了。
0: 那就谢谢小师妹了。

0: 先生好。
1: 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0: 李先生好，
1: 欢迎你来北大。
0: 哎，

0: 进来。李先生，有个小伙子说是来应聘管理的书记员，啊，找您报到。
1: 好，我知道，你让他进来吧。
0: 哎，好嘞。
1: 杨昌济先生的一个学生，刚来北京，想找个饭碗。
2: 李主任，
1: 你就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
2: 是，我叫毛泽东。
3: 陈独秀。

0: 开会，你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不回去吃饭，过来找你了。我说你怎么老这么晚下班？原来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还管打扫卫生啊。
0: 打扫卫生怎么了？无政府主义还提倡全人类重视劳动呢。话又说回来了，图书馆里这么多书都免费让我看，总得有点代价吧。开会，你这是干嘛呀？
1: 看你可怜，帮你了。我来擦窗台，你拖地。
0: 哎，好嘞。

0: 咱们去。好啊。老板，一碗馄饨。哎，好嘞，一碗馄饨，来坐吧。哎呀，
1: 怎么才要一碗呢？啊，
0: 我不饿，你吃。
1: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老板，一份馄饨两碗装。
0: 好嘞，一份馄饨两碗装。
1: 咱们俩一起吃，一起吃才香嘛。
0: 老板，来个生蒜子。好嘞。开会，你要不要？你生吃啊？多辣呀！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呀，就喜欢吃生蒜子，辣得够劲儿。而且冬天吃生蒜子还能驱寒暖胃呢。你笑什么呀？真能驱寒暖胃？
1: 我是笑你，卫生打扫得这么晚。 连馄饨都只吃得起半碗，还这么开心？你说对了，我现在每天都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自从我到了北大，我每天所听到的、见到的、接触到的，这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者，最新颖的思想，最新鲜的知识。最近呢。 李大钊先生还介绍我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会，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听到胡适先生讲哲学，邵飘萍先生讲新闻学。不光是这些大学者，学会里还有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这些北大最知名的学生，他们可都比我年龄还小呢。可是他们一个个思想是这么的新锐。 写的文章确实那么的深刻，读了好多我都不懂的东西。好几次啊，我都可想向他们请教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1: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学会吗？怎么会没机会啊？
0: 人家是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我就是一个临时的书记员，他们哪有空跟我聊天啊？哎，不过啊，我能常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 我呀，就已经很划算了。馄饨来喽！哎，请慢用啊！
1: 谢谢。
0: 哎，你干嘛呀？你个头比我大，当然要多吃了。好香啊！嗯，真香，再配上我的生蒜子。哎，对了，开会，最近呢？ 胡适先生在哲学研究会上跟我们提过改良主义，提倡人们的平等、自由、互助，还有好多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可是。 作为战胜者的中国，在欧洲和会上又得到了什么呢？
2: 一场胜利，一场等待了近百年的胜利。自鸦片战争。

自1948年以来，中国被列强摆在了餐桌之上，任人宰割蚕食，被迫接受了那数不清的不平等的条约。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为了战胜国，就意味着真正的胜利了吗？不，21年前，德国人抢走了青岛，而现在德国战败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收回我们的青岛，收回山东的权益，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其实胜利的既不是协约国的武力，也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庶民的胜利。正是在这场欧战之中，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它所带来的滔滔滚滚的潮流是非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扼得住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那些什么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是阻碍新运动道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六块、七块、八块，一个月的工钱全在这儿了。我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呢。
1: 哎呀，第一次挣了这么多的钱，想怎么花了吗？
0: 当然想好了，我早就跟老蔡商量好了，就等这工钱啊办大事儿呢。不过这件事还要请你帮忙。
1: 请我帮忙？
0: 非你不可。
1: 谁呀？来了来了。大妈，听说你们这儿有房出租是吗？
2: 啊，租房是吧？快快进来吧。
3: 哎，屋里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这房子是老了点，可是呢，您可劲儿打听去，没比我这儿再便宜的房子了。
2: 这话说的可不假，就昨天来了几个小伙子租房。哦，对了，他们也是湖南来的，说是在北京城找了一遍，还是觉得我们这儿房子便宜，就硬是要租下来呢。
1: 那您为什么没租呢？
2: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3: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0: 这个我们
1: 大叔怎么说呢，几个人嘛，现在还说不死呢。
3: 哟，要人多了可不行，我们这房子。
2: 我说你呀，真是没眼力，瞧人家小两口那甜蜜劲儿，要天丁进口不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你还拦住人家不成？
3: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你们一家子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吧。哎
1: 哎，
3: 咱们现在是白纸黑字不许反悔了，您准备

0: 什么时候搬呢？
1: 马上。
0: 哟，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这儿住不了这么些人。再说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2: 就是啊。
0: 嘿，闺女，这怎么茬这是？
2: 大叔大妈，不瞒你们说，这房子我就是帮他们租的。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爸的学生，刚毕业，这回来北京是为了准备明年去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勤工俭学，就是到国外一边做工养活自己，一边学洋人比我们强的本事，以后回到中国为我们中国做事情。大妈，您看他们呀，这都才刚毕业，头一次来北京，您要让他们住旅馆，那也太花钱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又挣不了太多钱，这以后久住外国，天远地远的跑，多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和大叔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你们就帮帮他们吧，好不好？大妈，
3: 可这房你也看了，哪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呢？
4: 大娘您放心，住不住得下我们自己想办法。
5: 对，
4: 谁会把您的房子弄坏？
2: 是啊，您看这租约都签了，您就答应了吧，好不好？大妈，大叔，您就帮帮他们吧。
3: 得了，姑娘，我也就是冲着你这姑娘会说话，人长得也甜，要不我还真不能租给他们呢。
6: 谢谢
2: 大妈，
6: 搬东西。
0: 好，搬东西。哎，闺女啊，您和这位是？
2: 他也是我爸的学生，我们俩师兄师妹。
3: 原来你们俩不是两口子。
2: 从头到尾我也没说过我们俩是两口子。
3: 也难怪我们看走眼了，依我说啊，你们俩还真有夫妻相。
6: 走，
4: 谢谢你了，
6: 谢谢大叔大妈，
7: 加把劲儿啊！
6: 都摆好就好多了，是吧？
7: 明白，
6: 是
7: 啊，
6: 来
4: 这边，
6: 对，来擦擦，
4: 这个放上面，
7: 这擦擦
4: 都是新的。
7: 好，哎，你的被子呢？拿来
6: 去打点水，我在那儿。
7: 哎，好嘞，
6: 这边这儿，
7: 再往左边一点吧。
6: 来，在这儿吧。
7: 欢迎了，哎，这样行吗？再拿点窗户纸去。

0: 走，
1: 来。慢点啊，小心啊。
2: 世界炉，
3: 好，
4: 世界炉，
5: 真
2: 不错。

0: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吴老师。老话说得好呀，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咱们中老年人平时不仅要注重身体上的养生，更要注意啊面部的保养。那这面部的保养，光靠平时抹点护肤品那可不够啊，咱们还得经常给脸部做一些按摩，每天坚持按一按，还能让咱们涂的化妆品护肤品更好的吸收进去，脸蛋儿紧致了。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套非常简单的面部美颜操。第一组，提拉紧致脸颊和下颌。大家洗完脸涂完护肤品后，顺着从下巴尖往上提拉，可是大家用手这样推的时候啊，就会发现用手不够丝滑，而且力度呀不均匀，所以咱们呀可以借助一些小工具，比如这个天然玉石双头滚轮，还有这个面部刮痧板。咱们正式开始第一组动作，先用大滚轮从下巴尖开始，顺着下颌骨边缘从下往上用力适中滚到耳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二三，这样啊每边滚30下，把松弛的肉往上提，双下巴慢慢收紧，下颌线就出来了。第二步，提升苹果肌，从鼻翼两侧顺着脸颊由内往外斜上滚到太阳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边呢滚30下左右，苹果肌饱满了，面部就不下垂，就不显老了。第三步是唤醒额头，用刮痧板的角从眉毛上方顺着斜上45度推向发际线太阳穴位置，不用太重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这样15次即可，早晚呢各做1次，从眉骨向发际线斜上推，一二三，这样哈也是做15次左右。那早上做呀，能减轻上眼皮的浮肿，眉眼看起来更舒服，眼皮不容易耷拉压眼睛了。经常皱眉低头看手机，眉头肌肉紧绷，容易出川字纹。那向上提拉呢，可以放松紧张的眉周肌肉，减少习惯性皱眉，让人看着呀更加精致、年轻、精神。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玉石双头滚轮和刮痧板啊，就直接给送到家了。拿在手里呀、啊，沉甸甸的，温润润的，特别的有质感。
3: 我现在每天洗完脸，涂完面霜，就拿这个大滚轮滚一滚脸颊和这个下颌线，另外啊，再用这个小滚轮滚一滚眼周围，最后呢，拿这个刮痧板刮一刮额头上法令纹和脖子上，脸上热乎乎的，护肤品也全吃进去了，脸蛋儿又亮又紧致，整个人看上去又年轻，皮肤又紧致，精神多了。
1: 光靠每天简单的涂抹只能做表面功夫，咱们平时往脸上抹再贵的护肤品，如果不配合深层的按摩推拿，那就是像给一块干裂的土地只撒一层水，表面看着湿润了，可里面的土还是硬的，营养根本吸收不进去。人上了年龄，一旦面部不做深层的按摩疏通，早起脸容易水肿，涂的精华面霜全部浮在皮肤表面，吸收不进去，皮肤得不到滋养，脸色自然又暗又黄，时间久了水肿退了，脸

0: 又垮了，皱纹也爬上来了。所以想要真正有效果，光靠表面的涂抹远远不够，咱们必须得每天坚持做深层的面部按摩，配合乳液面霜，脸上的营养才能吸收进去，脸蛋才能又紧又亮又显年轻。
1: 现在日子好了，咱们女性朋友呀越来越舍得呀在脸上花钱，买贵妇膏，买精华液，可为什么效果总是不明显呢？因为啊，光靠涂抹它是不够的，真正有效的面部保养还得加上按摩手法。说到按摩手法呀，为什么美容院用玉石仪器而不用手？一呀，因为手有温度，容易加重浮肿，玉石自带冰感。二啊，手指容易拉扯皮肤，受力不均匀，使用玉石滚轮摩擦受力均匀，新手也不容易出错。三，手上油脂细菌多，容易滋生细菌，而玉石滚轮呢更有利于精华面霜平铺均匀渗透皮肤，减少产品被手吸收浪费了。家里啊有一套天然的玉石滚轮和刮痧板，您涂完面霜之后用它呀顺着脸颊的这个肌肉纹理滚一滚，刮一刮，不仅啊省手劲儿，还能把营养一滴不剩的全压进皮肤里，把松弛的肉提上来，像浮肿暗黄不吸收，脸蛋松垮，每天按上15分钟都能慢慢改善，效果呀一点儿也不比啊去美容院花几百块钱做深层提拉差。舍不得总去美容院花钱的，想要变年轻，皮肤精致不下垂的，现在扫码就能领取这套面部美颜操的完整课程和一套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加刮痧板，活动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套玉石滚轮和刮痧板是我扫二维码领到的，每天跟着做面部美颜操，用它推拿面部经络，大滚轮紧致下颌线，小滚轮揉开眼周，刮痧板刮平法令纹，涂完面霜以后用它促吸收，睡觉前啊用它提拉抗老，久坐看电视的时候就顺手刮刮脖子，皮肤吸收好了，脸紧致了，气色也红润了。那些没时间老跑美容院舍不得花大价钱做提拉的姐妹们，那就抓紧扫二维码把这套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刮痧板领回去吧。
3: 女人上了年纪，面部气色不好，皮肤松弛下垂，眼角细纹法令纹也越来越深，护肤品抹再多也感觉吃不进去，有了这套玉石滚轮和刮痧板，自己在家里啊就能做面部养护了。每天早晚涂完面霜，顺着经络滚一滚，刮一刮，提拉紧致，坚持按摩，皮肤紧绷了，整个人呢、看着都年轻了好几岁。大家抓紧扫二维码领一套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1: 第二组，眼部和鼻翼两侧，咱们换小滚轮，专门收拾啊手伸不进去的地方。涂完眼霜，换这头小滚轮。第一步，下眼眶，从下眼角开始，顺着下眼眶，从内往外，轻轻向上滚到眼尾。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二、三，这样啊，大约滚个10下左右，消除眼袋。第二步是上眼皮，从内眼角沿着眉骨，由内往外，轻轻滚到眼尾。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像这样啊，也是滚10下左右。

0: 提拉眉骨，防止眼皮下垂。做完啊，换另一只眼睛。第三步，鼻翼两侧迎香穴，涂上精华或是面霜，顺着鼻翼旁边的鼻沟，小滚轮贴近皮肤，斜向上向外滚向苹果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一、二、三，这样啊，每边滚个10下左右。单向的一定要记住啊，两点儿，要涂抹精华或者是面霜才可以按摩啊，切记不要来回往鼻子回推啊，一定是单向的，由鼻翼斜向上推向苹果肌，这样每边大概滚个10下左右就可以了。
1: 我以前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脸呀和眼睛总是有点肿，而且啊这脸色看着发黄，没有一点光泽。后来呢，我每天涂完这精华液呀，就拿着这个玉石滚轮呐，顺着这个下巴滚一滚，感觉呀脸上热乎乎的。最让我开心的是，有了它呀，我感觉那精华液呀吸收的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呀全吃进皮肤里边呢。现在呢，我每天早上用这滚一滚，气色也红润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精神了。
2: 我这个人呐，最大的烦恼就是这个眼袋和这黑眼圈，以前呀总是用手指去揉，还生怕把眼皮给拉松了，也老是不敢使劲。这个小滚轮呀，它又小又滑，涂完眼霜以后呀，顺着这个眼眶骨呀轻轻的就这样滚几圈，冰凉的触感呀特别的舒服，眼霜啊一下子就吸收了。现在啊，我天天睡觉以前啊就这样滚一滚，眼袋呀和黑眼圈啊还真是淡多了呀，看着整个人呀都精神了好几岁呀。这一把小滚轮呀真是省了我去美容院的大钱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0: 第三组，刮面部深度提拉定型，专治咱们的下垂和皱纹。第一步，刮下颌线，用刮痧板凹陷的槽卡住下巴尖，顺着下颌线由下往上一直刮到耳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这样啊，每边刮15下左右，这是紧致轮廓最狠的一步。咱们用刮痧板平滑的这一面贴住鼻翼两侧，大家记住啊，这个鼻翼两边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咱们先在这里啊轻轻的点按2下，然后呢再由内向外斜向上一直刮到太阳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二、三，就这样啊，每边刮15下左右。迎香穴呢，提亮肤色的大穴，经常刮这里啊，就等于把咱们塌下去的苹果肌往上托，法令纹直接撑平了，面颊看着红润又饱满。第三步，额头刮印堂，咱们把刮痧板放到2眉中间，这里叫印堂穴啊，是咱们面部安神醒脑的要穴，用刮板的平滑的边缘，从印堂开始向上刮到发际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二、三，额头呢刮15下左右，这一步呢不仅能舒展额头，淡化抬头纹，多刮刮印堂提神醒脑，整个人啊都清亮了。
4: 早上起来呀，用它滚一滚脸颊，涂完面霜用它促吸收，营养全吃进皮肤里面了。睡前用它刮一下脖子，看电视的时候刮一刮下颌线，紧致轮廓更年轻。这套玉石滚轮和刮痧板操作简单，咱们老年人一学就会，不用去美容院花大价钱，不用复杂的仪器

0: 轻便随身，在家坐着就能用，提拉紧致，刮一刮只需15分钟。想要日常居家美容养生的姐妹们，抓紧扫码领一套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口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2: 第四组刮脖子，最后咱们做收尾，把脸上的垃圾排干净。用刮痧板的边缘，从耳后根开始，顺着脖子从上往下轻轻刮到锁骨，左边刮20下，再换右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1、2、3，这样啊，左边刮20下，右边刮20下。这一步呀是引气下行，脸不仅紧致了。好了，总共就这4组动作，是不是很简单？记住啊，从下往上，从内往外，先左后右，每天早15分钟照着做，脸紧致了，皱纹也浅了，脸又透又亮。
3: 这套玉石双头滚轮和刮痧板，玉石材质，拿在手里呀，沉甸甸的，贴在脸上啊，是一点都不硌得慌，还很温润，特别的舒服。下巴、脸颊、眼周、额头，还有脖子，哪里松弛，哪里水肿，哪里有皱纹，就能滚哪里，刮哪里，自带呀冰凉感，还能收敛毛孔。你看我现在面色红润，皮肤又细又亮。
4: 每天涂完面霜，跟着老师滚一滚，脸又紧又亮，这东西领得太值了。
5: 这个大滚轮呀，滚脸。这个小滚轮呀，就这样滚眼。刮痧板呢，它是边缘呀圆润，还不刮皮，哪哪它都能照顾到，用着呀真是太顺手了，
0: 比抹10层粉底呀都管用。还等啥？你也赶紧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口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4: 这套玉石滚轮和刮痧板是我扫二维码领到的，每天跟着做面部美颜操，用它推拿面部经络，大滚轮紧致下颌线，小滚轮揉开眼周，刮痧板刮平法令纹，涂完面霜以后用它促吸收，睡觉前啊用它提拉抗老，皮肤吸收好了，脸紧致了，气色也红润了。那些没时间老跑美容院，舍不得花大价钱做提拉的姐妹们，那就抓紧扫二维码，把这套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刮痧板领回去吧。
0: 女人上了年纪，面部气色不好，皮肤松弛下垂，眼角细纹、法令纹也越来越深，护肤品抹再多也感觉吃不进去。有了这套玉石滚轮和刮痧板，自己在家里啊就能做面部养护了。每天早晚涂完面霜，顺着经络滚一滚，刮一刮，提拉紧致，坚持按摩，皮肤紧绷了，整个人呢、看着都年轻了好几岁。大家抓紧扫二维码领一套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变年轻，抓紧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这套面部美颜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完整的养颜操课程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套价值199元的天然玉石双头滚轮和面部刮痧板，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按摩15分钟，提拉紧致抗皱，让您越来越年轻，皮肤越来越紧致。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

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许可徐总，许总下午好。
2: 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么广告回来，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4: 用九方
10: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沪指高开高走，喜迎红周一，创业板指尾盘也震荡拉升。热点方面，

0: 药板块爆发，医疗服务重组蛋白 CRO 全线上涨，大金融板中期货概念部分个股也出现脉冲式上涨。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房地产板块盘中快速走强，多只股票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走势较弱，今天量能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2.0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5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幅0.97%，收报于3949.91点；深证成指涨幅0.65%，创业板指涨幅0.80%，科创50涨幅0.29%，恒生指数涨幅1.18%。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4536家上涨，936家下跌，涨停105家，跌停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我们做一下短暂的回顾，在上周四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应该大家还如果看了节目一定会记得啊，当时是我和张丹老师和吴海荣吴老师我们在一块做节目。当时啊，其实那天是凌晨的时候，联储议息的这个所谓大家关注的靴子是落地的，然后 A 股和外围的表现其实都是相对于预期而言比较的平淡。那么在那个时刻，其实就在那天，我们提出了一个市场当中的一种声音，一种可能对于市场后期认为反弹仍然会继续的一种声音，看多的声音。这个思路锚定的就是提醒大家要多一个视角，锚定什么，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上周末以及本周可能在中美之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其实已经落地，上周末已经发生了啊，有些事情可能今天盘后又出了一些最新的明确的消息。然后关键是我们又其实把这个观点又拆细了，他看多的理由其实也是这里面他和很多的预期的政策，包括双方在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油价的，看看油价啊，这个表现，这个表现是不是又会反过来作用于A 股和美股以及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一个上行的动力。这其实我们都做了一些转述吧，转述给大家，不知道对于大家这有没有帮助。其实现在市场基本上我看下来，客观来讲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在进行短期的反弹啊。不过细化看的话，徐总，这个反弹呢它也有一些可能大家认为会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就是好像没有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主线的方向，还是这样的啊，你也很难强求，因为成交量今天也只是在2万亿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它有一定的规律，大概就是科技强一天，非科技强一天，就这样，这个像这样左右脚的这种方式能走得远吗？你怎么看啊？
2: 我觉得这个这轮反弹可能还能走得挺远。其实，在我应该上上周来的，当时就给了一个观点，其实当时市场其实比较悲观的，但是我一直是说，我觉得最后这个指数它总能以某种方法把它给撑住。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悲观，特别是周二周三那根阴线拉出来以后啊，好多人都觉得要破位，或者是这么说，如果上证指数这样的走势放在2024年之前，它肯定是破位的。但由于2024年的924以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比如说央行的这个表态，我相信啊，这个无形之手能够把这个指数控制在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包括这个美联储这个靴子落地以后，连续2天了，应该是今天是40个点的阳线，然后那个好像上周五也是40点的阳线，这其实就非常好的这个走势。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现象，其实现在的这个走势可能是跟5、6月份是一个镜像反过来的。如果大家把5、6月份的这个那个看回忆一下的话，当时指数其实走的比较凌厉，连续的是上涨，但是个股的这个上涨下跌比好一点的时候可能是2000家上涨3000家下跌，差一点的时候是1000家上涨4000家下跌。而现在呢，指数没有那么波澜壮阔，它甚至现在就是上证指数其实就是做一个平台啊，能不能突破之前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还另说，但是好多次我都可以看到3000家股票上涨，4000家股票上涨，个股普涨，包括这个未盘股指数是创出新高。所以说我认为现在这个市场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是很多这个个人投资比较向往的一个市场，就是这种行情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它能带来的一个增量资金啊。所以说我对未来的这个市场这个反弹延续性我是抱有乐观态度的，但是对于指数的反弹高度我是保留一些看法。因为为什么呢？如果大家看盘仔细的话，就会发现现在这个市场就分两种股票，第一种叫非公募重仓股，第二种叫公募重仓股。但凡是公募重仓的板块，走势都要比那个非公募重仓板块来得弱一些。我就举个例子，最近呢时间涨得很好的是 PCB 板块，但是 PCB 板块涨的，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二线 PCB， 而二线 PCB 的究其原因就是公募在二季度时候没有重仓，然后现在有业绩爆发，然

0: 后里面的筹码结构比较好，能够涨起来啊。所以说，我觉得，由于这个很多的这个权重股在，啊，或者说公募重仓股啊，在二季度变成了这个指数的权重股，所以说我对指数的这个上涨空间啊是保留一定看法，但是对于指数的反弹的这个韧性和反弹的这个周期啊，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长啊，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会经历什么呢？叫赚了钱，但是不赚指数这样的一个行情。
1: 可是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一个词，你说这个现在这种行情，其实你刚才没听错吧？你说有可能也来增量资金的。
0: 里面增量资金，但是增量资金不一定会去那些权重股啊。
1: 但是如果市场有增量资金的话，那为什么向上拓展的空间会有限呢？
0: 因为这还是回到原来这个问题嘛。增量资金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去买股票？就如果说增量资金最后是以买成公募的这个形式去啊进入这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可能或者是这些权重股可能叫公募重仓权重股可能会起来。但如果说增量资金最后大家发现，因为经历了2021年和2026年这两次抱团以后，大家发现好像他们的水平也不比个人投资好多少，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散户而且其实现在这行情已经回到散户喜欢的节奏，看图说话似乎也挺有效。那散户拿着钱自己做的话，那他们去博弈的那些股票可能极有可能是跟权重股是没有关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指数不涨，但是个股会反弹比较好？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确实微盘股时候在这一波八月份以来的反弹当中表现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从近期的节奏上看，也有一点大家会发现，在前期微盘股一直上涨，但是科技股完全掉队，或者我们说这个公募重仓的科技股完全掉队，就是双创指数一直在往下走的那个阶段，其实到九月初的时候微盘股已经挺不住了，
0: 对，
1: 他们其实也是往下走的。而如果你看最近这一个交易周，就四五个交易日的这个反弹，抛开因为我们单看今天的话，我们说了，其实科技和非科技，或者是说你所谓的这个科技的公募重仓与这个公募这个持仓比较少的这些方向来去比的话，其实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是左右脚的这种节奏。你单看今天肯定是这种可能公募比较少的这些品种会表现比较好，或者微盘股指标，但是你看这一波反弹，它起初这个能走起来，那科技这些就是双创的权重这个品种还是贡献了一定力量的。我们不能说今天走到这个位置就说他们这什么都不行，
0: 是贡献了一定的内容。
1: 那这怎么理解呢？
0: 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科创50ETF 的这个申赎的话，就会发现在科创板最危险的时候其实是有无形之手在拖了一把的啊。如果说大家把这个科创50的这个指数的这个 K 线图拿出来看的话，其实最危险就是上周的周中，当时是有1550点，好像这边有一根啊，就分水岭这样的一根线啊，就支撑线。其实，在周二、周三是跌破了，连续两天是低开，然后跌破那个，然后在周三还是周四，最后是无形之手通过 ETF 把这个东西举上来。所以说，我认为科创50的走向，并不是说机构突然之间有钱了，然后能够把它给托举起来，而更多是借助外力把它给托举起来的。而我们也从上周三开始看到，公募重仓板块的一些非科技领域，已经出现了连续每天都有一个股票出现闪崩这样一个状态，就说明那边是缺钱的
1: 哦。
0: 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公募那边就是没有太多增量资金，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科创50的反弹高度有限的原因。
1: 好啊，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一听徐总说一说这种以这个非公募重仓的品种为引领的做多的这个行情能够延续多久啊，一会儿给我们说一说，然后再说一说这个应对的策略持仓的布局。那我们来到张老师这边啊，张老师其实前期对于这种科技股这一块的节奏也是有一个预期的，也是认为可能都是这种震荡式的这种上行。
2: 是，
1: 那么今天这个表现，你仍然维持之前的判断吗？哎，
2: 没改变观点啊。其实从当时加息的时候，我们就说基油科技嘛，这个地方跌不下去啊，随后也就起来了啊。那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在上周的时候咱们也聊过啊。现在除了加息靴子落地之后，紧接着叙事的一个逻辑就是在于我们和对面的一些见面的一个事儿嘛。
1: 对，
2: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啊，前面两次都是涨的，那就所以在中秋节之前这波行情我们说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中秋节之后谈的怎么样啊？其实后面市场可能会有一个顿挫的一个走势啊，但是也不用担心。那我们正好借着这波顿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整个市场下方的一个承接的力度怎么样啊？如果承接力度不错的情况之下，也不排除在国庆节之后啊，消息明朗之后，市场会走出一波月线级别的一些五浪啊。但这个五浪能不能走成，或者说走了衰竭五浪，还是能够进一步创新高，就是后面我们要去看增量资金在节后啊进场的这个节奏，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程度。

0: 那届时我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去聊。所以大的节奏大概是这样的。就从小的节奏来说的话，其实大家注意啊，市场的情绪确实比较好啊，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情绪已经来到高潮，4000多家上涨嘛，理论上要今天要分歧哈、啊，但是没想到周末的消息一发酵之后，今天又来了一波高潮啊，双高潮啊。那在这个地方短期呢，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比较兴奋，甚至有些朋友觉得踏空了啊，但是在这里不用担心啊，两次情绪高潮之后理论上明天会有分歧啊，有分歧的时候呢，比如说农业种业之前我们讲过防守不退的话科技不起嘛，那等到明天一分歧的时候，你会发现科技板块又起来了。哎，这两天科创五零的话，你会发现放量上涨，数量下跌啊，其实这个整体来说没走完啊，那所以注意这个短期的一个节奏一个轮动啊，这样问题不大。
1: 注意一下节奏，节后不排除有更大期待的这种可能性，
0: 对，
1: 但是要注意节奏，要目前还是暂时要观察。
0: 是，
1: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其实看最近张老师已经花了很多次的节目的时间和精力，跟大家去跟踪这个科技的绩优科技啊等等各种科技视角的方向了。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因为也要照顾到电视机前一些有交易能力的朋友，想在这个现在毕竟这个做多情绪，你看微盘股又是大涨，是吧？在这种这个氛围之下，先把握一些这种题材啊，这种弹性啊，这些机会，我们知道其实这也是你擅长的，
0: 是。
1: 能不能今天跟我们分享？
0: 好，
1: 来，
0: 其实这两天呢，会发现啊，情绪起来之后啊，今天100家上涨，对吧？好多高标打出历史的一个阶段高点啊。那接下来很多朋友说怎么做啊？那目前来看，他会发现能够打出高度来的都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和国企是有关系的，央国企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从目前来看啊，你像百花医药啊和医药板块相关的，你看之前走出一波行情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再走出第二波行情的阶段啊，走出了近期3天2板，包括金尖米业之前一波厄尔尼诺走出一波行情，调完之后大家觉得要 A 杀了，结果啪又一波反扑，今天又创新高了，它也是什么？也是央国企啊，近期走了3连板了。再到龙板传媒，大家会发现之前走过一个行情呢，近两天又开始走出了连续上涨3天，对吧？那各路的题材，不管你什么题材啊，强势一些龙头，那大家会发现都在慢慢的回流到怎么样央国企的方向。那为什么会回流到央国企呢？有几个逻辑吧，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第一个，本身呢央国企就是压仓石，指数走强的一个关键点，对吧？上市公司的数量占到了整个 A 股上27%，承载了接近50%的市值啊，这些央国企。那再有一个就是政策的并购重组的一个预期啊，今年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15的一个开局之年嘛，2026年到2029年开局之年，目前正是处在一个政策密集落地期啊，国改的一个预期也有。再有就增量资金吧，核心买入的方向，七月份以来各地的护盘资金核心增量的还是在于央国企的板块啊。再有一个，大家担心加息是吧？10月份可能也有加息的预期。那其实大家会发现，央国企呢对于加息其实并不敏感啊，因为它的所在的行业大部分都是什么刚需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央国企关系到国家安全、民生经济啊，这个相关领域占比了70%以上，对加息不敏感。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六张网啊、油气啊、电网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和刚需的方向有关系。即便有问题的话，他会发现往往也会有政策去托底啊，所以这是一个对抗加息啊。那围绕这几个点，他会发现近期除了高标以外，底部的一些低价的央国企方向也在保持持续的上涨，比如说世联行、房地产相关啊，4天4板了，包括内蒙新华啊这一类，这个之前讲过关于什么传媒整合的方向，你看近期又在持续的上涨，走出4天4板了吧？包括闽东电力啊，也是和央国企有个关系，近期也是大涨了3天了啊，也是走出一波大行情。那今天两市90家涨停，其中占比央国企的是40%左右，对吧？所以接下来对于一些小票题材怎么去做啊，一定要围绕着低价央国企的方向做好准备。所以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低位绩优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那这波行情踏空的朋友的话，别着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啊。那紧接着我们再来往下去看啊，那对应着每一个月，大家会发现，往往央国企的方向走出的高度会更高一些。比如说8月份低价国资的方向，百花医药啊、开开实业啊，都是走出了连续的上涨。一个是1.3倍，一个是1.6倍，都是属于低价国资，7块左右、10块左右，圆弧底一旦突破之后开始走主升了。那再到整个8到9月份的时候，你看金尖米业、湖南国资、龙板传媒、黑龙江国资，都是在5块、9块低价的时候开始起来，圆弧底一旦突破之后，一个是1.7倍，一个是什么接近翻倍。当然这些高位你不能去看了啊，那对应着底部最新的一些方向还有哪些？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10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底位绩优小盘股国资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

的红色的二维码接龙，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积极的互动啊了解。那紧接着我们通过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低价国资到底该怎么去看呢？这个方向呢是股价5元附近，市值80亿左右的。

0: 还是在这里面筹码比较紧实，一旦向上突破之后，会不会像八月份九月份这些龙头一样走出一波主升行情，甚至走出一波翻倍的机会呢？所以对应着这些机会的话，那么还是要提前去做好应对和准备。今天呢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十元以内圆弧底突破底位绩优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积极互动领取到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呢在明天开盘之前，对应着题材集中的一些能够打出高标的低价国资做好提前的应对。好了，主持人。
1: 好，郑老师这个思路啊倒是一个独到的一种视角，供大家进行参考。如果您感到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啊。那我们请徐总简单说一下这个对于反弹的时间能够延续多久啊？
2: 我觉得首先第一，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业绩真空期啊，业绩真空期应该是到了国庆节后的一周，要是开始慢慢公布三季报的预告。我觉得这现在目前这种看图说话，包括一些题材股啊满天下的这样一个格局，可能可以延续到这个国庆节以后的那一周啊。因为如果出业绩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把这个目光或者说市场的这个聚焦会往这个业绩当中的一些科技领域去偏。但是现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都没有明确嘛，而且现在整个市场，大家也看到一些并购重组题材啊，今天也是出现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啊。就比如说，有传媒个股，上海国资委的传媒个股也是带领了一些那个，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往那边去看一看。
1: 哎，好，那你说到了方向，一会儿我们在后面的环节再去说一说这个布局的方向问题，
2: 没问题，
1: 好吗？那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大盘啊是稳健上行，方向已经相当的明朗，我们的目标就是4000点。那么接下来啊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抓紧时间去把握市场的核心主线，行情不等人，机会啊只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我们来关注创新药。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催化方面，国产创新药的两大同步释放的利好消息。首先从国际来看，美国财政部啊正在起草美国药企对外投资的规则，未来呢将允许美国药企继续签署中国的药物许可协议。而从国内来看，食部门发布规划，明确了国产创新药的产业规模年均的增速将不低于20%，并且啊首创新药占全球的比例不低于25%的量化目标。这些量化指标将进一步推动国产创新药的全球商业化。如此重磅利好，盘面当然要有所体现。今天创新药板块共有22只个股涨幅超过10%，资金正在大规模的流入创新药，信号已经相当明确的发出。那么对于创新药，我们该如何进行筛选呢？那么从盘面来看啊，绩优低价方向正在持续的率先走强。透景生命中报利润翻3倍，今天20厘米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瑞康医药中报扣非净利润增长将近90%，两天两板的强劲表现。而前期的明星股哈药股份在经过了一番震荡之后，今日再度卷土重来。而哈药股份2季度的单季度净利润增长了4倍。纵观今日两市涨停的创新药概念股，他们的股价全部小于20元，低价绩优的核心特征已经是相当明确。那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创新药真核心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企，对于您把握新一轮创新药板块的投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么，为什么在当下我们持续看好创新药板块未来持续性的投资机会呢？首先我们知道医药板块啊，它是有着明显的估值周期的，大约5年一个大型的上升周期。在过去的20年，整个医药板块已经走出了3轮大的上升周期。那从2021年之后，时隔5年，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再度来到了历史的底部区间。周期拐点来临，再叠加密集的利好，创新药 板块可以说正值黄金不

0: 居期啊。另外，再从创新药板块的技术表现来看，近期是回踩周线级别的长期上升支撑线，在新一轮上升周期已经明确的前提之下，这种回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点。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份创新药真核心十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不容您错过。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首先来看，股价还不足五元，市值呢也仅仅只有50多个亿，已成功的从传统仿制药企向创新驱动型药企转型。其自主开发的国家一类创新药已经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录，并且正在进入商业化的放量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业绩自然已经开启了兑现周期，净利润已经连续2个季度翻倍大增，最新的中报扣非净利润大增了超过10倍。而从技术面来看，近期啊是持续的收敛整理，正在酝酿向上突破的新一轮主升行情，而当下正是再度回踩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下沿。在主升行情突破之前，这种回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点。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创新药真核心十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今天这份资料啊，聚焦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企，正属于典型的创新药领域刚刚开启业绩兑现的低价优质方向。那么这一类的方向对于您把握接下来创新药板块新一轮的投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创新药真核心十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常建峰的这个视角感到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国和是以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
4: 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组好礼。
2: 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
6: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2: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喝到一瓶地道好的酱酒。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

0: 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也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黄岑栋，听一听他的看法。岑栋你好。
6: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两市呢呈现一个震荡回升的态势，那从背后的原因上来看，那我们觉得最主要可能还是和外围的利空出尽有关。那从消息面上来看，上一周美国和日本分别加息25 BP， 但是呢我们也很明显发现，在加息完25 BP 之后，这两个国家的指数呢并没有出现下跌啊，反而呢还是走得比较的具有韧性。因此我们觉得外围反映的是利空出尽，那这对于我们国内而言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第二个方面的话呢，那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和我们本身的技术上的走势有关。那么大盘在上一周触及3850点之后反身向上，那么从之前的区间角度上来看，那大盘呢可能还是有进一步去上攻4000点方面的一些机会。但是在操作上啊，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过于激进，毕竟整体的区间还没有得到真实有效的进行突破。而在方向上，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化工这个行业，而另一方面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配置一下红利啊，作为我们的防御品种。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精彩继续来。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我们跟徐总来聊一聊这个应对啊，这个整体的持仓配置上啊，
10: 依旧是

0: 均衡配置吧，啊，因为现在，大盘这么搞的话，其实只有均衡配置能够扛住啊，不然的话很容易被这个洗出去。然后在30%红利上，依旧啊是周期红利啊，跟一些煤炭，非周期红利可能还是银行。我们看到这个四大行的这个股价还是在高位啊持续的这个盘整，而且有一点好的是，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大盘的这个指数上涨，并没有依托红利啊，说明红利在目前看来还是啊是无心之手，是把它是有点压制的，然后在另外一个30%的话，国资委的这个并购重组啊，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火热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新华传媒的这个复牌啊，让整个传媒概念，包括连带新华两个字的这些，因为很多带新华两个字也都是国央企嘛，啊，都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涨幅啊，我觉得，并购重组在就是未来极有可能也能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这个话题啊，毕竟这个 IPO 未来啊，之前也说过要从严去审核 IPO， 那这样的话 IPO 的数量可能还会啊持续在保持一个相对低位啊，但是这个很多硬科技的这个融资呢，确实也是迫在眉睫啊，所以说走并购重组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路啊，然后最后进攻型的30%依旧是在微盘股里面啊，这个我觉得，等到10月中旬吧，可能慢慢的就把往这个啊这个这些微盘股往这个有业绩的科技股里面去走，但是目前来看，我依旧还没有看到这个公募重仓板块或者那些科技的这些板块里面筹码理顺啊，那你筹码理顺以后可以去里面去博弈，但是现在看还是在他们在互相的，就是我抛你的重仓股，你抛我的重仓股，互相在那里做一个打压。
1: 但是我记得前期你也说过，后面在这个哪怕是机构重仓配置的科技方向，也会有大概20%比例的品种有可能会再创新高，
0: 对
1: 啊，做出一波所谓的反转行情。那么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块呢，有一些朋友他其实是只做科技方向啊，这类朋友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去跟踪，在他们的意见当中似乎形成了一些共识，在某一些方向可能他们认为3季度就会出业绩，对于明年也会有这个 AI 通胀的进一步的叙事的展望啊，这里面可能包括一些 PCB 啊，包括这个元件啊，包括OCS 啊 CPO 啊 NPO 啊，包括散热里面的一些这个技术方向，对于这些你怎么看呢？
0: 我觉得科技领域今年上半年炒的最厉害的其实并不是产业升级或者说国产替代，炒的最厉害的其实是什么？是供需错配。
1: 对，
0: 我也举个例子存储啊，包括那些模组，它明显就是供需错配导致的包括其他的一些而未来我觉得能够创新高的那些科技，它一定不是在供需错配里面产生的而是更多的是这个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然后能够造成的促成的这个国产替代，就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个液冷啊，液冷目前所有的好像就是订单都在我们台湾啊，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如果说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些上市公司能够去做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升级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就提高产业价值的这个可能性，包括PCB 高端 PCB 都在日本嘛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盯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原来我们产能比较充足，但是是做中低端这个产业链的，然后慢慢的向 AI 往中低产业链往中高端产业链去走的这样的一个国产替代这个逻辑，我认为里面是能够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个反转的一些可能性现在就是预计比较确定的，比如说3季度 PCB。
1: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就是说单有一层这个做多的因子，就是在这个需求这一块，
0: 对，
1: 你认为是不足以
0: 动了，对，
1: 你得叠加一个，
0: 就是大家的毛利往上走，
1: 叠加一个另外一个因子，附加上两个因子。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

0: 到了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3: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思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兴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87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羌汉运，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 武昌鱼鲜香寺。

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三千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1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我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今天恩施地区几乎被大到暴雨所覆盖，局地出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恩施、神农架等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保持警惕。今晚到明天，恩施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宜昌、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明晚到后天，鄂西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武汉农业集团知音铜鼓开森露营小镇提醒收看城市天气报：武汉阵雨转阴天，22到25摄氏度；宜昌阵雨20到24度；襄阳阵雨转阴天，20到24度；恩施中雨转阵雨，21到23度；十堰阴天有阵雨，19到23度；荆州阵雨转阴天，21到26度；荆门阵雨转阴天，21到23度。随州阵雨转阴天，21到23度；孝感阵雨转阴天，22到25度；咸宁阵雨转阴天，22到25度；鄂州阵雨转阴天，22到25度；黄石阵雨转阴天，23到25度；黄冈阴天有阵雨，22到25度；天门阵雨转阴天，22到25度。潜江阵雨转阴天，22到26度；仙桃阵雨转阴天，22到25度；神农架阴天有阵雨，16到20度；新加可苏多云见晴，15到29度；第一是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4到29度；西藏山南多云，9到19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

0: 出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9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武汉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财会会长彭清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开幕式。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十五五”碳达峰行动等工作。
1: 随州高新区以一区多元改革推进跨区统筹利益共享，从和而不融迈向跨区协同。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此次纪念活动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合作举办，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财会会长彭清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麦盖特，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贾兹兰，保加利亚前副总理特伦科瓦等来自60个国家的政党政要、和平组织、智库学者、民间友好人士和部分国家驻华使节，以及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300余人参加。彭清华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前，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应坚守

0: 有和平初心，坚持以政治外交路径解决争端，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夯实和平根基，坚持以开放合作带动繁荣共兴，共同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拉紧和平纽带，坚持以包容互鉴增进理解信任，共同做文明对话的促进者，筑牢和平保障，坚持以对话协商完善全球治理，共同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方愿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加强交流合作，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刘海星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胸怀天下，在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彰显大党担当。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正能量。中国共产党愿同所有爱好和平、追求进步的政党、政治组织和各界力量一道，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原则，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践行团结协作的精神，积极回应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共同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的美好未来。关志欧表示，湖北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省份，自古以来，荆楚大地就孕育着热爱和平的基因。当前，湖北正在以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总目标，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这既需要各方大力支持，也为我们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将在习近平主席4大全球倡议引领下与大家携手前行，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更续友好传统，推动民心相通，进一步促进互利共赢，扩大对外投资贸易合作，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进一步深化治理合作，共同应对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古特雷斯表示，严荡反复的冲突战火一再说明，和平不是天然的馈赠，要靠人类社会主动争取。呼吁国际社会展现团结、勇气和行动力，通过政治、外交和民间等多方面努力，推动对话，弥合分歧，化解矛盾，共同守护人类和平。与会外宾表示，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稳定的保障，建设和平就是建设未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为国际社会摆脱安全与发展困境提供了路径指引。愿积极加入到落实行动中，加强对话合作，共谋和平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幕式上进行了融通古今中外智慧，绘就世界和平图景主题展示。中外民间代表分别以情景演绎、理念对话、 AI 视频呈现等形式，分享了关于中华和合文化、东西方文明交流、和平友谊传承等故事，表达对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陈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崔世新等出席开幕式，中联部副部长陆康主持开幕式。开幕式前，彭清华集体会见了参加纪念活动的主要外方代表。
1: 9月20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会见。
0: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麦盖特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他说，湖北历史文化悠久，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交通区位优越，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

0: 要地位。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湖北与毛里塔尼亚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当前，湖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为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创造了新机遇。我们愿与毛方一道，不断深化生态保护、科教人文等方面友好交流，持续拓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领域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促民心相通，为巩固和发展中毛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更大贡献。麦盖特说，毛里塔尼亚和中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源远流长。湖北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毛里塔尼亚愿同湖北在农业、资源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加强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推动毛中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兼毛中友好小组主席穆赫塔尔·卡里发参加会见。
1: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十五五”碳达峰行动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主动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融合发展为基本路径，坚持以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为根本保障，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切实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更加精准有效地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和跨界融合创新，更加科学务实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充分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更加注重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实数融合和依靠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高效赋能。在推动各行业整体跃升、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和生态完整性。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变革趋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聚焦应用场景创新和商业模式构建，坚持工业用氢和能源用氢共同发力，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优化审批流程，加强安全管理，加快构建质储运家用链条完整、技术安全、经济合理的产业体系，科学务实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碳达峰行动部署，大力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
2: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武昌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0人、10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湖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上述法规草案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

0: 审议，听取了关于黄冈市矿区生态修复条例的说明，该报批法规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表决。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中医药发展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宗教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安全饮水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听取了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仁浩做了关于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决定任免的人事事项的说明。副省长陈平、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分别宣读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还听取了拟任人选做的拟任职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程用文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组成人员赴中探灯大厦开展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立法调研。
1: 湖北省律师行业绿心向党建功支点先进事迹报告会20号在汉举行，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活动，谭玉华、郑进东、胡艳藻等9位先进个人和云和律师事务所分享法治一线的履职故事。事迹报告会上，36名律师代表集体重温律师誓词。报告会通过讲述优秀律师的故事，充分展现全省律师队伍良好的政治素质、坚定的法治信仰、优良的职业作风与强烈的责任担当。大家表示将踔厉奋发、担当作为，在服务大局、为民职业中实干建功。
2: 在今天开幕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上，二战救援亲历者后代、在鄂外籍人士和多国和平组织代表用亲身经历讲述和平的真谛。
1: 开幕式现场，几位讲述人讲述了二战跨国救援往事。战地护士黄欢笑在云南前线照料飞虎队伤员，被称为驼峰天使。里斯本完号沉没时，中国渔民冒死救起384名英军战俘。杜立特行动中，中国军民救下64名迫降美军飞行员。
3: 飞虎队的精神承载着我们对和平、正义、合作的共同的追求，想通过弘扬飞虎队的精神，把这段中美人民的友谊传承下去。
4: I want to share with more Americans back home. I think it's a perfect small moment in history that both Americans and Chinese can look at of where there was cooperation.
1: 和平的传承也在当下。美国友人杰克在武当山修习太极16年，深刻体会以和为贵的平衡之道。如今他的洋弟子已超500名，线上学员数以千计。坦桑尼亚博士生珍珍看到中国援非医生和工程师扎根偏远地区，他说和平的底色就是共同发展。
5: 作为美国人来这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就是作为一座桥梁。
6: 就我看过中国工程师在偏远地区接电话，就想更多人看相片、用相电，帮每个人过好日子。
1: 目前，湖北已与50国、118个省市缔结友好，派出3800多人次援非医疗，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中法生态城、中德产业园等项目落地，1.8万名各国留学生在鄂学习生活。
0: 举办当前的国际和平纪念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不仅仅需要在国家层面，更应该在社会共识以及民间层面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深入沟通。
7: 来看一则刚刚传来的消息，在第20届亚运会游泳男子4乘200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徐海博和队友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以7分0秒1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这是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

0: 得的首金。在稍早进行的游泳男子50米仰泳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王子成获得银牌。
1: 系列报道，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今天走进随州高新区。当地以一区多元改革推进跨区统筹、利益共享、服务集成，破解管理条块分割、产业同质竞争等问题，为全省开发区跨区域协同提供了随州样本。
2: 在随州凯利砖器智慧工厂，订单不断，生产火热。这个总投资6.5亿元的项目，去年还在随州高新区城东园区，如今已整体迁入了北部产业新区增都片区。
3: 这边是我们来到增都园区之后新建的标准化生产产线，我们的产品的一次性合格率相对能提升20%到30%。
2: 凯利汽车搬家的背后，曾是一道难解的题。过去随州全市的产业园区小而散，比如增都区随县两地有4个产业园，不仅位置相邻，而且产业相近，同质化竞争激烈。去年市里以随州高新区为抓手，整合3个县市区的经济开发区和11个乡镇的工业园区，砖砌应急产业板块就落在了北部的新区。
4: 这个呢，就是我们围绕北部产业新区统一制定的招商图谱，所有项目信息统一纳入随州市招商监测管理平台，统一项目对接，统一研判落地。2026年以来，北部产业新区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8个。
2: 方向清楚了，权责怎么分？随州的答案是：机构做减法，机制做乘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高新区在不新增机构、不增设编制的前提下，设立一个虚拟管委会管决策，4个工作组管协调，2个属地政府管执行。3地还共同出资5亿元，组建了一个实体化公司北新汇能，负责运营。针对企业出海需求，高新区设立2000万元预退税资金池，实现报关及垫付，2个工作日内到账。
5: 利用股权把3地的利益和发展连在一起，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打破行政和地域的边界，
6: 搭建预退税资金池以后，园区入驻的企业资金压力大大降低。目前我们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有74家，现在每周还有2到3家新入驻企业。
2: 项目接连落地，税收怎么分成了新问题。就拿凯利来说，这一搬迁税收也跟着走了。原来的园区怕人财两空，新园区也怕白忙一场。为此，随州拿出财税分配一张表，招引、培育、用地、产值、就业全部纳入统一核算，贡献看得见，年底统一结算，谁都不吃亏。
7: 按投资成本30%，指标贡献30%，招商管理20%，综合效益20%的权重，细化土地、能耗、环境容量等10项变化指标，确定税收分享比例。
2: 从和而不融到跨区协同，随州破解了跨区域协同中最难的3道题：产业怎么布，服务谁来管，利益怎么分。各园区从各算各的账变成了一本账。
8: 我们正在以北部产业新区为改革试点，先行先试，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随州实际的开发区改革发展路径。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4场，6位新农人讲述扎根田野、科技兴农的故事。
2: 见面会现场，建立市新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毕丽霞手拿一束稻穗和一袋大米，一上台就吸引媒体目光。扎根农村17年，毕丽霞带领合作社建成湖北省首批水稻智慧农场。
9: 大家看，这个稻穗颗粒饱满，金光闪闪，大米呢晶莹剔透，煮出来更是软糯清香。种田不能光靠热情，还要靠科技。
2: 用科技种好田的还有赤壁市贤子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田淑贤。这位学生物技术的女硕士返乡10年，摸索出菌、藻、稻、虾、鸭生态循环模式，种粮效益提升5倍以上。
10: 现在稻田装上了传感器，无人机巡田， AI 在手机上给小伙伴们

0: 收发农事指令，种田这件事越来越像做科学。
1: 见面会上还有多位新农人分享了科技兴农的故事。溪水县长府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潘新兴，2020年接过父亲种田事业，把人工智能变成农业新引擎。湖北绿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峰摸索出一管四控绿色生产模式。黄梅县千亿农业创始人李明潘17年坚持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做自然农耕和零添加食品深加工。来凤县农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辉扎根农村16年，建成1555亩符合欧盟标准的藤茶示范种植基地，
2: 让恩施一片小小的藤叶也能够通过科技的加持走出山区，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3: 9月19号至20号，2026年财聚荆楚共建支点全国巡回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走进西安，湖北10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
1: 招聘会现场，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企业集中亮相，不少湖北籍学子把目光投向家乡岗位。
4: 刚刚也看了两个企业，一个东风商用车，还有一个新能源的，感觉跟我的专业还是挺对口的，能回家乡还是很不错的。
1: 为招揽优秀人才，不少企业拿出优质岗位和丰厚薪资待遇。湖北江城实验室带来7大类44个职位，以科研研发岗为主，开出不低于18薪、20天带薪年假等条件。
5: 硕士的话大概是30到35万总包，然后博士的话是40到45万的一个总包数。欢迎咱们陕西的学子，然后来我们湖北进行就业。
6: 有18薪，然后，也是很吸引我的。有这个西石高铁吗？平时如果说有个节假日，我也方便就是回家嘛。
1: 招聘现场还融入湖北元素，设置互动游戏、打卡抽奖等环节，吸引青年学子。为期2天的西安专场招聘会，共收到简历2515份，718名毕业生和湖北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7: 我们把湖北的特色美食和文创礼品都带到了现场，我们还准备了湖北旅游年卡，欢迎同学们趁着中秋国庆假期，乘着西石高铁来湖北逛一逛，顺便找个好工作。
8: 当前汉江迎来一年一度的秋汛期，据最新预测，今年汉江流域降水较历史均值总体持平，但专家提醒需谨防华西秋雨和台风叠加效应对汉江流域的影响。
9: 每年9月中旬到10月是汉江秋汛期，根据长江委的最新预测，今年汉江流域降雨将呈现上游少中下游偏多的情况。
10: 24到26日、28到30日，汉江丹江口水库以上有2次降雨过程，汉江流域呈现上游偏少、中下游偏多的态势，需要谨防台风和华西秋雨叠加对汉江来水的影响。
11: 目前汉江上游水库群防洪库容是足够的，要密切关注汉江上游可能发生的局地强降雨所带来的防洪风险，尤其是山洪和中小河流。
9: 为应对秋汛，湖北省防办在8月底印发《汉江秋汛防御工作方案》，将汉江流域分区实测，针对性进行部署防御重点。各地还在秋汛前筛查了146处风险点，襄阳、孝感等地通过风险点消耗管理、无人船测流设备上新等手段，进一步增强防御能力。
12: 十堰和襄阳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干支流梯级水库的调度，荆门、天门、潜江、仙桃、孝感等地做好蓄滞洪区和周滩民院的运用准备。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寻味湖北，感受荆楚烟火气。
3: 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0: 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

0: 0998-1188。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

0: 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

0: 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

0: 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2: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

0: 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

0: 无缘州一级议会。莫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磕不停，谈不尽。
1: 为什么追我？
0: 只磕，化痰，消咽痛。磕不停，谈不尽，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我来看看。
1: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志信的部队？
2: 团长，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
1: 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
2: 小鬼子现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对这场战役，我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也有点担心。

0: 这么晚过来打扰您，实在是因为事情比较紧急。没关系的，什么事儿，说。
1: 这件事，不管从哪方面讲，都不太合乎规制。首先，它不是我权责范围内的事。其次，我想让您帮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2: 帮助谁呀？
0: 我这么贸然来找您，我是知道。

0: 以您的为人，一定会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一定会出手相助，所以……
1: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日军要打通一条从鄂中到湘西的战略交通线，负责切断这条线的是新四军领导的金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叫李志新。走。
2: 这个人我听说过，能打仗也会打仗。来，他不是你的连襟吗？
3: 是，不过我这次来找您，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连襟。
4: 父亲，
2: 父亲，
4: 回来了。
3: 陈公子，
2: 一回国就一直往家里赶，刚到。 哦，我这里有客人，你先回房间等着，一会儿我找你。
3: 是，父亲。
0: 你接着说。新四军的游击队现在正在与从俄的联队战斗周旋，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不如日军，但是士气非常高昂。李志新有信心一举消灭从俄联队，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配合他们，给日军致命一击。所以，我来请求您的帮助，能不能给韩委会打个电话？我知道您和韩委会的周主任是旧交情。
2: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打日本鬼子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也知道，上面这共党是以提防控制为主，并不想让他们借着抗战的机会把实力做大。而且空军参战，并不是上峰的指令，战斗顺利还好，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0: 您说的都对，但您想没想过？ 日军如果真的按照计划打通这条交通线的话，那对我前线士兵可是巨大威胁啊！现在是因为李志信把我拖住了嵯峨，大大减轻了我国军主力的压力。如果我不能够助力李志信，一举消灭嵯峨，那就等同于消灭了湖北境内的日军主力，那可是意义重大呀！陈长官，希望您仔细考虑考虑。
2: 我再说一遍。
3: 没有上峰的军令和提前部署，就算是军长，也不能说动空军就动空军的，这个你应该明白。战事随时调整，战术战略都是一日三变，怎么不可以临时部署？
2: 不知道你在房间等着我吗？而且还有，你也不能用你一套洋学问来谈国事啊！
3: 国难当前，匹夫有责，何况出国学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国抗日。
0: 陈公子愿赴国难，祖王佩服。
2: 我根本就不主张他现在回来，什么报效祖国、胸怀大志，完全是纸上谈兵。左，你刚才说的我都理解，但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绝不能如此草率决定。
0: 你应该知道，李志信部最擅长打游击，他现在跟嵯峨战斗的区域可以发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如果配合我们空军精准打击的话，
2: 那就形成了立体攻势，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这场战斗的胜利啊！你说的
3: 对，各取所长，必定能联合制敌。父亲，
2: 什么意思？你们俩是联合起来将我的军啊？左，你先回去。
0: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与嵯峨战斗，军情紧急，战事不等人呐！
2: 潘团长，你是在跟我施压吗？
0: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从战时考虑，绝无给你施压的意思。
2: 好，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0: 潘队长，潘队长，陈公子，
1: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什么事，请讲。
0: 我想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你的七妹，名叫邓向群。
1: 向群？
0: 我出国之前跟他挺熟，出国之后就中断联系了，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1: 他现在是新四军，就在我刚刚。

0: 提到的京山游击大队，在抗日前线跟日军作战。
1: 我没看错他，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左派，果然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夫，他说你这个伤口应该是急性感染，这些怎么样？我们严重吗？幸亏是没伤着骨头，就是流了不少血。姐姐，你之后一定要提起执行大哥及时换药，别打起仗来就给忙忘了。这要伤口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
1: 好，这事交给我，你放心吧。
2: 已经把刀围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咱们大部队就在这儿。
3: 这个时候，大部队应该已经转移了。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趁鬼子登岛之前迅速撤离。
2: 这么多鬼子，登啥车？
3: 台帮的老张。

0: 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让那个嵯峨以为他把我们包围到岛上了，所以等他们上岛的时候，就是我们歼灭他们的时候。
1: 大哥，鬼子就在岛周围，他们在明，咱们在暗，那还等啥？就打呀！你说正宗就一个排。
2: 哎呀，
3: 对哦。振英哥，你说这鬼子要是不上岛咋办呀？
4: 那就只能下点药引子喽。灿泉，晚上发报。

0: 敵はいません。敵自身必ず会う。
1: どうすれば？やはり騙された。
2: 全員今すぐ撤退させろ。
1: はい。
2: 全員撤退しろ。

观音岛一战是我和潘祖阿联合作战的成果，虽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只要我们拳头攥在一起，肩并肩站在一起，千难万险

0: 听说航委会这次行动就是你父亲下达的命令，让他们派飞机援助金山游击大队轰炸日军。
1: 我父亲是当着我的面给航委会打的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
0: 我真没想到你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你父亲的。
1: 其实很简单，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1: 我非常了解我父亲的脾气，他这种在党国体系干了几十年的人，你给他讲民族大义根本没有用，还会招他的骂。我是把这件事情联系到我们家和日本人的家属上去的。
0: 你们家跟日本人有家仇吗？
1: 先祖父参加过甲午海战，我的爷爷是志愿舰的一名副管带，当时追随邓世昌沉入了海底，所以我们家跟日本人有仇，对我父亲来说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0: 我在你家客厅看到了一幅画像，是你爷爷吧？
1: 对，我父亲对我爷爷很崇敬，逢年过节都要祭拜，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啊？
1: 我这次回国，在船上认识到了一位研究甲午历史的学者，这个学者曾经三次去日本收集资料，他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当年甲午海战中下令释放鱼雷炸沉致远号的是日本吉野号上的一个管鱼雷的军官，而这个军官就姓嵯峨。
0: 这么巧？
2: 嵯峨这个姓在日本是个小姓，而且很多都有贵族血统，姓嵯峨的人即使不是亲戚，几代之前肯定是一家人。
0: 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父亲，于是你父亲国仇家恨结合到了一起，就下定了决心。
1: 实际上前提是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日本人，也想打日本鬼子，我只不过是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推了他一把而已。
0: 你这次真的帮了我跟游击队大忙了，说吧，我怎么回报你啊？
1: 潘队长，麻烦你把这本书交给邓将军。这本书是他寄给我的，太难读了，出国这些年我一直带着，总算是看完了，你替我还给他。
0: 没想到你跟向群还有这么深的交往。向群结婚了，嫁给了游击队长，已经做了妈妈。
1: 这都不意外，向大性格。
0: 我看你思维也很活跃，又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回国有什么打算？
1: 我父亲什么也不让我干，空有一腔报国志，恐怕要付诸东流了。
0: 我相信以陈公子的学识和为人，一定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3: 红梅，
4: 哎，
3: 红梅，
4: 哎，
3: 快来看看这衣服怎么样，胜利穿好不好？
4: 我看看，针线活做得真好。
3: 哪来的？村里啊有个做衣服的大婶儿，我就求她做了一件，回去我就给胜利穿上。
4: 姐姐，你这都要笑得合不拢嘴了。
3: 那当然了，咱们打了胜仗，我又能见到孩子了，我现在高兴得恨不得马上飞回去。
4: 胜利啊，肯定也想妈妈了。
3: 刘婶，刘婶，胜利，哎，
5: 胜利没在啊？刘叔抱着去玩了。啊，
6: 胜利呀！啊，胜利，胜利他
5: 咋了？
6: 没了。
5: 什么？
6: 孩子发高烧，我们找了。

0: 你给他喂了药，可是孩子还是不见好。胜利他没能挺过去。胜利，安全，安全。志信，你听见咱们胜利哭了吗？
1: 吃大米汤，胜利最爱喝。可我那天做的那么着急，我都没让他吃个饱。
2: 咱先不想这些了，啊，来，吃点东西吧，张嘴。
0: 窗户关上了，冷得很。起来。你说，生病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没有娘在身边，他得多害怕。
1: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留下来照顾他，一时一刻都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这事儿不怪你，你是去打鬼子的，你是为了保护千千万万的小胜利啊，去保护他们的家庭，保护他们的爹娘啊。
0: 那为什么失去的偏偏是咱们的孩子？
1: 湘君，胜利已经走了，咱们什么事儿都得往前看。

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

0: 这是我们凭着血肉用一条条生命换来这个得之不易的胜利，又有多少同志没能等到山河中国牺牲的战友们，我将用一辈子来记着。
1: 报告司令，

0: 报告首长，
1: 李志信向您报道。
2: 小狼崽子，我可早就想见你了，没想到上次一别，我们隔了这么多年。
0: 这次挫败嵯峨，你立了大功，我已经通知炊事班做点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1: 谢谢首长，
3: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不敢贪功。
4: 这个傻小子，你首长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是
4: 虚头巴脑的。
0: 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你也这德行，别说别人，是吗？坐坐坐坐，
4: 哎，我来。哎呀，
0: 我志信，拿个椅子你也过来，
1: 是，
0: 来坐。替你们带的板栗，甜的很，走吧。哎，来，先垫垫肚子。
4: 坐呀，
1: 首领先坐。嗯。
4: 哎，坐坐坐，
1: 真是甜啊，真的甜，尝尝。哎，你说啊，这把小日本子赶走了，以后这北平的卤煮、南京的板鸭、广州的海鲜，咱们要想吃，不就坐火车随时就可以去了吗？啊，这日子我想着就美。
0: 志信，到，听出来没有？你们这个贺市长啊，还是个老饕。
4: 哎，不是头饿狼。
0: 你
4: 说你怎么又站起来了？坐下。
0: 是，
4: 坐下。
3: 报告首长，老不老饕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就记得在部队的时候，团长啊、政委啊特别照顾我，把那个鸡蛋请我碗里头放。
4: 你看看，都记着，这叫有良心，没忘，是吧？
3: 忘不了，尤其您那个要求，记着呢。
4: 对了，你不是有事要问李司，你这帮我干什么？我跟你说，来的时候啊，跟我说，哎呀，师长，我这说还是不说呀？我说你就说呀，你这一定要说，说是说，上。
0: 你看看，两个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大英雄，到了我这儿怎么娘娘唧唧的？
4: 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
3: 是首长，我就是想问问您，您还记得吗？当年在培训班，您跟我说过，
4: 毕业以后你得跟着我。
3: 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就跟着我吧。我说过这话？
4: 哎，李大炮，不，你现在是当了首长了，你不能是说话不算数吧？我们是信实诚。
0: 难怪你老小子啊，别从这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挖了你的墙角，你不得天天到我这儿哭爹喊娘来？
4: 你是啥意思？
0: 这事儿我能忘？当年我在培训班也没待几天，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到鄂豫边区开展敌后工作。要走的时候本来想通知你，可是我听说你也被派到金山了，
2: 所以咱们就这么错过了。我这也算是食言了。
3: 不是首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有点恍惚，因为在十年之内你们二位首长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0: 这个饿狼只顾吃，他还说过这话？
4: 那我说过一次。后来啊，这个少康就袁少康死活不同意，还跟我闹意见。
2: 志信，
3: 到。
2: 这些年，我们虽然没有在一块战斗，但我一直关注你的消息。我知道，你被派到金山以后，打了不少胜仗，当然也受了不少伤。在与嵯峨这一战，还没了一个孩子。这些年你为了胜利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和牺牲，我没帮上你什么。
3: 不会，首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实不相瞒，首长，就是您那几句话一直鼓励着我。而且说句心里话，自打我加入部队起，作为一个军人，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您刚刚说我身上那些伤其实都没什么，就是我那个孩子吧，我就觉得挺对不起我爱人的。
4: 志信，湘军同志呢是个好同志，我相信他也不会怪你的啊。
2: 或许这就是我们作为军人的无奈吧，终归是亏欠家人。

0: 但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就是保天下太平。
1: 这太平的日子也撑不了几天，这日本人刚刚投降，国民党就蠢蠢欲动，
0: 内战在即。我们在鄂豫边区孤悬敌后，独自撑起武汉外围的抗战，挑战不小啊。
2: 怎么，中央有新指示了？
0: 没错。
3: 主席的最新电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想争夺大城市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趁机扩展地区，争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要限令日伪军缴械投降，率队反正，
0: 我们要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说实话，现在的形势比打日本人还要复杂。我们虽有近40,000，但范围广阔，装备不足，恐怕我们日后也是困难重重啊。
1: 李司令，鄂中鄂北地区的游击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听您调遣。
4: 报告首长，虽然说国民党的装备的确比我们强，但是要论战斗决心，我们比他们要强得多。如果国民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开启内战的话，我们坚决应战。
5: 看看，你爸爸回来了。
6: 快，快去啊！
7: 爸爸，
8: 哎，
7: 爸爸，
8: 哎，儿子，
6: 祖啊，
8: 小荣，长官，您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属下诚惶诚恐啊！
5: 不要客气嘛，我是带着抗日功臣的家属来慰问抗日功臣来了。
6: 祖啊，陈长官啊，非要亲自去接我们娘俩，让我们坐他的车，结果宗佑在车上一直在闹，长官都没有怪罪，谢谢长官啊。
5: 有什么好谢的，宗佑这孩子太聪明了，我喜欢。啊，小荣，你带着孩子在军营里多住些天，好好陪陪祖，他这一阵子打仗太辛苦。
8: 都是长官的抬爱，这都是祖王分内之事。
6: 陈长官，祖王，你们先聊，我带孩子去玩玩。
5: 啊，
8: 好，
6: 走，咱们去看摩托车。
7: 好。
5: 你是立了大功的，校长发了嘉奖电，钦点你为师长，受少将军衔，电报应该很快就要收到。
8: 感谢校长和长官的提携。
5: 以前在雪桥身边被梁威压着，实在是委屈，这次是你大展手脚的好时机，再接再厉，你的大好前程全在后头，
8: 一定不辜负校长和长官对我的期待。
3: 有你们在后方支持，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要打好这场硬仗，要运动战和常规战相结合才能解决问题。我已经建议中央在大别山的西部、桐柏山的东部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南下二梯队已经进驻边区，帮助我们控制山地，为我们调整队伍争取时间。你们下面要做的就是要保全根据地，做好一切准备应对战争。
9: 是。
10: 小孩子，
11: 你说为什么会有战争这种东西？
10: 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小鬼子被咱们赶跑了。我知道咱们孩子走了以后，你心里头一直过不来这个劲儿。但是小泉，咱得往前看，未来我们还会生孩子，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对吧？
12: 怎么样了？看看啊，这些先打开，打开之后呢，方向盘往右转。

0: 谢谢，张大头，山里冷，别着凉了。嗯，祖望，你这和将军的鲜花来得多不容易啊！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还好苍天有眼，你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你在他大圈也不容易，替我张罗这么多事，受了这么多委屈。我的功劳啊，有你的一半。
1: 你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就好。你在战场，我在家里，我天天都烧香拜佛，祈求你能平安。
0: 好在日本人投降了，等天下太平了，我好好补偿你。
1: 咱们一家人说什么补偿呢？
2: 来，水晶往右啊。
0: 我前两天见到湘君了。
1: 啊，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0: 在空军的驻地里。我明天安排车，你带着孩子过去看看他，千万不要声张。现在是国共谈判阶段，一旦谈判破裂，打起仗来，以后再相见就难了。

0: 先放点虾。
1: 香裙，哎，你看看你给做的衣服。
2: 我看看，宗佑，
1: 宗佑，你看小姨手多巧啊，做的衣服多合身呢。
2: 还行哈，喜欢吗？
1: 喜欢啊，还不谢谢小姨？
3: 谢谢小姨，
2: 不客气。
1: 亲小姨一个。
2: 真乖，
0: 来，让红梅阿姨带你去玩，
1: 去，走，去吧。
3: 红梅阿姨带你去玩，
2: 小心点啊。
3: 阿姨，你们这里怎么没有汽车和大炮啊？
4: 汽车和大炮啊，以后会有的。
1: 向群，向群，你看，你跟志信还都年轻，赶紧趁年轻再要一个。
2: 哎，对了，姐，我听说你和姐夫要去武汉了。
1: 哦，是啊，武汉还是条件好一些，而且生活起来也方便嘛。
5: 我最近听重庆太太圈的人议论，有很多地方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频繁调动了，国共之间摩擦不断，国军里有一些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希望逼退共产党。你姐夫也认为国共之间很有可能开战，这仗一旦打起来，你在这里肯定是不安全的，你跟着妹夫到处行军打仗就更不安全了。
1: 要不然这样，你跟我回武汉吧，你就住我家里。
5: 你姐夫平时忙也不怎么在家，家里就你我还有宗佑，咱们俩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
2: 姐，你这刚刚也说了，国共很可能又要开战，你说我一个共产党去你那儿，这不给你找麻烦吗？
5: 说的倒也是个问题，
1: 我跟你说，这些太太圈的人天天盯着别人，而且啊，别提多势利眼。你姐夫的官位上下变动，我的感觉是最明显的。

0: 酸酸。
1: 磕不停，弹不尽，
2: 为什么追我？
1: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弹不尽，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将路。
1: 我们雪桥老了，他倒是无所谓的，要是影响了你们祖旺的前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2: 陈母亲是个小面虎，他又是委员长的心腹，现在你在他手下当市长，言行举止一定要慎重。
3: 你马上派人先把何先生抓起来。
4: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5: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0: 阿姆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想争夺大城市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趁机扩展地区，争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要限令日伪军缴械投降，率队反正。
2: 我前两天见到湘军了。
3: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2: 在共军的驻地里。现在是国共谈判阶段，一旦谈判破裂，打起仗来，以后再相见就难了。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5: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多放点馅啊。
1: 香裙，哎，你看看你给做的衣服。
0: 我看看，宗佑，
1: 宗佑，你看小姨手多巧啊，做的衣服多合身呢。
0: 还行哈，喜欢吗？
1: 喜欢啊，还不谢谢小姨？
2: 谢谢小姨。
0: 不客气。
1: 亲小姨一个。
0: 哎呀，真乖。来，让红梅阿姨带你去玩。去，
1: 走，去吧。
2: 红梅阿姨带你去画画。
0: 小心点啊。
2: 阿姨，你们这里怎么没有汽车和大炮啊？
3: 汽车和大炮啊，以后会有的。
1: 向群，向群，你看，你跟志信还都年轻，赶紧趁年轻再要一个。
0: 哎，对了，姐，我听说你和姐夫要去武汉啊？
1: 啊，是啊，武汉还是条件好一些，而且生活起来也方便嘛。
4: 我最近听重庆太太圈的人议论，有很多地方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频繁调动了，国共之间摩擦不断，国军里有一些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希望逼退共产党。你姐夫也认为国共之间很有可能开战，这仗一旦打起来，你在这里肯定是不安全的，你跟着妹夫到处行军打仗就更不安全了。
1: 要不然这样，你跟我回武汉吧，你就住我家里。
4: 你姐夫平时忙也不怎么在家，家里就你我还有宗佑，咱们俩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
0: 姐，你这刚刚也说了，国共很可能又要开战，你说我一个共产党去你那儿，这不给你找麻烦吗？
4: 哎呀，你说的倒也是个问题。
1: 我跟你说，这些太太圈的人呢，天天盯着别人，而且啊，别提多势利了。你姐夫的官位上下变动，我的感觉是最明显的，时常成了香饽饽，时常要受冷落。
4: 不过你去我那儿住，咱们可以不声张吗？你看我这次来，除了祖旺的司机知道，我谁都没告诉。
0: 姐，我是新四军，我哪能随便离开队伍呀？再说了，志信在这儿，我不会离开他的。谢谢你的好意。
1: 哎，你尝尝这馅儿，味儿怎么样？
0: 闻一下，
1: 还行吗？怎么了？啊，没事吧？啊，
0: 哎呦，这馅儿是不是坏了呀？什么东西？啊，
4: 向群啊，你是不是又怀上了？
0: 啊。
5: 希望贵党军队让出我一碗地区，在后方有很多土地供你们使用发展，你们可以挑一块吗？何必固守我一碗地区？
6: 陈军长，我们两党领导人在重庆的和谈已经过去一阵了，我党呢，为了实现和平，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和努力，主动提出可以撤出南方8个省区的军队。而你党呢，还在坚持什么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让我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今天又要让我们让出鳄鱼碗根据地。陈局长，我相信这只是你的第一步吧，下一步是不是要求我们要让出鳄鱼碗地区游击队的军权呀？
5: 国民政府的目标就是实现先总理遗志，建设三民主义制国家。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双方配合，以和平民主为基础长期合作，所以整合统一双方各部队，使之发挥最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用，对我们战后重建工作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6: 陈军长，您的这张嘴啊，是真厉害，把这种强盗行为生生的说得这么的冠冕堂皇，很我佩服。

0: 既然是和谈，咱们就讲究的是平等，互相让，而不是你们一方的独断。我们新四军、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主动的把日军绝大部分主力吸引在我们的身边，大大小小的仗我们打了12.5万次，歼灭日军53万人。之后，我们在后方建立了一批抗日敌后根据地，从最开始的18万人发展到121万。陈局长，我相信这期间的艰辛，你应该是了解的吧？可现在呢，胜利了，就凭你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要让我们把全部拱手相让，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绝不可能。
1: 我理解贺师长保护归党军队之心切，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方的态度，商量的余地基本没有，还是请贺师长好好的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2: 凭什么啊？
3: 啥凭什么？
2: 武汉呢？
3: 武汉咋了？
4: 咱好不容易把小鬼子赶出去了，现在国民党把武汉给占了，咱眼睁睁看着。
3: 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国民党在背后里突然捅刀子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说咱们经历的还少吗？这国共合作的下一步发展形势啊还不明朗，这古人语，这卧榻之侧呢岂容他人酣睡，这离得越近越危险，离远点好事儿。
4: 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出手最好的时机。你分析的还挺有道理啊。
3: 我分析啥呀？志庆哥说的
4: 啊。他说的。哎，他怎么没跟我说过这话呀？
3: 你呀，下次开会专心点啊。
4: 那大哥说没说咱们到底会不会跟国民党开战？
3: 他说以眼下这个形势来看，双方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啊，咱们得做好各项准备。
4: 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5: 哎，7年了，这座城市终于再一次回到中国人手里了。
6: 是啊，7年了，一切就好像在昨天一样。可仔细想想，真的是过了很久很久。
7: 潘师长，
8: 潘师长好，我是徐参谋。
6: 你好，徐参谋。
8: 潘师长，您不让我们派车去接您，我们就只能在这儿迎接您了。我带您去住所先认个门，下午再接您去办公的地方。
6: 好，
7: 您别客气。
9: 连长，
10: 连长，
9: 哎，
10: 连长，
9: 好，

0: 红梅，我在附近镇上买了一些红布。
1: 你买红布干什么？
0: 我看着颜色好看，我就买了点，想着送给你做点衣服穿。
1: 我穿红衣服不好看，你还是拿回去吧。
0: 我之前见过你穿红衣服，挺好看的。再说了，我这拿过去给谁啊？你还是收下吧。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离婚吗？
1: 我看到你不高兴，我心里难受。你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吧？
0: 行，布我留下了，多少钱买的？我给你。不用给我钱。红梅，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我想娶你，我要照顾你一辈子，
1: 依然管用，永远管用。

0: 我奉命先进入武汉，负责接受工作，已经工作快一个多月了。潘师长，恭喜您荣升绿心啊！啊，潘师长，这里就是给您安排的住所。
1: 这栋房子是安排给我的？
0: 是啊，就等您搬进去了。原来的主人的东西基本都搬空了，住处又重新修整和粉刷了一下，您和家人随时可以入住。这是钥匙，您拿好。
1: 好。
0: 那潘师长，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1: 辛苦了。
0: 不辛苦。
2: 师长，这不是何长官的官邸吗？
3: 祖旺，我以前来过这个房子很多次，但是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全家会搬进来。
1: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
4: 胡乐，
5: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货。
1: 我已经安排小新去置办新家具了，你就不要再操心劳累了。
3: 不，我就希望这个房子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我还要请回到武汉的朋友到咱们家里来，一起吃顿饭。
1: 好，都听你的。
6: 陈夫人，您能大驾光临，真的是让这里蓬荜生辉呀。
7: 向荣，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叫大姐，那我就不要客气了嘛。
6: 好，大姐。
7: 你这儿没什么变化吗？
6: 大姐，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希望这里能让我经常回忆起以前咱们相聚的日子。来，大姐里面请。
7: 好，
6: 陈夫人到了。
8: 陈夫人好。
6: 您请上座。
7: 我不能坐这儿，我坐边上就行。
6: 大姐，今天所有人里面只有您有资格坐这个位置。
7: 这是主位，今天这饭局又是你张罗着，我怎么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呢？这个位置你坐。啊，
6: 大姐您听我说，这个位置您今天要是不坐的话，那我们都只能站着吃饭，是不是啊？
8: 是啊是啊。
6: 坐。
7: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来，各位姐妹也请坐吧。
9: 夫人，有几位可能来不了了。
6: 为什么？
9: 有几位太太家中有事没法出席，张太太说她家先生阵亡才刚过五七，没有心情出来，她让副官带来了一篮水果，并转达她的歉意。
6: 好，把水果洗一下给我们端上来吧。
9: 是夫人。
7: 我知道有好几位姐妹的丈夫在抗震前线上牺牲了，所以呢，他们觉得再来参加咱们姐妹的聚会也没什么意义了，就不想来了。其实我们都是军人的家属，这心情彼此能理解。那既然他们不来，我们也不好勉强，那咱就不等了。
6: 好，既然大姐说话了，那咱们就开席。这瓶红葡萄酒啊，是我从法国原瓶进来的，给大姐和各位姐妹们尝一尝啊。
10: 这酒可是很难找到的。

0: 向荣妹妹真是有心了，咱们姐妹们刚回到武汉，她就安排了这场聚会，咱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向荣妹妹啊？
1: 是啊，是啊，
2: 谢谢啊，向荣。
3: 应该的，不客气。
4: 是啊，谢谢向荣妹妹，还应该恭喜你呢。
5: 啊，对呀，听说呀，你们家潘长官提了两级啊，
0: 大喜事呀，恭喜恭喜。啊，
3: 哎呀，我们家祖旺的升迁啊，全仰仗着陈长官的栽培，他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陈长官，没有陈长官就没有他的今天。刚才大姐还说要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大姐才对呀。来，这第一杯酒我敬大姐。
0: 向荣，你这就说的不对了
3: 啊。
0: 祖旺升职那是因为他在抗日战场上枪林弹雨里南征北战立下的汗马功劳，这功劳可是他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他可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功臣呐、啊。这一点我想向荣妹妹是深有体会的。祖旺带兵打仗到战场，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大半年，跟向荣妹妹是聚少离多，这家里的事儿根本指望不上他，那是向荣妹妹一手支撑着这个家庭的重担呢、啊。要这么说，咱们向荣妹妹也是有功之臣呢、啊、对不对？
6: 是呀、啊、对呀、啊啊
0: 啊、哎呀，要说打仗，我倒觉得这不光是他们男人的事儿，我们女人也是做出贡献的，咱们姐妹们也应该算是抗日英雄啊。虽说不像是花木兰上阵打仗，但是咱们能在家里当好贤内助，能让战场上的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也是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对吧？哎呀，这说到向荣妹妹，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当初有人总是看不上她，说她这儿不好那儿不对，可我就觉得这妹妹挺好，知书达理，人还诚恳，还特别乖巧，我是怎么看怎么喜欢他。哎，同样啊，在部队也有人说祖旺这毛病那缺点，可是我们家老陈就觉得他特别好，还总在我面前说祖旺这黄埔生忠于党国，还能征善战。你看，果不其然，没说错吧。所以呀、啊、咱们谁也不要瞧不上别人，人的眼光得放长远，得看清大的形势，提高格局胸怀，才能干出名堂，成就事业，才能笑到最后。
4: 陈夫人您说的对，咱们姐妹们啊都要向潘夫人学习。哎，潘夫人，咱们这个英雄太太团可不能散啊。
0: 来，我提议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女英雄们，也就是咱们自己，干一杯。
7: 来，干杯，干杯。
2: 夫人，潘太太来了。
3: 姐
8: 呀，哎呀，小老夏人，你怎么来了呀？
3: 我来看看你啊，这是我给你带的一些补品。
8: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刘妈拿下去吧。赶紧拿下去。来来来来来，快来坐下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怎么样，最近好不好啊？
3: 我挺好的。
8: 你说咱们都多久没见了。
3: 是啊，姐你还好吗？
8: 我挺好的。
3: 那何老师呢？何老师怎么样，身体好吗？
8: 好。你们何老师啊，虽然是升官了，但是没有实际的军权了。这家里面来的人呢也越来越少了，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呀、啊、不过也挺好的，落得个清静。
3: 姐，何老师这是上班去了
8: 啊？天天尽管些闲事，还是每天要去的。
9: 是的。
10: 老师，
11: 这么多年在战场上辛苦了，老师为你高兴啊。新房子住得还好吧？
10: 老师，

0: 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您的府邸分配给我。陈母亲看在劳苦功高的份上，算是对你的一个奖励。他也知道这房子要不分给你，我会跟他们闹的。我一家就三口人，哪住得了那么大的房子？我还想打个报告，换一个小点的呢。
1: 不必。
0: 不必，这个房子虽然是老了一些，但是冬暖夏凉，住着舒坦。再说孩子也慢慢长大了，
2: 得有个宽敞的地儿，踏踏实实的住着吧。是，老师。那个房子真的挺好的。说心里话啊，我还有点舍不得呢。
3: 但是现在一想到自己的妹妹住在里面，我这心里面舒服多了。
4: 姐，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把那个房子再收拾收拾，我接您过去住几天，咱们姐妹俩聊聊天叙叙旧，我再把那帮太太约来陪您一起打打牌，怎么样？
3: 使不得的，使不得的。夏蓉啊，你能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动了。你跟祖旺的心意我也领了。可是有一点你要明白，你们祖旺现在已经是将官了，正是受重用的时候。那个房子呢，地处闹市，特别的招人眼。我和你何老师要是搬回去住，那不得遭人非议呀。对了，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不要给人家感觉我们过于亲密，有些人看了会不高兴的。我们雪桥老了，他倒是无所谓的，要是影响了你们祖旺的前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陈母亲是个小面糊，她又是委员长的心腹，现在你在她手下当市长，言行举止一定要慎重。你性子直，优点是易被人信任，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否则就会吃大亏，摘跟头。
0: 谢谢老师的忠告。
4: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你是为我们好。不过呢，何老师和祖旺他们是师徒关系，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怎么回避啊？怎么忌讳啊？再说了，尊师重道那是天经地义，背叛师门岂不是成了不忠不孝了？所以啊，我们才不听那些外人的闲言碎语呢。来，
0: 老师，您还记得总理在黄埔军校的训词吗？

0: 主义无党所宗，已见民国已经大同，自而多事，为民前锋。
1: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是勤是勇，必信必忠，以心以德，贯彻始终。这么多年，学生一直不敢忘记孙总理的训诫，也一直恪守老师在黄埔军校对我的教导，为人处事学生愚钝，只因为我想恪守一个军人的本分。

你打了这么多年仗，很多人都变了，包括我。可是，你还能铭记不忘，难能可贵啊。

我一直为师，终身为父，我永远尊敬你。

0: 有这个必要吗？
1: 这个跟共军这仗打还是不打还没定下来呢。
0: 嗯，现在就制定这么详尽的作战方案，
1: 是不是有点纸上谈兵了？
2: 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在说，国共是兄弟俩，如果发生内战，就是兄弟之间手足相残。兄弟俩，哥哥和弟弟，这个比喻很形象嘛。据我所知，在咱们湖北就有兄弟俩，咱们的潘师长和共军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军分区司令员李志信，不光是兄弟连襟，而且还是从小长大的同乡，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潘师长，那你就说说，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
3: 长官问你话呢，
0: 有什么就直说。嗯，
4: 报告长官，祖旺和我部全体将士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随时可以跟共军决一死战。刚才听了长官的计划，非常周密，按照您的计划执行，定能够将共军击溃。只是我方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共军绝非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尤其是您提到的李志信，我跟他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大，战场上打过10年交道，对抗过，也合作过，对他还算有所了解。从整体上讲，这个人还算讲道理，并非油盐不进。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从我军损失最小的方面来讲，我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共军也有很多优秀的指挥官，如果能够把他们收编策反过来，实为上上之策。
2: 这个时候收编策反他们，师兄，
0: 嗯，
2: 你有何高见？
1: 这个时候我都是参谋部的闲职了，还是少说两句吧。最后不都在长官您定夺吗？
2: 啊，潘师长，那你就试试看能不能策反他们。

0: 志信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光明正道。你三思啊！嗯。按过去的话说，为朝廷办事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那林冲是大英雄吧？其实他内心想的都是归顺朝廷，风妻印子，那是因为有奸人所害才把他逼上梁山的。
1: 你说那是宋江？
0: 你要明白我现在在说什么。<笑>现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机会，又没有奸人害你，那个梁威已经上了军事法庭，进了监狱。你现在是战功累累，如果加入国军，那国军是如虎添翼，至少也给你个将军的军衔。
1: 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到现在我才配上将军的尖花。谢谢啊，谢谢你这么为我考虑。但是姐夫，你可能不太知道我想要什么。哎，我就像是你说的，你看这么多年了，我从一个小伢子到今天的游击大队大队长，我这一路过来，说句实话。 我还真没想过啥加官进爵呀、高官厚禄的。我这么多年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受外国人欺负的新中国。
0: 国民政府的目标跟你是一样的，谁不想要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呢？你看前段时间，咱们一起消灭了嵯峨的联队，你那是名声大振呢。 我在战报里着重强调了你的英勇战绩和赫赫战功，上峰对你十分赏识。志新，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不要那么固执。这些年咱们一起打日本人，你也用过国军的武器，你也和国军一起配合过，你应该知道国共之间实力的差距。这未来如果真上了战场的话。
1: 结果也可想而知。我知道你说的都对，我们共产党确实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器装备，我们的部队也不如你们多，但是我们有一条是你们没有的：人民。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
0: 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1: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0: 你就是太固执。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1: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

0: 说到现在，我也想劝你一句。我知道你有一颗全权报国之心，但是你选错了方向。我希望你能够认清一个问题，那就是谁真心的爱护人民，人民才会拥护他，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大救星啊。解放，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这支人民的队伍，我愿意付出你，我更愿意协助你，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1: 你别忘了，我可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一条条训诫就刻在我的心里。投诚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
0: 好，那这杯酒就是咱哥俩喝的最后一杯了。

我们俩人就如同不是亲兄弟的姨奶同胞，我娘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她用她自己的奶哺育了咱们两个，她希望我们能够当一个好人，她希望我们要爱老百姓，不要伤害他们。姐啊，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我最后叫你一句姐夫，但是以后在战场上咱俩有可能就是敌人了，各自保重吧。

0: 和共军的谈判，双方差距太大，无法达成一致，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你马上派人，先把何先生抓起来。
1: 是。

0: 抓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是不是得有过硬的理由啊？否则不利于政治影响。
1: 随便找个理由就行，先把人抓起来再说。政治影响那是以后的事。
0: 是。
2: 跟我搜。
3: 是。
4: 所有人跟我走。
2: 报告，什么都没有，人跑了。
4: 冲！
5: 首长，咱们为什么要着急离开？难道他们真的敢对谈判代表下手不成？
6: 四一二和皖南事变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5: 明白了。
6: 这船什么时候能到？
5: 明天一早到，会有地方上的同志专门护送你去延安。
7: 各位大叔，现在的情况是仗随时可能打起来，所以咱们根据地的乡亲们一定要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8: 我们都动员过了，有些老乡啊年纪大，舍不得离开家，不愿搬啊。
7: 继续做动员，把现在的情况和老乡们讲清楚，而且告诉他们，国民党的部队打起仗来，那可是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当兵的，更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跟老乡们说，等我们把国民党赶跑了，他们再回来嘛，
8: 我们再回去动员。
7: 哎哎，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司令，
6: 带着老乡们撤离，这个工作可不好干。
7: 这次转移的路线会途经很多山区和野地，地形我比较熟，我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把队伍转移到后方。
6: 这么有信心啊？
9: 司令，冲锋打仗我不太在行，但这种统筹工作我还是有信心的。司令，喜梅在信里经常取笑我，说我这么多年的兵是白当了，没见我做出过什么实事来，这次我要给他证明一回。
6: 好，好好干，需要啥人力物力就跟我说，我肯定支持。
9: 谢谢司令，
1: 等着你平安归来啊。
9: 我去了。
10: 报告司令员，您的信。
11: 执行地，上回与你所说之事，兄望你再考虑权衡。虽重庆尚在和谈，但兄认为，眼下和平不过是两党碍于国际目光而暂时的克制忍让。我军已做好了完全准备，一旦开战，加之美方的军事援助，贵军免不了再受围剿之苦。兄知你一片赤诚之心，但仍望弟能认清现实形势之严峻，与兄再好好谈一次。盼回信，兄祖望。
6: 交给政委，队长。
2: 是。
6: 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样？
12: 啊，这么大，
6: 满意吗？
12: 哎呀，政委，志信，你说你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产室，这我哪担待得起啊？
13: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啊，让你们母子一定平安，这也是任务。
6: 倩倩，到时候我把这个医疗室里的那些医疗器材啊往这一摆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都效果多了啊，放心。
5: 来，坐坐坐坐，
6: 慢点慢点慢点，
12: 没事儿。
13: 委屈你了，湘君，这要是在乡镇里作战，就可以给你找一间更舒服的屋子让你休息了。
12: 哎，这屋子挺好的呀，不怕条件艰苦，只要和队伍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就踏实。哎，对了，一会儿把电台拿过来。
5: 你拿电台干啥？
12: 不能耽误工作呀。
13: 哎呀，向全，你挺个大肚子，劝你休息你又不肯，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你哪受得了啊？
12: 没啥受不了的，政委，收发报也不费体力，没事儿。你看人家乡下的女人那都快生了还在地里干农活呢，没那么娇气啊。
13: 那我去看看公事修得怎么样。
6: 好。

雪桥呢？报告长官，何长官今天身体有恙，就不来参加会议了。知道了，直接说正题。上峰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下达了战斗命令，我军要在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有层级、有梯度的包围圈。

0: 士气高涨，和老百姓关系密切，所以大家万万不能轻敌，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就像那个李志信，他最擅长的就是玩猫鼠游戏，连鬼的都被他玩得团团转，头疼不已，且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次我们绝不会再给李志信玩猫鼠游戏的机会了，把李志信彻底消灭掉。
1: 明白。
0: 下面我布置一下具体任务。潘师长，
2: 到。
0: 你和李志信交手多年，对付李志信来说应该是知己知彼，这次就由你带兵围剿李志信的部队。
2: 是。
0: 刘将军，
1: 到。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务必首先保证潘师长这个师粮草和物资的供应，把最好的美式车辆、武器辎重先调给他们用。左王，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刘将军提要求。刘将军，请你务必满足他的要求，一定要优先保证先锋部队的供给。左王，你要记住，你是先锋官，一定要打出个看门彩来。
2: 是。
3: 这是我们最新破译的敌军密电，老蒋已经密电指挥郑州绥署及武汉行辕第六绥靖区于22日之前对我军形成包围态势，欲速歼我军，并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
4: 我听说你今天晚上要动身去宣化店啊？
3: 没错，我要给他老蒋来个将计就计，我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对他们的阴谋毫不知情，疏于防范，以便于我军秘密向积极突围，完成战略转移。
5: 目前呢，9个游击纵队都在严阵以待，等候中央的命令，随时配合中央解放区的突围行动。
3: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发挥好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优势，要号召大家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这也是此役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 明白。
3: 我要交代的就这么多了，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4: 你放心，一定不会负司令的期待。
3: 胜利以后见。
4: 胜利以后见。
6: 科长，来来来来，歇会儿，出来喝口水来。哎呀，来来来，
7: 我刚才啊从山东头一直走到山西头，总共用了40分钟，
6: 咱这工程量够大的，
8: 这要真打起来，咱就指着这要攻势呢。
6: 来来，哥哥，
8: 我跟你说，这刚打完小鬼子，这怎么又要打仗？
6: 这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稳平静的日子，只可惜这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要被国民党贪婪的野心给搅和了。
8: 这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该打的仗还是得打。
6: 得民心者得天下。
8: 哟，洪大队长这思想觉悟就是不一样啊。
9: 干活
6: 干活吧，
10: 干活，加把劲。
11: 大哥，哎，这位。
12: 哎，嫂子，
11: 我刚刚接到上级发来的电报，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开展敌后游击，以牵制敌军兵力，策应华北和陕北解放区作战，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南湖北山地地区展开自卫战斗。
13: 江南游击纵队，咱部队升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4: 咱们还是应该尽快做好战斗准备。
11: 哎，志信，

0: 像个口袋，
1: 没错，
0: 而且是没有口的口袋。
1: 对，
0: 陈慕青这次围剿还真是包围的围呀。
2: 志信，你看，敌军指挥官是37师的师长谭祖王，
0: 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又碰上了。
1: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而且他们拿的一定全都是美式装备。
0: 嗯，
1: 哎，下去。
0: 志信，您有什么作战的想法吗？
1: 想法我是真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仗吧，不能再像抗日战争时期这么打了。战争的性质变了，已经从民族矛盾变成了阶级矛盾。
0: 嗯，
1: 另外敌人的进攻目标也变了，从占领土地变成了处心积虑的要给我们围追堵截。他们要抱住我们的腰，勒住我们的脖子，要是再像以前这么打，早晚我们会束手束脚，最后变成釜底鱿鱼的。
0: 嗯，你分析得很对。那么你有针对性的对策吗？
1: 我是真没有啊。政委，你有什么高招？
0: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相应的策略啊。
1: 要不开个会吧，把大伙都召集起来，出出主意，商量商量。
0: 有必要，可是在这新的形势下，即便开会也不见得能有突破。
2: 志信，政委，
0: 嗯，
2: 我不懂战略战术，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0: 嗯，那你说。
2: 你看啊，咱们如果抛开小范围的地域和地形的限制，让这个队伍的机动性变强，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不断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敌人搂不住咱们的腰了，自然也就掐不住咱们的脖子了。
0: 抛开小范围的地形地势限制，

0: 信。
1: 哎，政委，向前正在接收上级的来电，上级把国民党队伍的位置全给我们指出来了，我在地图上也标出来了。政委，您看一眼，您看看它像个啥？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2: 送我了。
3: 问完问题，把你们一起送回来，带走。
4: 哎，干什么？拿放手！左右，你们放开他！
5: 在长官的太太圈里，你四处活动，都搜集了哪些国军的情报？又是怎么传递给共军的？
4: 胡说八道！我妹妹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没给她传过任何情报。
5: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0: 咳不停，痰不净，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痰不净，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
2: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湖北以场景为牵引，让需求方出题、科研方答题、企业转化、产业链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新洲区凤凰寨起飞高度设置150米，巡航速度15米每秒起飞。
4: 指令一出，60多公里外搭载红外热成像和 AI 算法的无人机自动起飞，自主巡查，识别到污染隐患，系统立即报警。这套生态智眼平台依托武汉市145架无人机，搭起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航加地面监测的立体网络，污染隐患发现处置效率提升近10倍。
3: 工作当中所覆盖的场景还是非常多元复杂的，包括山区、湖泊、林地等等。现在可以几分钟调附近的无人机飞到现场，提高了我们监察和巡查的一个准确度和发现能力。
4: 无人机能看得见、飞得稳，靠的不只是单点技术。武汉市测绘研究院依托自然资源数据，搭建超大城市全域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系统，覆盖自然资源、应急、水务等50多个业务场景，以共建共享服务多部门。城市治理从人海巡查转向智慧感知。
5: 建成了城市智眼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不仅仅只是低空的巡查巡检，低空加遥感加 AI 的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方式，更好地推进这个快速的处置。
4: 场景开放的触角还向产业一线延伸，在武汉阳罗港，集装箱大小的船用箱式电源被精准装入华航新能2号船尾，单个电池换电不到5分钟。作为长江中游率先投用的船电分离式充换电运输航线，它每年等效降碳133吨，拉动上下游产业近15亿元。
6: 联合了像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中国传机社，以及现在国内头部的跟船舶有关的一些设计院、研究所，在这个智慧平台的开发、甲醇增程的研发等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
4: 一个换电站撬动一条绿色航运链，长江干线内河船舶超7万艘，90%以上为柴油动力船，电动化替代空间广阔。湖北正加快电化长江，计划在1061公里长江干线布局7座电动船舶充换电站，企业也从配套方变为共创方，参与编制标准、研发装备，把场景需求变成创新清单。
6: 会同中船集团下属的研究机构研发了集装箱式甲醇增程单元，也完成了可行性的论证，解决电动船舶里程焦虑和固定充电位不足的痛点。
4: 场景正在成为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连接器。湖北还在着力提质建设省级场景创新服务平台，每年提供1000次以上场景服务，推动 5G 加、人工智能加、北斗加等应用场景培育，让更多新技术在真实应用中迭代，在新产业中扎根。
2: 今早6点，京港澳高速公路改扩建南段工程，29座上跨天桥完成同步拆除，为项目全面展开施工作业面打下基础。
7: 天桥拆除正式开始。
4: 拆除现场机器轰鸣，拆除后的桥面材料被有序运转。不远处，现场指挥部的高清摄像头将画面实时接入数字化管理平台，各作业点位情况实时掌握。交警路政同步实施临时管控，引导车流远端分流。
8: 我们天桥就相当于卡住了我们的一个拼宽的脖子，拆除之后释放出了充足的作业面。
4: 京港澳高速是国家南北向交通大动脉，正电至鄂湘界段全长约109公里，由双向4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工程推进同时，民生保障同步落地，建设方联合地方政府配套修建13条保通路，降低封路对沿线群众的影响。
9: 这边是我的家， 桥那边是我的田，我接了很久要搞山上生活，拆出来给我们修一个很好的天套。
4: 这批天桥拆

0: 除后，将实行部分原址重建、部分优化点位新建，预计明年四月完工，可以有效满足群众生产生活出行，进一步完善城乡路网衔接。
1: 长江文化艺术季的系列活动之一，第三届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今天上午在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正式开展。
2: 展览汇聚长江沿线13省市的279件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经典美术门类。本届还特别新增陶瓷雕塑、新媒体实验艺术等多元展示，尽显青年艺术家的跨界巧思。
3: 前景呢是一个草书的水字的变体，道法自然嘛，长江的蜿蜒水系。背景呢是一个古建筑里边木质螺旋藻井的一个造型，这些呢都是长江沿岸的元素，一个是自然元素，一个是人文元素，集中盘旋在我们这里，然后汇聚。
2: 参展创作者以45岁及以下青年美术家为主，青年视角为宏大的长江叙事带来细腻鲜活的当代表达。
4: 第一次性看到这么多长江主题的作品，特别震撼。有的画的是我们熟悉的江边景色，有的展现了长江的恢宏壮阔，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韵味，也能看到城市发展、生态保护的新成果。
2: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可前往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观展。
1: 昨晚，作为我省唯一参演剧目，湖北南剧《生命壮歌》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来看报道。
0: 晚上7点半，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内座无虚席，掌声如潮。《生命壮歌》取材于何恭伟烈士事迹，讲述1940年至1941年间，时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的何恭伟，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最终慷慨就义的故事。剧中，何恭伟父子狱中相见，刘慧欣与幼子诀别等场景直击人心。
5: 不管是在威逼利诱还是亲人的威胁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精神信仰。
6: 孩子太幼小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然后不能够自己的孩子那么小就去为了革命牺牲了，我是特别感动。
0: 舞台上演员全情投入，独具特色的土家唱腔，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诸多好评。舞美设计上也是颇具匠心，
7: 在舞台结构做了大量的继承与创新吧。大家看到的百步阶梯是从舞台的台口一直延伸到舞台最远处的天幕顶，这给人的一个在舞台上一种无限延伸感，在革命通向远方之路的这样一个希望之光。
0: 南剧《生命壮歌》已在咸丰、恩施、武汉等地演出11场，今晚7点半还将在新清华学堂进行第二场演出。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今天，2026年全国公安机关水域执法综合实战比武在宜昌开幕，为期3天，重点检验综合体能、专业技能、协同作战和科技运用能力。今天，2026年湖北省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在麻城举办，现场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省检测机构1813家，营收190.61亿元，同比增长9.58%。9月19号，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市洪山区洪山江滩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中，立陶宛男队成功卫冕男子总冠军，美国女队斩获女子总冠军。今天，202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林业赛道中职组总决赛在咸宁开赛，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52支队伍204名选手同台竞技。昨天，湖北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在嘉峪县四义村启动，现场通过展板宣讲、有奖问答普及统计知识。昨晚，一堂以百年党史与湖北工人运动史为主轴的沉浸式情景课堂在孝感云梦开讲，课堂融合诵读、展播、演唱、劳模分享等多种形式。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惊大，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太阳消音之中点燃火种。 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9个关键切面，从金融智能体接入、具身机器人量产，到家庭 AI 主动服务、虹膜支付普及；从算力成本焦虑、AI to B 领跑行业，到办公自动化升级、模型效率革命与折叠屏生态之争，技术正告别炫技，走向真实场景的深度扎根。DeepSeek V4.1 Flash 上线，赛博义父经济席卷 AI 江湖。DeepSeek 正式上线 V4.1 Flash 模型，该模型参数量达552B，采用全新 Console Encoder Decoder 非对称结构，原生支持多模态视觉理解，无需外挂模块。通过 KV Cache 压缩，显存需求降至前代的1/4 ，SSD 占用降为1/8，实测输出速度达300-500 tokens 每秒 ，GPQA Diamond 等基准测试中得分90.9，在又小又快的前提下，全面超越 V4 Pro。Open Design Arena 测试中性能达到了 GPT 6 Astra 的98%，而成本仅为后者的1.4%，同步进行降价，缓存命中价低至0.02元，每100万 token 为命中1元，输出4元，高峰时段翻倍。同时 ，Harness 团队负责人崔天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因 V4.1 Flash 各方面性能均优于 V4 Pro， 在 V4.1 Pro 上线前，所有 V4 Pro 请求将自动路由至 V4.1 Flash， 并按 Flash 价格计费，因为 Pro 的价格是 Flash 的3倍。有网友表示，自己又要多认一个赛博义父了。DeepSeek V4.1 Flash 的发布不仅是一次技术迭代，更折射出大模型竞争正从参数均备竞赛转向效率与体验的深度博弈。当推理成本大幅压缩，多模态能力原生集成，价格策略直击开发者痛点 ，AI 落地的门槛正在悄然松动。所谓赛博义父经济，表面是厂商让利与宠粉，内核却是以极致性价比加速生态扩张。毕竟，真正繁荣的 AI 江湖，不在于谁堆得最高，而在于谁能让最多人用得起、跑得快、改得顺。苹果入局折叠屏，印证扩折叠趋势，华为已构建软硬协同的完整体验闭环。苹果正式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6，起售价15,999元，顶配达26,499元，成为史上最贵 iPhone。其7.6英寸内屏与5.4英寸外屏组合采用廓形比例设计，与华为 Pora X Max 的根号2:1黄金比例高度趋同，印证了扩折叠已成为行业主流方向。但

iPhone 6 为实现极致轻薄，砍掉大量旗舰配置，在影像上仅配备双摄，缺失长焦，并取消实体 SIM 卡槽，仅支持 eSIM。 相较之下，华为 Pro X Max 在保持阔屏形态的同时，搭载双5000万像素潜望镜、长焦主摄与超广角摄像头，保留双 Nano SIM 卡槽，并依托 Harmony OS 7实现内外屏一致交互。AI 深度赋能及折叠专属影像体验，苹果此举核心目的并非冲量，而是以天价折叠屏建立价格锚点，缓释全线涨价压力，拉升 ASP 与品牌溢价。苹果入局折叠屏，表面是产品迭代，实则是以高价锚定市场预期，为全系涨价铺路。而华为早已深耕扩折叠赛道，在硬件设计、影像能力与系统生态上构建起难以复制的体验闭环。当技术路线逐渐收敛，真正的竞争已从参数堆砌转向软硬协同的深度打磨。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票，印证了一个朴素道理：再炫酷的形态创新，若不能扎根真实需求，终将沦为昂贵的实验品。宇树实现全球首次，世界模型实时驱动，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格斗。宇树科技近日发布全球首个由世界模型 Unifor LMX2 1.0 实时驱动的全自主人形机器人格斗视频，突破瞬时规划、动态决策与强交互执行等关键技术瓶颈，实现高动态场景下的实时预测与自主搏击。该成果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的基础可行性，标志着其在大脑能力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正加速从科研、教育、表演场景向工业应用拓展。这一突破不仅展现了人形机器人在复杂动态环境中的自主决策能力，更折射出具身智能正从理论探索加速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拐点。当世界模型真正嵌入物理执行系统，机器人便不再只是精准复现动作的工具，而成为能理解、预测并主动适应真实世界的智能体，未来竞争的核心或将不再是单点性能的比拼，而是多模态感知、实时推理与物理交互协同演进的系统性能力。小鹏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启用，中国具身智能迈入量产与实战新阶段。针对人形机器人长期停留在小批量、半手工装配阶段，且规模化制造极其困难的行业痛点，小鹏机器人全球首条高阶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正式启用，核心制程自动化率超80%，实现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总装并走下产线。该产线由小鹏集团自主设计开发，首次将汽车工业车规级质量体系与人形机器人精密制造深度融合，以正向开发支撑规模量产，构建起高精度、高柔性、智能化的制造体系，标志着小鹏机器人从研发试制迈入规模化制造新阶段。小鹏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启用，不仅展现了中国在具身智能硬件制造与运动控制领域的硬核实力，更标志着我国具身智能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工厂，从演示场走向实战场。当高阶人形机器人能自主完成总装，技术已不再停留于概念或锈迹，而是在质量体系、量产能力与真实场景适应性上扎下根来。这场由企业主导、产业协同的突破，正在重新定义智能体的进化路径，不是替代人类，而是拓展人类能力的边界。百度搭子全面接入小度硬件，家庭智能体迈入主动服务时代。百度 AI Day 上，小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百度搭子全面接入小度全系硬件，推动 AI 从个人助手迈向家庭伙伴。依托5500万家庭存量设备，百度以家庭智能体中枢为架构，通过四款新品天天闺蜜机 Ultra、 小度智能屏 X9 Ultra、 智能摄像机 C1500 及首款带屏的小度智能音箱 Pro Max， 构建覆盖感知、决策与执行的终端网络。升级后的系统可自主拆解模糊指令，如帮我看孩子写作业，实现坐姿监测、分神提醒、多端闭环反馈及成长报告生成，真正实现无感、主动、持续的家庭服务。小度此次升级标志着家庭智能设备正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真正成为可理解、可思考、可陪伴的家庭成员。当 AI 不再只是听指令的工具，而是能拆解生活场景、预判需求并持续优化体验的伙伴，技术的价值便不再局限于效率提升，更在于为每个家庭注入理解与温度。当然，能力越强，责任越重，如何在智能与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点，将是这场家庭智能化浪潮中

必须打好的关键议题。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豆包工作让创意零门槛落地。豆包工作近期上线浏览器录制与回放、本地 Office 原生编辑两大功能，显著提升 AI 办公实用性。用户呢只需在内置浏览器中操作一遍网页流程，如登录后台、导出报表，系统即可自动沉淀为可复用的 skill， 后续更换对象仍能准确执行。同时支持直接编辑本地 PPT 和 Excel 文件，公式联动，实时修改，保存即生效，彻底告别上传、下载与版本混乱，任务还可自由切换本地与云电脑环境，关机后仍持续运行，进度无缝接续。这些更新直击说不清、够不着、走不开三大办公痛点，让 AI 真正嵌入日常流程，而非仅停留在内容生成层面。当 AI 不再只是写文案、做 PPT 的助手，而是能录下你的每一次点击，理解你的每一份表格，接管你的每一个重复流程，办公的边界便悄然消融。豆包工作的更新不是让工具更聪明，而是让每个人更自由，自由到不必再为琐事分心，不必再被流程困住，不必再在版本混乱中反复确认。创意落地，原来真的可以零门槛。千问接入十余家金融智能体，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一端直连。近日，千问开放平台集中上线十余家金融类智能体，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领域。用户可在千问对话中直接调用兴业证券智能投资助手、九方灵犀投资助手、浙商期货 FieldSeek、众安保险等专业 AI 服务，开展市场分析、基金严选、带病投保方案比对等操作。此举标志着千问从通用问答向深度行业服务延伸，金融成为其智能体生态扩容的重点方向。千问此次接入十余家金融智能体，不仅拓展了 AI 在垂直领域的服务边界，更让专业金融服务变得触手可及。当投资分析、基金筛选、保险方案比对等复杂操作都能在一次对话中完成， AI 正从能说会道迈向真干实干，行业应用的深度落地才是技术价值最扎实的落点。千问新款 AI 眼镜亮相外滩大会，虹膜支付与轻量化定价成亮点。千问新款 AI 眼镜 N1 现身2026年外滩大会 AI 支付展区，外观被黑色遮蔽材料大面积包裹，硬件细节暂未公开。据悉，千问将在新款 AI 眼镜产品上联合支付宝 AI 付，升级眼镜端支付体验，产品将首次引入虹膜识别能力，误识率低于1/100，支持眼动追踪收银设备，实现佩戴及身份核查，显著提升支付安全性与交互便捷性。由于不配备显示屏，其定价有望低于此前发布的 S1 型号。此举标志着千问在 AI 硬件落地场景上的持续深化，聚焦生物识别与无感支付融合方向。虹膜识别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千问 N1 以无屏轻量化设计打破硬件冗余惯性，将高精度生物认证与普惠定价结合，让安全支付真正融入日常动线。当眼动及指令、凝视及验证成为现实， AI 眼镜不再只是算力堆砌的产物，而是回归人本、交互本质的实用工具。未来支付的边界或许就藏在一次自然的眨眼之间。 AI 抢走芯片产能，年轻人被迫交 AI 税。AI 算力爆发，正挤压消费电子存储产能，导致手机、电脑全价位段持续涨价。三星、SK、海力士等厂商将晶圆产线优先转向高利润的 AI 服务器用 HBM 芯片，致使 DDR、LPDDR 及 NAND 闪存供应紧张，价格同比翻数倍。华为、小米、荣耀等品牌今年已进行三轮调价，千元机涨价数百元，旗舰机型如 Mate 80、Pro Max 各版本均上涨1000元。联想、惠普、苹果笔记本均价上涨20%以上，成本压力下，中低端机型首当其冲，部分品牌收缩低价产品线或下调配置。TrendForce 与 KB 证券预计存储紧缺将持续至2027年 ，HBM 占 DRAM 晶圆投入比例明年将升至30%，短期内难见缓解。当 AI 算力成为新石油，芯片产线变成了争夺最激烈的炼油厂。一边是服务器机房里轰鸣的算力需求，一边是年轻人攥着工资条在手机柜台前反复计算性价比。技术进步本应降低门槛，如今却让基础数字生活成本悄然攀升。这场由产能倾斜引发的连锁反应

0: 不仅考验产业协同能力，更提醒我们，真正的技术普惠不在于模型参数有多庞大，而在于普通人能否稳稳握住手里的那部手机。蚂蚁数科独立运营两年，实现年均增长近50%， AI to B 业务三位数增长领跑行业。蚂蚁数科独立运营两年后，首次系统披露业务表现，年均整体增长近50%， AI to B 业务实现三位数高速增长。公司聚焦 AI 原生产品布局，已推出行业大模型 LinkDT 智能体平台 Agentar， 模型服务平台 DTMaaS 及安全产品倚天剑。 AI 业务覆盖金融、能源、医疗、消费等领域，在中国金融行业大模型平台及智能体市场以13.3%份额位居第一，服务全部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及超60%地方性商业银行。当前蚂蚁数科正加速构建智能体超级工厂，通过 Agentar 平台支持企业规模化生产、编排与治理智能体，推动智能体深度融入核心业务流程，向组织级智能基础设施演进。 AI to B 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技术多炫酷，而在于能否扎根产业一线，解决实际问题。蚂蚁数科以金融为突破口，用扎实的产品矩阵和规模化智能体落地能力，验证了 AI 在关键行业的深度适配性。但网友的提醒同样重要，当智能体从能用走向好用、敢用、普遍用，还需跨越成本、部署、人才等多重门槛。技术普惠的终点是让每一家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能获得匹配自身节奏的智能化助力。 AI 正从能说会道走向真干实干，金融、制造、家庭、办公、支付全面落地，效率与温度并重，安全与普惠同行，技术扎根，真实需求才真正改变生活。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在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上期节目里，小可通过 vlog 纪录片《去你家吃饭好吗》，带大家走进了 UP 主泡芙喵的生活，了解了他带着其他 UP 主朋友回老家时发生的各种故事。而今天，我们将走进哪位 UP 主的生活，回到故乡的哪里，又将一起体验怎样的故事呢？话不多说，就让小可带着大家再次走进纪录片《去你家吃饭好吗》，在其中一探究竟吧。

0: 济南新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济南的声音。
1: 我总喜欢在阳光明媚的济南的冬天给听众放这样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很有画面感很有温度的歌曲，来自赵赵的《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2: 我之前不是拜年去拍了一个回家吗？
3: 哦，
2: 那个回家里面，我奶奶说我有接近20年没在家吃过饭了。
4: 哎呀，哎呀，我的大孙子，你怎么个子又高了呀？
2: 不能，那不能，长了、哎
4: 嗯。我得到你哪儿啊？龙啊，你奶奶。
2: 哦，说慢一点。
4: 哎。
2: 哦。
4: 我说慢一点，我反应得过来。
2: 刚才的那位老人就是我的奶奶，画面里的这里就是我家乡济南钢铁厂。2020，
5: 像我们济南这个里面好多老楼都很苏联范儿的，包括整个这个楼的那种板子楼，那个马你知道吗？
6: 哪个马？
5: 就是济南原来济南有工业北路，那个时候啊，这个工业北路这个一过大桥进了济钢地的时候，这个立了一套马。
7: 那会儿过了这儿，你看能看到这个吗？
6: 哦，这个，
7: 对。
5: 原来这一片我应该都是厂子，可能是这个什么小鸭、小天鹅，炼油厂、化肥厂，然后这个。
6: 你相当于济钢的家属是吧？
5: 啊，
6: 济钢子弟。
5: 对对对，我叫济钢子弟。
6: 对，那时候老爹的是吧？
5: 对，好像是这个济钢辉煌过几年。

0: 你原来啊，原来你在这边，你看那边会有一个一直喷火的那个
1: 啊，对，
0: 一个大炉子，
1: 大炉
0: 一直喷火。就说是那个排废气的，因为现在全都没了。
1: 对，
0: 就是整个这一片东边，包括几缸那都清了。你现在往那边看，你看，就那一个高炉了，全都拆了。
1: 哦。

0: 哎，小飞回来了。
1: 嗯。
0: 哎呀，砸了那么多东西。
1: 嗯。
0: 来来，给我。
1: 这是我朋友。
0: 啊，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好。
0: 哎，你好，哎，放先放这儿吧。
2: 好嘞，好嘞。
0: 奶奶在那屋嘞。
2: 奶奶你好，你好。
1: 这是我朋友朱一蛋。
0: 你大孙子过来看你了。我起来，
2: 你别起来，你别，您坐着，您坐着。
1: 你躺下吧，不用管我们。
0: 不管你们。
1: 不管我们。
3: 不管我们。
1: 我就是来看看你，你别管他了啊，你
0: 好。
1: 啊。
0: 来。
1: 啊。啊。我奶奶就是去年到今年这一年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
3: 对，
1: 去年的时候非常
3: 硬了，
1: 硬了。今年这一下子就，就原来回来的时候啊，原来回来的时候她是，从来不说让我们回来看她的话，就是说你们没事儿没事儿，说有空回来，没空就不用回来。然后从今年开始打电话就说了，说你们得多回来看我，我可能没多少时间，就是变化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3: 对，
1: 这原来就是奶奶的照片。
2: 哇，
1: 去年的时候我奶奶还特别精神矍铄的来给我介绍这些照片呢，今年你看她就没大有劲儿了。我奶奶会一直在做教学，所以然后是这边的校长。
4: 奶奶今年88岁，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曾是我们济南钢铁厂附属中学的校长。年轻时的奶奶是女强人，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现在虽已高龄，奶奶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生活习惯。晚辈可以常来，但是不能同住。
3: 这个照片好多年了。
1: 对，据我奶奶说，这是我在她家吃的最后一顿饭，后来我就没在家吃过。
3: 这是啥时候啊？高中吗？
1: 哎呀，初中啊。
3: 最后一顿饭。啊，出去，
1: 走，
3: 让奶奶休息。
1: 走吧，
2: 走。

0: 哦，这边是那个
1: 老体育馆。
0: 哦，老体育馆
1: 就是这在几刚辉煌的时候，那会儿这每天晚上六七点钟，这职工啊，晚上吃完饭出来遛弯，就从家里成群结队的走啊走，步行走的人特别热闹。原来的时候这儿放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
0: 对呀、啊，
1: 那会儿我们就组织在这儿看的。这个游泳池。
0: 哦，这边。
1: 对，这是游泳池。然后那会儿暑期啊，游泳班。
0: 嗯。
1: 就是那边是儿童池，然后这边是标准池。哟，
0: 啊，
1: 哎呦，你小时候滑过这个吗？
0: 滑过，那时候就在一个封闭的场地里边，然后吧，这个一边男男女女，
2: 还牵着手呢，牵着手滑
1: 啊，
2: 是吧？
0: 那时候是周末必备项目。
1: 那会儿的这个配套特别全，这是一个钢厂特别辉煌的年代的印记。
0: 对，你小的时候课间干嘛？
1: 拔老根儿，你拔吗？
0: 拔什么？
1: 拔老根儿。
0: 拔老根儿是啥？
1: 就是那个树叶子，杨树叶，那个树根儿
0: 啊，
1: 那个树根儿。

0: 然后
1: 互相看谁看谁那个是吧？
0: 对，把那个老根儿弄完了之后藏鞋底里，
1: 啊，
0: 然后捂上了嘛一下午，
1: 啊，
0: 然后带着味儿的那个，对，那个韧劲，对，韧劲就出来了，
1: 有味儿，有味道熏陶一下，韧劲，
0: 对。
1: 小的时候有什么特长？
0: 没啥特长，我就学习好。可以吧？
1: 可以，你这标准发出来了，没啥特长。
0: 这个楼，这个楼东十一楼，就是我小时候住的。
1: 你在这住了几年？
0: 啊，我记事儿开始在这住。原来这地方是一个高墙，
1: 嗯，
0: 高墙之外就是大野地了。
1: 现在就爬出去玩呗。
0: 对，我就到人家那儿偷人家葱，玩人家东西。后来就小时候我就老去人家那儿这个薅人家菜什么的。然后人家就直接就习惯了，知道吧？家里少了啥，就直接就从这高墙上绕过来到这儿来问我，哎，你家孩子见着了吗？
1: 可以。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牛，这个不一样啊！看就，
1: 哈哈哈哈，表演，你
0: 就这咔就上去了。
1: 我觉得你应该从里边爬，
0: 不是你得绕过来，还有这个过程的。
1: 哎呀，把鞋都搞坏了！哎呀，大户人家不差这点事儿呗。

0: 对，那会儿就这么爬小坟，薅人家香椿。
1: 香椿的？
0: 这可是这，
1: 那是棵老香椿树是吧？
0: 应该是。
1: 你薅了人家好几十年的香椿了。
0: 来来来来，哎，这也是个老房子，看、哎。来、哎。哎

0: 哦，看来不、哦、这户早就搬走了，人家被你薅香水薅怕了，就不在这住了。你看了吗？人家就为了钻你们够，所以贴在那边那边种，在这种了一看，除了种都没了。
1: 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荒唐过，那些年少的记忆是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年的老楼还在，邻居却早已搬走。印象里儿时的树木在阳光下是那样的粗壮和繁茂，现实的老树似曾相识，却只有孤单。生命的幸运或许就在于我不再荒唐，你依然还在。
2: 儿时啊，在院子里乱跑，自由活动区域的结界就在前面这个交界线，这个桥这儿，就是过了这儿，我好像就离开主基地了，我就感觉我去，这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其实我后来长大了之后离开济钢，然后每次过这儿的时候心里会有咯楞一下，只要过了这个桥，我好像就又回到世界里了啊，就是那种感觉。
3: 我有一个朋友，
0: 啊，
3: 他是我的粉丝，捎带手还关注了你一样。
0: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晚上想请咱俩吃个饭。
0: 看我这么大牌，是那么容易过去吃饭的吗？还捎带手就关注了，那不行。
4: 咱怎么着？准备走一个？
3: 走一个吧，
5: 来，
4: 走一个，
5: 走一个，
4: 来，这个一杯酒一个故事，
0: 讲什么故事？
4: 如果是讲的故事不好，那就接着喝酒。
5: 行，
3: 大家都会特别想问你，
4: 评价
3: 就是掉了那么多粉爽吗？
4: 不能说爽，其实爽是不爽的，谁爽谁也不爽，对不对？
0: 因为我从来没有站在一个公众的角度被人这样批评过。一起做事情的人，他想出去创业，那他没错啊，那我有什么错呢？就是有的时候观众很奇怪，他们说你为什么不给股份？我创业15年。

0: 后来没投，
1: 因为中间有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就是不是坏事啊，就是判定了一下。那当时达成的共识是，一年以后他们如果做得很好，哎呀，依然会来找我谈投资的问题。
2: 喝酒啊！
1: 来
2: 我在到30多岁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变老，到了老的时候，能跟别人友好的相处，然后还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是一个特别需要前半生前1/4段人生要不停修行的一件事。然后等他到老的时候能保持这样一个好的心态的时候，他自己才能过老。这可能是我奶奶给我的一个启发。我觉得我奶奶她的这种替人着想，还有这种她对自己的这种把控，其实还是挺感染人的。
0: 是，
2: 所以我看我奶奶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会想，就是可能以后我老了，我儿子看我的时候别特别无语就行。
1: 你还得问问你孙子。
2: 哦，对。

0: 你这不到点该睡觉了吗？你睡吧。行
1: 行，小孩啥？
0: 嗯，
1: 还缺什么东西不？
0: 我这不缺，我啥也不缺。
1: 什么也不缺。
0: 哎，来、你还记着你给我炒面吗？
1: 炒面
0: 啊，
1: 我给你做的炒面还吃不吃？
0: 那是记着呢。
1: 咱们把面条下硬一点，捞出来，然后在锅里炒。想不想吃饺子？
0: 哎，不麻烦了。我呀，我到时候想吃啥，我给阿姨说啊。
1: 好，想吃什么，阿姨说。
0: 哎，好，行。
1: 大姨奶奶，不是死了吗？就叫这个任务，你们有功夫去看看你黄阿姨。
0: 黄阿姨，我还记着呢，南京的是不是？
1: 啊，
0: 咱去过她家，送了我一个小公益狗。
1: 哎，早送小鸟什么东西？
0: 小狗。
1: 小狗。
0: 对。
1: 给你咱俩租的嘛。
0: 啊。
1: 咱俩睡这个小床上。
0: 啊。
1: 你还感冒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发烧，打吊针。
0: 对对对，
1: 你就能好不打。最后，我的妈人啊，你们坏！行了，我行了，这是个玩命娃娃。
0: 我小时候这样吧。
1: 对吧？还能讲呢。
0: 哦。
1: 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走到哪儿讲到哪儿。
2: 跟他聊聊啊，就觉得你看他跟我聊那个炒面，我印象还是挺深的。
3: 他聊你这个不打针，你们这是坏人。我记你的时候还是小，因为你都没印象，五岁你应该印象很深吧，就是这个。
2: 对，可能还得再小点。
4: 你说我小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的吗？

0: 奶奶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作为晚辈，我和她走近的最好方式就是给她做一顿饭。朱一旦说他也要露一手，他说劳力越大责任越大，他得给我奶奶普及一下什么叫波闪菜。
1: 你要做什么饭？
2: 拿个那个啥吧，拿点小油菜吧。
1: 蒜有吗？那个蒜弄点葱。
2: 就这些吧。
1: 走。

0: 今儿我奶奶休息不太好，到我舅舅那房那儿坐去，坐完了端回去吧。
1: 啊。今天奶奶吃，咱就不放辣椒了吧？
0: 行。
1: 做一个淄博名吃白菜炖炸肉。
0: 可以可以。
1: 一般我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没有钱的时候，就在家好好

0: 好了，
1: 啊，你这也太草率了吧？我，你这就做好了吧？
0: 那什么叫太草率？我还给他弄个开锅仪式。下面一道菜，有请你先来做一下。
1: 你说老太太爱吃炒青菜，
2: 老太太吃炒青菜是香菇油菜还是单炒？
1: 就是单炒。
2: 哦，因为她老家是南方的是吧？
1: 没有，她是烟台人，后来就家里都住南京。
2: 对，我听说了，奶奶的父亲李宗仁的同学嘛，大家闺秀啊，
1: 也是过着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
2: 他也肯定不枯燥。
1: 据我妈说，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我奶奶不做饭，而且我爷爷特别宠着我奶奶。
2: 哦，爷爷做饭？
1: 对。
2: 也不用放酱油啥的，是吧？
1: 有，咋这么撒盐？这就好了啊！我觉得小鱼他就得这么吃。
2: 真的吗？
1: 真的就好了，然后再弄点米饭
2: 可以啊。
1: 那就收拾一下吧，收拾一下打包给我奶奶带过去。
2: 可以。
3: 好嘞，你们都吃。
1: 好，吃吃吃
2: 吃吃吃。
1: 嗯，好，
2: 来，
3: 尝一点。嗯，挺好吃的哈。这个是。
1: 嗯，是。
3: 这个南方菜的味儿。
1: 嗯，
3: 哦，
1: 是吧？啊，南方菜的味儿。
3: 吃就吃出来了哈。今天的地方都是这样子，
1: 嗯，
3: 您尝尝，
1: 啊，
3: 好，我尝尝，
1: 这是我做的，
3: 在你做的，
1: 啊，
3: 在咱南京吃小油菜就是那个吃法，
1: 那对对，就是这个吃法，嗯，我现在自己做菜也这么个吃法，
3: 嗯，
1: 嗯。
3: 跟白菜似的，
4: 吃这白菜啊，来，来。
1: 这是戴眼镜的炖了，
3: 这
1: 啊，
4: 行，
1: 看着还挺斯文。
2: 我是文化人，奶奶，咱俩这一样，都是文化人。嗯，
3: 我们
1: 呢？我他说他是文化人啊，
2: 跟您一样，文化人。要翻译一下，
1: 不是，您这我不把你往上提。
2: 你怎么不给我翻译呢？说到这么关键的地方，你不给我翻译？
1: 我当翻译的时候，就是有一点一个原则，就是违背良心的话，他不能翻。
3: 看我这切的，
1: 歇着吧，
2: 歇着吧，休息吧。
1: 对，来，好。
3: 好了，不要，别您坐下。
1: 慢，我扶你，我扶你。
3: 哎呀，不，
4: 你得由着他，慢慢的扶起来。
1: 啊，行，
2: 哎，
1: 嗯，
2: 好，
4: 脑子挺好。
2: 对，
4: 嗯，一点也不错。
3: 你们都坐下，你看别人坐，你快吃。
1: 啊，是是是。
2: 走的多了疼是吧？
1: 嗯，他就是肚子疼。
2: 啊，
1: 哦，这样。
5: 由于眼底黄斑病变，奶奶的视力这几年直线下降。现在我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轮廓。这几天一直没有出门，胃口也不是很好。在时间面前，亲情的表达从大开大合到点到为止，

0: 这个屋原来就是打游戏的。
1: 你在这个屋打游戏？
0: 打游戏。那这还有过去的书啊，这是我奶奶的书，正儿八经我奶奶的书。哎呦，这个书可是老。哎呦，全图增评《石头记》，这是个上。
1: 那本呢？
0: 这是
1: 那本，
0: 这是
1: 上面有一本书的。
0: 这是
1: 啥家谱？
0: 对，这是我奶奶家的家谱。
2: 奶奶是哪一年？33年，
0: 对。然后她是这不就长女淑全，次女淑行。我奶奶叫淑红，然后叫淑红，嫁了济宁张茂宅，我爷爷叫张茂宅。对，2018年刚修的。
2: 每过这不先写了吗？每过35年修一次家谱。
0: 对，
2: 以告慰列祖列宗。
0: 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了。
2: 不知道也这回事。
0: 回头我还得再弄一本给我儿子看看。
2: 对。
0: 就你说这一代一代人啊，就那么几行字儿在这上面写着。你去哪了？你叫啥？你生了几个孩子？这孩子去哪了？就这就完了。但是你说你这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么记下来的时候，突然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传承。
1: 对，
0: 是。你看这还有那啥呢？
1: 红白机。
0: 对，
1: 我是我同学里边最早有这个游戏机的人。
0: 是吧？
1: 我妈90年从深圳出差带回了一台任天堂。
2: 近一点，靠得近一点。
0: 来，看这儿啊，看这儿，
2: 这
0: 个位置，这儿，看这儿，
3: 来准备，
0: 看到这轮廓吧？
2: 点对吧？
3: 2、1，看到一张。
0: 得稍微笑一点，
2: 笑一点，
0: 能看我一眼吗？对，特别好。
2: 你往前看看，我也给奶奶拍一张。坐在这儿。
3: 稍微一点点的，下起来，好，3、2、1。

0: 来来来，你到床上吧，我扶你上床吧，来，好，来来来来坐吧，哎，好。
1: 那你们呢？
0: 啊，我这边我也走了，
1: 都走了
0: 啊，我都走了，
1: 都完了，
0: 都完了，啊，我过两天我再过来看你啊，
1: 过两天
0: 啊，我今年过年回来看你，
1: 我。这一次，走了不来了。
0: 没有，我过年回来看你，下个月就过年了。
1: 啊，
0: 嗯，
1: 好，
0: 哎，
1: 好。
0: 哎，我这过年好多年过年没回家了。
1: 啊，
0: 嗯，
1: 好，
0: 我过年回来看你啊。
1: 好，
0: 你保重啊。
1: 你现在走了就不回来了？
0: 我呀，我走了就不回来了。
1: 啊，
0: 我明天去武汉，然后。我今年过年回来看你。
1: 好。
0: 你呀，得坚强。
1: 好。
0: 你保重啊。
1: 好，活着多和你们见见面。好嘞。
0: 好，
2: 让奶奶休息
0: 啊。
1: 总送你。
0: 你别送了，你别送了。
1: 对，我再走走。
0: 啊，你别送了，你别送了。
1: 不，我要送在门口。
0: 啊，好，走。

0: 以后啊，我每年啊都回来给你拍一次。
1: 哎呀，嗯，走了，走了，
0: 对，啊。
2: 慢点，慢点，我们这个。
0: 我就走了，你别送了。
1: 好了，不送了。
0: 你好好活着呀，这个家就在，啊，家风就在。
1: 好。
0: 啊，好好，哎，保重啊，奶奶。哎，好。嗯，哎呀，你咋哭了？
1: 喂，啊，
0: 你咋哭了？
1: 喂，小虎。
0: 啊，好。
1: 喂，你妈妈。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啊。
1: 想你们。
0: 哦，好。哎，我今年春节就回来。啊，
3: 嗯。好了。
0: 哎。
3: 啊。
0: 好了，好了啊。
3: 看你啊。
0: 哎，好。
1: 好，谢谢你们。
0: 哎，
2: 谢谢，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1: 谢谢你们。
4: 辛苦了，辛苦了。
0: 好。
1: 好。
0: 走了。
3: 走，好。

小时候觉得亲情是一洼池塘，在几缸这个角落里羁绊着我。我曾经拼尽力气想要挣脱，长大后发现亲情是一座山，不管你走得多远，它就映在你的身后。回望家乡，我充满感恩，我懂他。

0: 的一个状态。
1: 他可能会觉得我是比较特殊的吧，因为他之前造句叫什么样的爸爸，他写了个特殊的爸爸。他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国外，
2: 我经常的晚上2点钟回家，就是见不着他。我今年觉得自己对孩子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跟他去了一趟迪士尼。
1: 可能对于他来讲，我就是经常突然之间就消失了，然后可能过段时间再回来。所以在他心里，可能我是一个经常不见的人。
2: 不要聊了，
1: 对，
2: 一聊一把心酸泪了。
1: 就确实是这样的。

0: 小可带大家走进了 UP 主食品道饼叔的老家，看到了他带朋友朱一蛋归乡的故事。多年的未见，家乡的变化让他差点没有认出归家的路，而回家后的重逢也让他和家人们倍感亲切，而饼叔和奶奶的重逢让观众们倍感欣慰。作为乐于独立生活的女强人，奶奶也很开心能和晚辈们一起欢聚在饭桌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过年过节也记得常回家看看，和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今天的必看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节目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可以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期必看时间，每周一晚，小可将带大家走进不同 UP 主的生活，了解博主大 V 们在自媒体之外的生活。这样我们在下期的必看时间里不见不散吧，大家再见，拜拜。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先生，先生，
7: 先生，雨闪到我们了！啊，
8: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9: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再也不能爬了。
9: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这是垃圾桶吗？
8: 再也不乱丢了。
9: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在演播厅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国进老师。

0: 欢迎张老师
1: 啊。主持人好。
0: 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盘面，其实今天是周一，我们大家是很荣幸啊，喜迎红周一。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当时市场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当时个股普涨，怎么都感觉似乎在周一的时候可能会有分化吧。但是啊，今天的盘面还是出乎意料的强，尤其是上证指数一路是高开高走，而且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个股呈现出了普涨的格局，有些热点呢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强度啊。那么眼看着长假就要将至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会不会有一些资金在经过了这种反弹之后又落袋为安呢？或者是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调整，到底上方的这个压力位什么时候会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是老生常谈的，节前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那么当然，具体的操作方面的建议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下他们的思路。好，首先回顾一下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小九。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暖意满满，开启全线飘红的上扬模式，快来一起看看超亮眼的盘面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走势十分稳健，沪指涨0.97%，深成指涨0.65%，创业板指涨0.8%。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03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456亿。个股行情全面回暖，赚钱氛围直接拉满，全市场超4500只个股上涨，绿意寥寥无几。市场情绪持续高涨，上涨家数占比81.51%，下跌家数占比仅16.82%，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98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10家，涨停个股足足105家，跌停仅2家。板块方面依旧分化分明，行情看点十足。医药板块强势爆发，医疗服务相关分支全线冲高走高。格外吸睛的还有房地产板块，盘中快速异动走强，多只个股成功封板涨停。而下跌板块寥寥无几，仅有贵金属概念走势偏弱，小幅走弱。今天的 A 股一改往事纠结走势，行情红火又给力，妥妥的惊喜满满。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暖意满满的红盘行情吧。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张公瑾老师首先来解读一下今天的盘面，因为出现了久违的这种白股涨停，刚才小九说是诚意满满啊，但是我们马上也联想到了，毕竟双节将至嘛，你看有可能在目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节点，而且大家可能也会联想到2年前的这个924的行情，那么那时候可能节前它有的时候或许容易对于市场而言形成做多周期在节后这个爆发，但是它有没有可能现在这么强，那是不是有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我预判大家的预判，我提前的给大家来一波红包行情，但是呢它这个红包行情会持续多久，你怎么来看？
1: 好，那我们说了这个接下来节前的话还有6个交易日啊，今天这根阳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情绪的恢复，板块的轮动，包括赚钱效应都是非常好的。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整体的上证指数的这样一个趋势从二次探底之后开始一路上攻，那也是走出了四天三阳的这样一个格局。那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本周可能会延续这样一个涨势，而上方的这个压力位我认为在年线附近啊，年线这个位置。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月十八号和9月1号分别是2次上探去补上方的缺口都没有补掉，第一次上攻的时候我们是2.6万亿没有补到缺口，第二次的话2.2万亿同样没有补到缺口。那这一次的话，我们虽然说从日均的1.6万亿走到了这个2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均值，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想要去攻击或者说成功站上年线，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放量的一个过程。所以啊，短期来看的话，走的是震荡上行，但是如果量能啊不能放到这个2.5万亿左右的这个水平的话，想要过3990的这个年线还是有困难的。所以本周的这个预期啊，先放在这里。那当然了，那接下来的话，节日效应也会非常的一个什么，资金也会非常谨慎。为什么？因为过节的这样一个时间周期的话，往往外围市场的话总会来一波偷袭啊，每次这样的一个偷袭让大家会大跌眼镜，所以这里过快的上涨我认为不会太操之过急，而且下周还有3个交易日。那从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那科技双创指数对吧，这个虽然说创业板比较 和科创板来说是弱了一点，但是整体的一个节奏的话，我相信啊，这个科技以它的弹性仍然会受到大资金的一个关注。那再加上这个今天的药创新药产业链方向、医药服务方向都走出了强势的特征，再叠加一些消费啊、白酒啊、房地产等等被带动起来的板块，那我们可以注意到今天万科都已经是两个涨停了，这也是很少见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资金也开始关注到一些低位估值位置低的方向，开始做一些反弹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动作。那目前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节奏，我认为还是可以耐心的持有一些比大盘强势或者说有资金关注的一些筹码。我认为在这段时间包括本周来看的话，仍然以乐观为主。
0: 好，刚才张顾骥老师首先是说到了他对于市场短期来讲比较乐观，认为上方的压力可能就是在年线半年线位置，那起码可能到4000点这个位置。
1: 对，
0: 但是他又说了一下量能还是得跟上。
1: 对，
0: 但是你在节前说实话有点就是，如果说你怎么期待量能，因为节前的时候多多少少呢要么有兑现或者收缩流动性啊，因为节前总是有这样的一种节前的效应在这儿，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还有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也看到盘面当中虽然今天个股普涨，但是呢似乎它有一点乱。你看那低位的补涨的像房地产等等也在涨，甚至是包括一些题材股的无厘头的，今天说我刚刚知道有华字辈的，
1: 华
0: 字辈我真的数30多只名字当中带华字的个股涨停，就说现在可能它还没有一个主线，虽然看起来挺热闹，
1: 对，
0: 其实这也是体现了目前的市场它有可能做多的动能并不是那么的充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具体的我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除了您刚才所提到的量价的话，科技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向标？
1: 科技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弹性和人气都比其他板块来得高。那目前的话科技为什么好像这个有点普涨的感觉，又没有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上涨？
0: 对，
1: 其实很明显啊，外围市场对我们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现在高盛对于年底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他们是认为这个降息的一个预期又有了，那么通胀一旦受到缓和，很可能股债会来一波大行情。但是呢摩根士丹利又对接下来的行情有一个预判，就是在今年年底和明年3月份都可能会再次的一个加息。所以国际大投行的这样一个资金的这个观点的一个分析啊，其实对于市场还是比较有影响。因为大家对于加息这件事情是靴子落地利空出尽，还是说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只靴子，所以对于科技的话就分化非常明显了。当然前面主持人说到了今天像华字辈的，那主要是因为新华的这样一个复牌合并重组成功之后带起了像华资、华远等等华字辈的行情。因为整个市场的话华字辈的行情300多家公司，而且大部分我看了一下都是低位低价的一些方向，所以他去炒这个概念的话，那我们说是纯炒。但是如果新华传媒这样一个走出一字板加速的，然后一旦开板甚至于 A 杀的情况下的话，那我相信那其他炒概念的可能会更惨。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散户没有必要去跟随，如果你有幸在这些华字辈的当中，那我们说了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说见好就收也是可以的。当然还有像房地产呀、白酒呀等等，你说这些方向其实它在困境当中并没有走出困境反转，业绩也没有出现拐点，纯的是因为位置比较低出现的这样估值修复。所以说在这些方向的话我认为当做反弹来看。而对于科技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耐心，因为一旦科技形成这样一个走势，比如说今天 MLCC 等等，这些又炒的是涨价的逻辑，所以前上周炒的是国产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的逻辑，今天呢又炒到了 MCT 像这种涨价的逻辑。所以科技里面它的分化虽然很严重，但是很明显资金愿意去不断的挖掘不同角度的一个去炒作科技赛道。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刚才呢张顾骥老师也提到了科技它确实有点掣肘的地方，所以今天你看科创五零指数是各大指数当中表现最弱的一个。但是呢其实我们不妨如果把目光放到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今天的创新药的走势可以说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创新药尤其是以 CRO 为代表的一些品种，他们的走势真的还是比较的强劲，
1: 非常，
0: 而且整个的医疗板块今天起到了一个集体的共振发力的作用。所以你觉得它有没有可能，我们既然科技有这么多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么对于其他 他的板块，尤其是创新药为品种为代表的一些医药板块，你觉得短期有没有可能成为资金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呢？
1: 如果说用两条腿走路的话，一条腿在科技，另外一条腿可能就在医药方向，特别是创新药。为什么？因为这一轮的创新药的话，我们说了，它主要是十五规划当中的这样一个对于创新药未来的这个到30年的这样一个5年规划当中是政策级别的这样一个刺激。

0: 因为不管从规模来说，还是年增长、年均增长率要达到150%，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医药的这样一个数量或者说增速，它都有一定的要求。那政策扶持之下，本身创新药在上周一的情况下是回踩确认完毕，出现了首根阳线。当时我就跟大家讲了，因为当时反包的阳线，大家看到的是 MCLC 的这样一个大会，所以很多的数据阳线之后，阳性的数据出来之后，那资金开始炒作了。那我当时也跟大家去说，那十月份的话，同样这个 ESMO 的一个大会也要来，一个是肺癌大会，一个是癌症大会，所以这些的话，对于创新药，不光有政策扶持，它还有消息的刺激。大会的数据一旦转好的话，那么包括我们海外授权的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增速上升的话，那其实讲白了，这个创新药确实是会受到资金一个重点的关注。那今年的这个海外的 BD 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速，大家都非常的不错。所以接下来的话，创新药这一波的行情，我认为还没有结束。而且大家要知道，海外的市场消息影响的也比较多，诺和诺德和 Azeropic 他们对于 AI 的这样一些医药也进行了合作，包括字节也开始分拆自己的这个 AI 医药的板块，所以等等的这些科技巨头啊，对于创新药这一块，那我们说了也是不遗余力的投入。而且接下来我们说创新药也好， AI 医药的研发也好，很可能在未来的话是进入到一个快车道。
1: 好，医药板块有将会啊受益于其基本面的强劲支撑，所以我发现啊，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啊、嘉宾老师对于目前的这个医药板块还是持积极乐观态度的，当然他们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那么市场接连的普涨，市场情绪在快速的回暖，哪些方向有望在接下来能够进一步的引领市场啊？我们接下来继续会请教一下张谷基老师，那么还会谈到他的一些操作方面的建议。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张谷基老师带来的相关资料。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听一下张谷基老师的观点。
0: 那现在处于大盘的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初期啊，那虽然说成交量很明显的放大，但是大家也发现了普涨的行情操作的难度依然比较大。那对于科技来说，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细分的一些强势方向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的这样一个 AI 科技的分支啊，部分涨价的个股继续保持的强势的一个特征，比如说超声电子近期创出了阶段新高。再来看华软科技3天300短线的一个什么风口的一个存在，再来看双星新材7天400，那也是走出了一个强势特征。那么这些方向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像超声电子三季度的 PCB 涨价的核心利润拐点出现，那股价是应声大涨。而华软科技的话，那也是全球光刻胶迎来了日系巨头集中调价的涨价潮。再来看三星新材 MLCC 本轮缺货潮，涨价也势在必行，延续到2027年这样一个逻辑，那很明显资金也是大幅的流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资金对于今天 AI 科技当中涨价的方向如此情有独钟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中啊，近期的话，包括今年上半年延续到下半年，甚至于明年，供需的有些材料啊，他们的供需矛盾在加剧，所以科技涨价的风口啊仍未暂停。你比如说电子部九月份后部涨15%，薄部涨20%，环比再涨10%到20%。再比如说今天比较强势的 MLCC， 九月份的话，太阳诱电全系列的产品是跟调10%到30%。那国内的厂商一旦跟进的话，那涨价的逻辑那可能会快速的推进。再来看电子特器，那主流类品的话，那也是上调15%到25%，供给度的话是非常的集中。所以这些材料端的供需的矛盾在加剧，涨价的逻辑在加强。那接下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受到资金的重点关注，这就是今天盘面上为什么资金去深度去挖掘 AI 科技涨价的方向。所以如果说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这么多的一些细分当中去寻找供需矛盾加剧有涨价逻辑并且业绩快速增长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业绩连续翻倍 AI 科技涨价核心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啊。第一，聚焦当下本轮结构性涨价潮的收益方向；第二，优先关注北向大基金等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第三，重点关注业绩连续翻倍的低位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核心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

0: 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来看看案例啊，为什么现在这些大资金对于业绩连续增长，包括对于涨价潮的这些上游材料的方向如此情有独钟？那首先再来看，先来看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涨幅第一的中船特技，也是受益于科技的一个涨价，六氟化物涨价，那年内出厂价累计涨幅超过20%，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由于涨价的原因，业绩的话连续四个季度，从去年9月份、12月份、今年3月份、6月份，利润的一个增速在不断的加快。那六月中报的话是利润增长已经达到了117%，那近期的一个涨幅的话也是非常的大，从低位到高位的话已经10倍的一个涨幅。再来看第二家公司，金安国际啊，副铜板涨价，对吧？全球龙头建滔基层板的话，年内连续发布了7次涨价函，年内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100%，而你观察它的股价也是涨超超过了11倍，那也是给利润带来一个连续每个季度的大幅增长。那中报的话涨了986%，所以啊，这些方向的话，包括第三家公司红河科技，同样如此。从25年11月份到26年6月份，那涨超也是超过了11倍。它是玻璃纤的涨价啊，年内主流7628电子部累计是涨超200%，那利润每个季度也是快速的爬坡。所以啊，这些受益于科技涨价受到资金关注的，往往主升浪走的是非常强的。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去找到有涨价逻辑支撑、有资金抱团的方向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了这份业绩连续翻倍 AI 科技涨价的核心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核心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清单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家公司的话也是给大家举个案例啊，同样是 AI 科技涨价潮，这家公司的话连续业绩高增，今年中报扣费净利润是涨超10倍，而且北向和 Q 费资金的合力持股达到了770万股，受益于 MLCC 的涨价，那公司 MLCC 设备已覆盖超过50%价值量的核心制程设备，更重要的是公司与英伟达建立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并深入切入其服务器的供应链方向，那基本面非常的良好，又受到涨价概念的一个支持。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前期的话底部横盘震荡快速拉升，翻了2.1倍，那大资金是迅速的抢筹，短期来看风险释放回落到前期的一个支撑位，现在呢又构筑完了这样一个复合型的底部特征，非常的明显，而且 MACD 再次金叉回到了零轴的上方，属于多头的进攻形态啊，一旦资金形成合力，那么消息一旦催化，很有可能去挑战前期高点的一个可能。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业绩连续翻倍的 AI 科技涨价核心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啊。第一，聚焦当下本轮结构性涨价潮的受益方向；第二，优先关注北向大基金等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第三呢，重点关注业绩连续翻倍的低位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核心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
1: 好，非常感谢张顾及的分享啊！他认为今天的科技板块其实还是有一些分化的，部分个股冲高回落，但是呢，还能够继续冲阶段性新高的，它都是因为有业绩预期、涨价预期在推动。目前科技板块当中需要自下而上来择股。今天所带来的是业绩连续翻倍 AI 科技涨价核心清单的教学资料啊！那么大家可以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量领取，由九方每天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8781235。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长兴科技第五代工艺技术平台官宣量产，新技术平台落地，存储芯片国产化再往前迈一步了。再来，快递反内卷引发新一轮涨价，行业价格战有所降温，快递成本端迎来新变化。 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温氏股份。

0: 初步预计春节前后猪价有望迎盘整拐点，生猪市场行情迎来新预期，后续走势值得持续留意。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关于消费板块啊，那么价格拐点临近，猪肉板块是否能够值得关注呢？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些长假之前吧，这些消费呀、喝酒吃药啊，是容易引起资金的关注。那么你觉得，比如说猪肉啊等等的一些头部的公司，这个时候它是不是也有望在基本面，比如说价格拐点到来之际呢，也迎来这种投资方面的机会呢？
2: 本轮的这个猪肉板块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啊，这个前期低点到目前来说的话，这一波的一个涨幅已经是我认为啊。这个30%左右了啊，对，但是它的涨不是快涨，而是慢慢不知不觉的涨。那所以说，今天再次回调之后的这样一个大涨的话，那才看大家才看到，猪肉板块原来也出现了强势的大阳线的特征。但是目前来说的话，猪肉这个拐点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拐点，我认为还没有到。而目前来看的话，仅仅是一个节前效应的叠加，包括部分公司的一些消息的催化，那整个市场的话，目前来说的话，猪肉想要走出业绩拐点，我认为可能在明年。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一波的猪肉的炒作很可能是短线资金的一个炒作，并不符合大的趋势主线啊，走成一个这个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猪肉，我们普通散户可能只关心菜场里的价格如何如何。那目前来的话，那猪肉的价格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快速的一个回升，包括这个猪肉的一个方向，其实很多散户手里并没有很多的筹码，大家对于猪肉更喜欢是消费，而对于农业呀、果蔬呀，包括猪肉这一块的话，可能大家的筹码并不多，而属于一些长线的耐心资本的一些布局的方向。所以对于猪肉来说的话，短期可能会延续这样一个上攻，可能会挑战这个上方的一个缺口，但是想要走出集中的爆发式的行情，我觉得很难，而且今天的量能也是没有很明显的放大，所以对于猪肉板块的话，我认为业绩拐点还没有出现，可能要等到明年。
1: 好，那么关于猪肉板块呢，刚才张估计老师已经提供了他的一些看法，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进入明日展望。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个个股的普涨。那么短期，比如说明天会不会就会有一个分化呢？当然，如果说量呢能够达到你所期待的，也是大家所期待的2.5万亿左右的话，那么是不是依然这种强劲的格局还会有所表现？对于明天您是怎么来看的？
2: 好，对于这个2.5万亿的这个供给量，我们只是希望，但是我觉得明天要达到这个量难度还是有的。第二，今天的短期的这样一个涨幅冲上去之后，很多的个股都是以跳空高开的一个形式往上去攻，然后大阳线往上去顶，那很明显离这个50日均线、10日均线这个乖离率也偏大，所以明天不排除有这样一个分化或者说短期回落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从底部打上来之后，上周一同样也是一根大阳线，周二就收出了一根冲高回落的十字星，周三再往上去顶，所以短期来说，我认为慢慢这个涨二退一的这样一个节奏会比较的稳健，这样的话不需要太大的量，震荡上行即可。如果说要去放这样一个大量的话，那说明很有资金开始去压住节假日一些消息或者说一些预期了。那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如果整个市场的信心回归，资金开始回流，那放了大量，那我们说了顺势而为。但是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明天冲高大家切莫去这个追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好，音乐已经响起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明天，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泯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看他人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而决心牺牲个人，屹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3: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2: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4: 中华又中华，一枚金牌。
2: 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5: 3、2、1，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6: 发射中心的那个满红。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7: 台风要来了，
8: 面对新的挑战，
9: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8: 他们守望相助。
10: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8: 同舟共济。
11: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8: 共度难关。
12: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3: 哪个来的？
14: 5、4、3、2、1。
15: 爸，
13: 啊，
1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13: 就这么简单。
1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7: 一个顶俩，能行吗？
15: 同步开关就一下。
1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8: 戏曲频道，
1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5: 您说就行。
17: 播放空城计。
19: 听上城歌浪，
17: 化繁为简，
15: 一键直达。
0: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7: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20: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0: 真的吗？
7: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2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7: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2: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2026年

0: 份协议里啊，至少埋了三颗雷啊，而且是这种长期的雷。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2: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将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世界关注。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45年前的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设立国际和平日的决议。25年前的2021年，联大再次通过决议，将国际和平日定为每年的9月21号，并邀请所有国家和人民在这一天停止敌对行动。今天，在第45个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武汉开幕，聚焦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来看记者曾思佳带来的现场观察。
4: 当冲突与动荡依旧在世界多地上演，我们为什么要专门拿出一天坐在这里谈论和平？是仅仅期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还是从历史与文明当中找到真正通向安宁的答案？大家好，我是思佳，这里是湖北武汉。9月21日，2026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开幕式刚刚结束，很多来宾没有匆匆离场，依旧沉浸在主题展示环节中。历史故事、科技重现、文明对话，当有意地久天长的旋律还在大家耳边回响，这场展示仿佛正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5: 臣闻克敌必是子孙，以不忘不恭。
6: 非尔所知也。
7: Uttering a wisdom that echoes through time.
6: 复闻，止戈为武。
4: 在现场最触动我的是藏在中华文明里千年不变的和平底色。从止戈为武到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中国人始终相信，力量的意义不在于征伐扩张，而在于守护安宁。600年前，郑和船队远航，手握强大力量，却不以征伐扩张为目标，向外传递友谊。当京剧与西洋歌剧同台演绎，也在告诉所有人，文明本就不该是互相隔绝、彼此对抗，交流互鉴才是和平的土壤。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某一种文明的独奏曲，而是不同声音之间的和平。
8: In the spring of 1945, a U.S. military transport waited to take off in Yunnan's morning mist.No wounded men, no medical supplies. In the empty cabin sat a Chinese nurse. In wartime, every flight was precious. Why then was this plane taking off for her alone? Her name was Rita Wang, Wang Huanxiao in Chinese.
4: 驼峰天使黄欢笑的故事借助 AI 技术重现眼前，硝烟弥漫的岁月里，跨越国界的守望相助让我们看见，和平不只写在外交文件之上，更藏在人与人休戚与共的选择之中。放眼当下，冲突隔阂依旧困扰这个世界，而这恰恰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与生俱来，更不会自动延续，它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守护。在现场，我也与一些外宾聊了聊。
9: So how do you think those peace ideas from Chinese civilization actually matter for today's peac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10: I think i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have to share this principle. We have to build together peace. So the sentence, very Marshall strength is to set peace. And I think it's true. It'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present days.
11: Peace is not just a word. Peace is not just a

0: concept, but it's the way of living. And that's what China is showing, that this is a way of living. What I do today is for my children and my grandchildren. Tomorrow they will live in a better world.
1: 中国が世界の人々とね、協力して世界の平和を一つ一つ前向きに実現していこうという、あの中国の平和への強い思いをね、あの改めてあの感じたことが一番。
2: I think having the symbolism of children present brings the message to why it's so importan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t's very sweet.
3: 国别不同，文化各异，但人类对于安宁的向往高度相通。这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何才会多年持续举办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搭建安全对话平台，正是希望把这份东方和平智慧分享给世界。这份共识正是跨越分歧最珍贵的基础。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追问，我们为什么纪念和平？纪念和平不是回避世界的纷争，而是铭记代价，读懂战争带给普通人的伤痛。纪念和平不是强求天下完全一致，而是坚守对话，在差异之中寻找共存之道。纪念和平更不只停留在仪式与感慨，而是付诸行动。中国始终主张与各国携手，把历史智慧转化为共建持久和平的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我们相聚在湖北武汉，在这里纪念国际和平日，实际上就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和平依旧是这个时代最值得捍卫的命题。
4: 今天上午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专门设置了融通古今中外智慧绘就世界和平图景主题展示，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理念对话、 AI 视频等多种形式分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现。多位在华学习工作外国友人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他们心中的中国古代和平智慧。
5: 开幕式现场，几位讲述人讲述了二战跨国救援往事。战地护士黄欢笑在云南前线照料飞虎队伤员，被称为驼峰天使。里斯本丸号沉没时，中国渔民冒死救起384名英军战俘。杜立特行动中，中国军民救下64名迫降美军飞行员。
6: 飞虎队的精神承载着我们对和平、正义、合作的共同的追求，想通过弘扬飞虎队的精神，把这段中美人民的友谊传承下去。
7: I want to share with more Americans back home. I think it's a perfect small moment in history that both Americans and Chinese can look at of where there was cooperation.
5: 和平的传承也在当下。美国友人杰克在武当山修习太极16年，深刻体会以和为贵的平衡之道。如今他的洋弟子已超500名，线上学员数以千计。坦桑尼亚博士生珍珍看到中国援非医生和工程师扎根偏远地区，他说和平的底色就是共同发展。
8: 作为美国人来这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就是作为一座桥梁。
9: 就我看过中国工程师在偏远地区接电话，就想更多人看上病用上电，帮每个人过好日子。
5: 目前湖北已与50国118个省市缔结友好，派出3800多人次援非医疗，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中法生态城、中德产业园等项目落地，1.8万名各国留学生在俄学习生活。
10: 举办当前的国际和平纪念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不仅仅需要在国家层面，更应该在社会共识以及民间层面，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深入沟通。
4: 明天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就将拉开帷幕，会场之内，各国领导人和政要将围绕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表达各自的优先关切。而会场之外，美国很可能将会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协议，以获取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所谓永久控制权。那么，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格陵兰岛之争会不会就此画上句号？这场博弈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赢家呢？
10: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布的消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已经达成一项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

0: 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设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这份协议目前尚未公布全文，美方对格陵兰岛未来开发利用的细节内容，外界还不得而知。但根据丹麦政府此前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声明，这份协议预计将在本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举行期间正式签署。外界注意到，针对这份协议，美国政府和丹麦政府宣扬的重点明显不同。美方公布的消息重点强调了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所谓永久控制权，但是丹麦方面重点强调的则是国家主权得到了维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也强调了这一点，并表示这份协议不仅惠及我们的集体安全，也将推动这片土地持续发展。连日来，这份协议成为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丹麦政治报指出，这份协议在丹麦被解读为外交主权的胜利，而美国的说法却截然不同。格陵兰岛居民和当地媒体则表示，非常担心美国借此获得独占权，因为这意味着格陵兰岛可能会丧失未来开发矿产资源的经济自主权。印度周刊网站报道称，这份协议达成之前，美国对丹麦和整个欧洲发出了巨大威胁，例如加征高额关税或者从欧洲撤军。在各方压力之下，丹麦被迫和美国达成协议，这可能在北约内部开创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一些欧洲学者也认为，格陵兰事件积累的不信任不会因这次协议而轻易消除。
1: 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武汉演播室的评论员刘洋。刘先生，对于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美方重点强调的是永久控制，丹麦强调的则是主权受到尊重。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双方究竟是如何处理主权归属这个敏感问题的呢？
2: 乍一听这消息啊，有点丹麦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终于屈服了的意思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双方啊还是用一种模糊策略啊，暂时性的处理了主权这一敏感问题。特朗普政府呢获得了格陵兰岛安全事务的所谓实际控制权，而我们看丹麦这边呢也在法律文本上保住了他主权归属的面子。但是我们知道啊，作为交换，美国还是获得了格陵兰岛永久的驻军、飞越和进行军事设施建设和部署的这样一个权利，而且无需丹麦或者说格陵兰岛政府的额外的批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协议啊，还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赋予了美国排他性的这种安全主导权，限制了非北约国家在当地建基地或者进行一些关键矿产投资。那这可以说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心腹之患啊。所以从实际利益上来看，美国方面从这份协议里获得了实惠当然会更多，因为这相当于是以零成本实现了他此前啊特朗普政府所谓购岛啊甚至说军事吞并的威胁所无法达成的战略目标。那反过来我们看丹麦这边呢，虽然在名义上捍卫了他对于格陵兰岛的这种主权，但是实际上还是被迫让渡了格陵兰岛部分安全防务的自主权的。
1: 刘先生，对于这份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国际舆论呢也存在不少的质疑的声音啊，认为这开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格陵兰岛本地居民也担忧会因为这份协议而失去发展的自主权。那么您认为这份协议究竟埋下了哪些长期的隐患呢？
2: 我个人觉得这份协议里啊，至少埋了三颗雷啊，而且是这种长期的雷。首先就是美国的这个永久控制啊，和格陵兰岛的民族自决权之间的这种法律冲突。我们看协议里边规定了啊，即使将来格陵兰岛未来走向独立，那美国的这种永久控制权也依然有效。其实这就在国际法的法理层面上啊，完全剥夺了格陵兰岛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它未来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其实很容易引发这种长期无法解决的法律争议和隐患。 那么第二颗雷呢，其实就是格陵兰岛经济自主权的丧失风险。刚才我们谈到美国对他国所谓敏感投资的排他性的否决权，那这也可能导致格陵兰岛方面啊，在

0: 未来包括开发稀土等关键矿产的时候啊，受制于人，无法自主选择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而只能受到美国的捆绑，因此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那说到第三颗雷，其实就是北约内部的这种信任危机了。美国通过抑制协议将所谓的防务安全和这种排他性控制相捆绑，也开创了对于他盟友的主权领土施加单边威胁的危险的先例，而这一定会加剧欧洲对美国这种长期安全承诺的担忧和疑虑，也必然会迫使欧洲在安全依赖美国和追求战略自主之间陷入更深的撕裂。
1: 针对这份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欧洲方面的表态十分微妙和复杂。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丹麦的主权受到尊重，国际法受到尊重，这是件好事。英国首相伯纳姆也表示，这份协议强调了北极地区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重要性。但外界同时也注意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最近曾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芬兰总理奥尔波最近则表示，北极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区域，欧盟需要加强共同威胁和风险评估，并把北极视为战略前沿。有分析指出，这些表态反映出欧盟以及部分欧洲国家担忧，一旦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正式签署，将会降低他们对于格陵兰岛以及北极事务的主导权。
2: 刘先生，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觊觎曾在欧洲内部引发争议，那如今协议达成，英法等国表示了祝贺和欢迎，那芬兰等一些北欧国家则继续强调欧盟应该加强对北极的关注和投入。对于欧洲内部的这些分歧和担忧，您又怎么看呢？
0: 欧洲内部关于格陵兰岛问题的立场分歧啊，实际上反映了欧洲在地缘战略上面临着当下的一种困境。那其实这种困境啊，就在于欧洲它一方面既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和承诺来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又需要维持自身的政治经济存在来抗衡所谓美国优先以及美国连盟友都不放过的这种霸权野心。最主要的还是欧洲目前还没有办法独立的提供能够替代美国安全保障的这样一种产品，因此我们看英法的这种祝贺啊，当然不是什么由衷的认可，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无奈妥协罢了，是想通过承认这种协议下的一种既成事实来维持跨大西洋联盟表面上的体面，避免欧洲和特朗普政府彻底的决裂。而反过来看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的呼吁啊，则是反映的是欧洲啊，特别是北约东翼和北翼国家的一种普遍的焦虑的心态。他们从中也意识到啊，美国已经实质性的压缩了欧盟在格陵兰岛乃至北极地区的行动和利益空间，因此只能是通过推动欧盟层面的资金和物质投入啊，比方说建造部署更多的破冰船，加速推动关键矿产原材料的开发，在这个美国主导的地缘框架内尽可能保留欧洲的存在感和参与权，来防止在北极事务中被进一步的甚至是彻底的边缘化。
2: 刘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最近表示，美方将立刻在格陵兰岛适宜区域推进军事部署。特朗普呢此前还曾多次表示，得到格陵兰岛对美国正在建设的精穹导弹防御系统至关重要。那么一旦这份所谓的格陵兰岛协议正式签署，美国究竟会如何来利用这个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岛屿呢？
0: 协议落地之后啊，防务方面的事儿完全由美国说了算，那么格陵兰岛就可以被深度的整合进美国的全球军事体系当中去啊。说白了就是美国将来在格陵兰岛上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了。因为我们知道格陵兰岛啊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美国必然会利用这份地利来升级北极地区导弹探测和拦截的能力，美国在岛上的军事布局将会呈现出一种内容扩充、功能升级啊这么一个趋势和特点。 具体来讲，一方面美国必然会大力升级现有在岛上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扩充它的雷达预警和太空监测能力。那么另一方面，美军也可能会重启至今仍然留存的一些旧的军事基地，美军会利用这些旧的设施稍加改造，甚至有些条件比较好的拿来急用，来扩大岛上的美国的驻军规模和实力，我想这些都是美国未来可能会利用格陵兰岛做文章的重点方向。
2: 前不久，作为日本首相和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以及内阁进行了他上台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改组。那么高市早苗为何要在上台即将满一年之际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这份留任为主、新老结合的名单背后又隐藏着他的哪些危险图谋呢？
1: 在这次对自民党高层的调整中，85岁的麻生太郎继续担任副总裁。在四大要职中，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均继续留任，但极右翼政客有村智子不再担任总务会长一职，由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任。高市早苗的亲信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则接替尾山弘志出任国会对策委员长。此外，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组织运动总部长松野博一也继续留任。日本媒体分析称，为了在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连任，高市早苗的人事布局显然对其最大后盾麻生太郎给予了充分关照。麻生太郎率领着自民党内仅存的麻生派60人，对于党内根基薄弱的高市早苗而言，与其维持关系不可或缺。此外，高市早苗长期被视作安倍晋三保守路线的直接继承者，得到了西村康人、秋生田光一等原安倍派核心人物的积极呼应。
2: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在这次的自民党高层调整中，麻生太郎继续担任副总裁，原安倍派的实力人物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等人也都得以留任。那自民党高层这种看似不动声色的调整，反映出高市早苗怎样的意图呢？
3: 这一方面呢，反映出高市本人的求稳。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呢，高市早苗之所以能够胜选，除了其政策主张呢迎合了自民党内的保守势力外，更在于高市呢获得自民党内大佬麻生太郎的大力支持。然而呢，高市在自民党内呢没有固定的支持群体，当前的执政底气呢主要来自于内阁支持率相对较高，但事实上呢，长期维持高内阁支持率并不现实。一旦出现重大的施政错误的话，势必会导致内阁支持率急剧下降，进而引发自民党内的反高市声势的形成。那么为了确保自身的执政根基，尤其是党内执政根基的稳定，高市尤其需要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呢，这也是为何在此次自民党高层的人事调整中，选择让麻生继续留任副总裁，选择让麻生的亲信这个铃木俊一继续担任这个自民党干事长。另一方面呢，高市让原安倍派的实力人物继续留任，其实呢是为了明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尽管呢受政治黑金的影响，自民党内的安倍派早已经解散，但派阀解散不意味着派阀内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往来完全解散。事实上呢，曾经隶属安倍派的这个西村康人、秋生田刚一呢，在这个原安倍派中呢仍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高市笼络这两个人呢，实际上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夯实自身的执政根基，特别是尽可能多的获得更多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进而为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布局，同时呢争取更多的或者是更大的胜算。
1: 在改组之后的新内阁中，除高市早苗本人之外，共有18名阁僚，其中8人为留任，7人首次入阁，3人再度入阁。官房长官木原仁、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全部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宏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 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高市早苗对此表示，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联合政权进入新阶段的象征。
2: 陈先生，在这次的内阁改组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么这也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成员第一次进入内阁。那么维新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又意味着什么呢？
3: 高市此次内阁改组的唯一亮点呢，可能就是引入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这意味着日本自民党与维新会之间的合作呢，从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这只能说明双方的合作基础较此前有所加强，但并不代表自民党与维新会之间的政治分歧就完全的解除。事实上呢，高市任命中思宏担任内阁大臣的同时呢，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权限。中思宏的身份呢是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负责少子化政策、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等。这里需要解释的一下就是特命担当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区别。特命担当大臣呢，主要是负责跨省厅的横向政策统筹与解决没有自己独立掌管的省厅。大臣呢，则是某个中央省厅的最高行政负责人，直接掌管一个常设的行政省，拥有独立省厅的完整的这个行政权、人事权和预算指挥权。从这样的微妙差异呢，其实就不难看出高市的小心思。特命担当大臣呢，只能负责推进解决某些具体的议题，存在感和影响力呢是显然要更低一些的。总体来说呢，维新会首次入阁不等于双方在所有的政策上的这个分歧就已经消失了。所以呢，与其说是自维联盟实现了分歧弥合吧，不如说是双方呢已经从过去相对松散的利益合作进一步转向这个利益绑定和责任绑定。
2: 陈先生，高市早苗这次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究竟有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标？从高市早苗目前班底的人员构成来看，下一阶段日本整体的政治、防务、外交等政策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3: 如果将此次党政人事调整放在高市早苗即将迎来执政一周年的背景下，那么高市基本上呢是完成了稳住政权、稳住执政联盟、稳住政策框架的目的，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提升长期执政能力和锁定2027年总裁选举的问题。总体来说呢，这不是一次大换血，更像是一次为下阶段政策重建吧，重新配置政治资源。从内阁的人事安排来看，作为核心阁僚的外务、防卫、财务大臣呢，均获得了留任。这反映出高市并没有通过大规模的换血来改变这个执政路线，而是希望保持当前的这个外交、防卫乃至财政政策的这样一个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也就意味着下一阶段在政治方面呢，日本将持续的推进历史认知的这种右倾化，强化保守意识形态的输出。国内呢，修宪和反修宪、扩军与和平诉求的这样一个对立呢，将会持续加剧，社会撕裂呢将会进一步的加深。在军事方面呢，日本将持续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加强所谓反击能力的建设，推动军民融合，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把防卫产业呢打造成一个战略支柱产业。这也就意味着专守防卫原则将进一步的被掏空。此外呢，日本还将继续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吧，加强这个安保防务合作，加大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风险。在外交方面呢，预计将延续这个依附美国、强硬周边阵营扩张的路线，持续深化这个日美军事一体化，通过利益绑定巩固同盟，同时呢主动卡位对美沟通，试图约束特朗普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避免日本沦为这个中美博弈的牺牲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1: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2: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也应该留一张底牌啊。
1: 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2: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2: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1: 为什么要撤出去？
2: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1: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2: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
1: 啊，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
2: 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1: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2: 啊，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1: 这是
2: 示威吗？
1: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2: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1: 是，
2: 去吧。嗯。

0: 探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八局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这得小心点啊。
2: 怎么？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
1: 那您当心啊。
4: 那回去吧。
5: 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徐参谋长，
5: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了。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林。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4: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5: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搜。
6: 哥，
7: 小辉，
5: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7: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8: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7: 谢汤旅长。
5: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
7: 那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说。
9: 哥，鱼头水没为难你吧？
7: 没有。你怎么来了？
9: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鱼头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我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7: 鱼头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9: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鱼头水。
7: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
9: 你说。
7: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9: 真的是他。
7: 这个人要小心啊。
9: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7: 好，行了，快回去吧。
9: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
2: 没问题，好活。
3: 排长，那我呢？ 我干啥呀？
0: 睡觉。
3: 啊？又睡觉？

0: 还是去吧。
1: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您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笑>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
1: 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2: 汤旅长，您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您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2: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1: 这就好，这就好。
2: 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1: 哦，
2: 大力，
3: 走。
1: 于德水。
2: 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4: 余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2: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4: 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给我带下去。
1: 余德水，
4: 回头再收拾。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2: 汤旅长。 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1: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2: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好。
1: 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2: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1: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
2: 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
2: 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嗯，
1: 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2: 没有了。
1: 没有了？
2: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1: 哎呀，魏国老弟。
2: 您
1: 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大荣国之福啊！汤
2: 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1: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2: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1: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5: 有。
2: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0: 是。
2: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0: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感人相送，赵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
0: 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你这是挖墙脚啊！啊！
2: 行动力，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它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 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4: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了。直辉那边的压力很大啊。魏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平泉他们？
5: 嗯，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4: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权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
6: 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7: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泉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嗯，
6: 又打莱阳？
7: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 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一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6: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7: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

0: 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1: 虎子，
2: 走。
1: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2: 2550公尺。
1: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2: 是。
1: 赵杰，
3: 到。
1: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3: 是。
0: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1: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3: 是，
2: 做准备去吧。
3: 好。
4: 舒服吗？
5: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4: 讨厌。

0: 身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得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泰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呢。
1: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0: 朱大哥，这
1: 说
0: 5000大洋。
1: 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你们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的。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
0: 什么人？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团长，这。
1: 放行。
0: 是。
2: 放心。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深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3: 了。没有了。
0: 好，现在是0:06，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5条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4: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告します。兵電力供給所通信室および兵兵部隊が爆破されました。大量の爆薬

0: 急使用を受け炎上を続けております。状況は分かっておりません。
1: 二人ちょっと聞いて、アマタで部隊すぐ駅に向かわせ、消火に当たらせろ。緊急使用に取り乗務を締め、城内の厳しく検査して、木田の敵軍は現場に発見したらすぐ殺せ。
2: はい、
0: はい。
3: 报告，按原计划，鬼子的供电站、通信站、兵营和宪兵队都已被我们成功炸毁。
4: 干得好，大家都回来了吗？
3: 攻击宪兵队的硫酸小组还没有任何消息，其他小组都回来了。
4: 什么？硫酸小组还没回来？
3: 坏了，听枪声，一定是三哥他们和鬼子干上了。
4: 老周，已经到了预定的集合时间，天一亮，我们所有人就会暴露在鬼子的攻击范围之内，快速去定吧。
3: 我带人回去，一定把三哥他们救出来。
5: 对，回去把三哥救回来。
6: 队长，下命令吧。
7: 队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7: 下命令。下命令吧。
8: 再等五分钟。

0: 我们撤，
1: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2: 服从命令。
1: 再等等吧，队长。
3: 再等等吧，
4: 队长。再等等吧，
5: 等等吧，
6: 等等吧，
7: 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子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8: 是特战队。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2: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

0: 银币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

0: 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融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保喜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融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融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椒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在演播厅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国进老师，欢迎张老师。
2: 主持人好。
1: 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盘面，其实今天是周一，我们大家是很荣幸啊，喜迎红周一。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当时市场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当时个股普涨，怎么都感觉似乎在周一的时候可能会有分化吧，但是啊，今天的盘面还是出乎意料的强，尤其是上证指数一路是高开高走，而且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个股呈现出了普涨的格局，有些热点呢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强度啊。那么眼看着长假就要将至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会不会有一些资金在经过了这种反弹之后又落袋为安呢？或者是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调整，到底上方的这个压力位什么时候会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是老生常谈的，节前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那么当然具体的操作方面的建议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下他们的思路。好，首先回顾一下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小九。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暖意满满，开启全线飘红的上扬模式，快来一起看看超亮眼的盘面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走势十分稳健，沪指涨0.97%，深成指涨0.65%，创业板指涨0.8%。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03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456亿。个股行情全面回暖，赚钱氛围直接拉满，全市场超4500只个股上涨，绿意寥寥无几。市场情绪持续高涨，上涨家数占比81.51%，下跌家数占比仅16.82%，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98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10家，涨停个股足足105家，跌停仅2家。板块方面依旧分化分明，行情看点十足。医药板块强势爆发，医疗服务相关分支全线冲高走高。格外吸睛的还有房地产板块，盘中快速异动走强，多只个股成功封板涨停。而下跌板块寥寥无几，仅有贵金属概念走势偏弱，小幅走弱。今天的 A 股一改往事纠结走势，行情红火又给力，妥妥的惊喜满满。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暖意满满的红盘行情吧。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张国进老师首先来解读一下今天的盘面，因为出现了久违的这种白股涨停，刚才小九说是诚意满满啊，但是我们马上也联想到了，毕竟双节将至嘛，你看有可能在目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节点，而且大家可能也会联想到2年前的这个924的行情，那么那时候可能节前它有的时候或许容易对于市场而言形成做多周期在节后这个爆发，但是它有没有可能现在这么强，那是不是有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我预判大家的预判，我提前的给大家来一波红包行情，但是呢它这个红包行情会持续多久，你怎么来看？
2: 好，那我们说了这个接下来节前的话还有6个交易日啊，今天这根阳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情绪的恢复，板块的轮动，包括赚钱效应都是非常好的。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整体的上证指数的这样一个趋势从二次探底之后开始一路上攻，那也是走出了四天三阳的这样一个格局。那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本周可能会延续这样一个涨势，而上方的这个压力位我认为在年线附近啊，年线这个位置，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月十八号和9月1号分别是两次上探去补上方的缺口都没有补掉，第一次上

0: 工的时候，我们是2.6万亿没有补到缺口，第二次的话2.2万亿同样没有补到缺口。那这一次的话，我们虽然说从日均的1.6万亿走到了这个2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均值，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想要去攻击或者说成功站上年线，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放量的一个过程。所以啊，短期来看的话，走的是震荡上行，但是如果量能啊不能放到这个2.5万亿左右的这个水平的话，想要过3990的这个年限还是有困难的。所以本周的这个预期啊，先放在这里。那当然了，那接下来的话，节日效应也会非常的一个什么，资金也会非常谨慎。为什么？因为过节的这样一个时间周期的话，往往外围市场的话总会来一波偷袭啊，每次这样的一个偷袭让大家会大跌眼镜。所以这里过快的上涨，我认为不会太操之过急，而且下周还有3个交易日。那从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那科技双创指数，对吧，这个虽然说创业板比较和科创板来说是弱了一点，但是整体的一个节奏的话，我相信啊，这个科技以它的弹性仍然会受到大资金的一个关注。那再加上这个今天的药创新药产业链方向、医药服务方向都走出了强势的特征，再叠加一些消费啊、白酒啊、房地产等等被带动起来的板块，那我们可以注意到今天万科都已经是2个涨停了，这也是很少见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的资金也开始关注到一些低位估值位置低的方向，开始做一些反弹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动作。那目前我们整体的一个节奏，我认为还是可以耐心的持有一些比大盘强势或者说有资金关注的一些筹码。我认为在这段时间包括本周来看的话，仍然以乐观为主。
1: 好，刚才张顾骥老师首先是说到了他对于市场短期来讲比较乐观，认为上方的压力可能就是在年线半年线位置，那起码可能到4000点这个位置啊。
0: 对，
1: 但是他又说了一下量呢还是得跟上。
0: 对，
1: 但是你在节前说实话有点就是，如果说你怎么期待量能，因为节前的时候多多少少呢要么有兑现或者收缩流动性啊，因为节前总是有这样的一种节前的效应在这儿，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还有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也看到盘面当中虽然今天个股普涨，但是呢似乎它有一点乱。你看那低位的补涨的像房地产等等也在涨，甚至是包括一些题材股的无厘头的，今天说我刚刚知道有华字辈的华字辈，我真的数30多只名字当中带华字的个股涨停，就说现在可能它还没有一个主线，虽然看起来挺热闹，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体现了目前的市场它有可能做多的动能并不是那么的充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具体的我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除了您刚才所提到的量价的话，科技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向标？
0: 科技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弹性和人气都比其他板块来得高。那目前的话，科技为什么好像这个有点普涨的感觉，又没有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上涨？
1: 对，
0: 其实很明显啊，外围市场对我们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现在高盛对于年底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他们是认为这个降息的一个预期又有了，那么通胀一旦受到缓和，很可能股债会来一波大行情。但是呢，摩根士丹利又对接下来的行情有一个预判，就是在今年年底和明年3月份都可能会再次的一个加息。所以国际大投行的这样一个资金的这个观点的一个分析啊，其实对于市场还是比较有影响。因为大家对于加息这件事情是靴子落地利空出尽，还是说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只靴子，所以对于科技的话就分化非常明显了。当然前面主持人说到了今天像华字辈的，那主要是因为新华的这样一个复牌合并重组成功之后带起了像华资、华远等等华字辈的行情。因为整个市场的话，华字辈的行情300多家公司，而且大部分我看了一下都是低位低价的一些方向，所以他去炒这个概念的话，那我们说是纯炒。但是如果新华传媒这样一个走出一字板加速的，然后一旦开板甚至于 A 杀的情况下的话，那我相信那其他炒概念的可能会更惨。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散户没有必要去跟随。如果你有幸在这些华字辈的当中，那我们说了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说见好就收也是可以的。当然还有像房地产呀、白酒呀等等，你说这些方向其实它在困境当中并没有走出困境反转，业绩也没有出现拐点，纯的是因为位置比较低出现的这样估值修复。所以说在这些方向的话， 我认为当做反弹来看。而对于科技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耐心，因为一旦科技形成这样一个走势，比如说今天 MLCC 等等。

0: 这些又炒的是涨价的逻辑。所以前上周炒的是国产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的逻辑，今天呢又炒到了 MCT 像这种涨价的逻辑。所以科技里面它的分化虽然很严重，但是很明显资金愿意去不断的挖掘不同角度的一个去炒作科技赛道。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刚才呢张国杰老师也提到了科技它确实有点掣肘的地方，所以今天你看科创50指数是各大指数当中表现最弱的一个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不妨如果把目光放到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今天的创新药的走势可以说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创新药尤其是以 CRO 为代表的一些品种，他们的走势真的还是比较的强劲，
0: 非常，
1: 而且整个的医疗板块今天哎起到了一个集体的共振发力的作用。所以你觉得它有没有可能，我们既然科技有这么多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么对于其他的板块尤其是创新药为品种为代表的一些医药板块，你觉得短期有没有可能成为资金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呢？
0: 如果说用两条腿走路的话，一条腿在科技，另外一条腿可能就在医药方向，特别是创新药。为什么？因为这一轮的创新药的话，我们说了它主要是十五规划当中的这样一个，对于创新药未来的这个到2030年的这样一个5年规划当中是政策级别的这样一个刺激。因为不管从规模来说，还是年增长年均增长率要达到150%，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医药的这样一个数量或者说增速，它都有一定的要求。那政策扶持之下，本身创新药在上周一的情况下是回踩确认完毕，出现了首根阳线。当时我就跟大家讲了，因为当时反包的阳线大家看到的是 MCLC 的这样一个大会，所以很多的数据阳线之后，阳性的数据出来之后，那资金开始炒作了。那我当时也跟大家去说，那十月份的话同样这个 ESMO 的一个大会也要来，一个是肺癌大会，一个是癌症大会。所以这些的话对于创新药不光有政策扶持，它还有消息的刺激。大会的数据一旦转好的话，那么包括我们海外授权的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增速上升的话，那其实讲白了，这个创新药确实是会受到资金一个重点的关注。那今年的这个海外的 BD 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速大家都非常的不错，所以接下来的话创新药这一波的行情我认为还没有结束。而且大家要知道海外的市场消息影响的也比较多，诺和诺德和 Azeropic 他们对于 AI 的这样一些医药也进行了合作，包括字节也开始分拆自己的这个 AI 医药的板块。所以等等的这些科技巨头啊，对于创新药这一块，那我们说了也是不遗余力的投入。而且接下来我们说创新药也好， AI 医药的研发也好，很可能在未来的话是进入到一个快车道。
1: 嗯，好，医药板块有将会啊受益于其基本面的强劲支撑。所以我发现啊，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啊嘉宾老师对于目前的这个医药板块还是持积极乐观态度的，当然他们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那么市场接连的普涨，市场情绪在快速的回暖，哪些方向有望在接下来能够进一步的引领市场啊？我们接下来继续会请教一下张国杰老师，那么还会谈到他的一些操作方面的建议。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张国杰老师带来的相关资料。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听一下张国杰老师的观点。
0: 那现在处于大盘的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初期啊，那虽然说成交量很明显的放大，但是大家也发现了普涨的行情操作的难度依然比较大。那对于科技来说，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细分的一些强势方向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的这样一个 AI 科技的分支啊，部分涨价的个股继续保持的强势的一个特征，比如说超声电子近期创出了阶段新高。再来看华软科技3天300短线的一个什么风口的一个存在，再来看双星新材7天400，那也是走出了一个强势特征。那么这些方向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像超声电子三季度的 PCB 涨价的核心利润拐点出现，那股价是应声大涨。而华软科技的话，那也是全球光刻胶迎来了日系巨头集中调价的涨价潮。再来看三星新材 MLCC 本轮缺货潮，涨价也势在必行，延续到2027年。这样一个逻辑，那很明显资金也是大幅的流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资金对于今天 AI 科技当中涨价的方向如此情有独钟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中啊，近期的话，包括今年上半年延续到下半年，甚至于明年，供需的有些材料啊，他们的供需矛盾在加剧，所以科技涨价的风口啊仍未暂停。你比如说电子部9月份后部涨15%，薄部涨20%，

0: 10%，环比再涨10%-20%。再比如说今天比较强势的 MLCC， 九月份的话，太阳诱电全系列的产品是跟调10%-30%。那国内的厂商一旦跟进的话，那涨价的逻辑那可能会快速的推进。再来看电子特器，那主流类品的话，那也是上调15%-25%，供给度的话是非常的集中，所以这些材料端的供需的矛盾在加剧，涨价的逻辑在加强，那接下来的话很有可能会受到资金的重点关注。这就是今天盘面上为什么资金去深度去挖掘 AI 科技涨价的方向。所以如果说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这么多的一些细分当中去寻找供需矛盾加剧有涨价逻辑并且业绩快速增长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业绩连续翻倍 AI 科技涨价核心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啊。第一，聚焦当下本轮结构性涨价潮的收益方向；第二，优先关注北向大基金等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第三，重点关注业绩连续翻倍的低位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核心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来看看案例啊，为什么现在这些大资金对于业绩连续增长，包括对于涨价潮的这些上游材料的方向如此情有独钟。那首先再来看，先来看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涨幅第一的中船特技，也是受益于科技的一个涨价，六氟化物涨价，那年内出厂价累计涨幅超过20%，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由于涨价的原因，业绩的话连续四个季度，从去年9月份、12月份、今年3月份、6月份，利润的一个增速在不断的加快。那六月中报的话是利润增长已经达到了117%，那近期的一个涨幅的话也是非常的大，从低位到高位的话已经10倍的一个涨幅。再来看第二家公司，金安国际啊，副铜板涨价，对吧？全球龙头建滔基层板的话，年内连续发布了7次涨价函，年内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100%，而你观察它的股价也是涨超过了11倍，那也是给利润带来一个连续每个季度的大幅增长，那中报的话涨了986%，所以啊，这些方向的话，包括第三家公司红河科技，同样如此。从2025年11月份到2026年6月份，那涨超也是超过了11倍。它是玻璃纤的涨价啊，年内主流7628电子部累计是涨超200%，那利润每个季度也是快速的爬坡。所以啊，这些受益于科技涨价、受到资金关注的，往往主升浪走的是非常强的。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去找到有涨价逻辑支撑、有资金抱团的方向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了这份业绩连续翻倍 AI 科技涨价的核心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核心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清单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家公司的话也是给大家举个案例啊，同样是 AI 科技涨价潮，这家公司的话连续业绩高增，今年中报扣费净利润是涨超10倍，而且北向和 Q 费资金的合力持股达到了770万股，受益于 MLCC 的涨价，那公司 MLCC 设备已覆盖超过50%价值量的核心制程设备，更重要的是公司与英伟达建立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并深入切入其服务器的供应链方向，那基本面非常的良好，又受到涨价概念的一个支持。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前期的话底部横盘震荡快速拉升，翻了2.1倍，那大资金是迅速的抢筹，短期来看风险释放回落到前期的一个支撑位，现在呢又构筑完了这样一个复合型的底部特征非常的明显，而且 MACD 再次金叉回到了零轴的上方，属于多头的进攻形态啊，一旦资金形成合力，那么消息一旦催化，很有可能去挑战前期高点的一个可能。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的这份业绩连续翻倍的 AI 科技涨价核心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啊。第一，聚焦当下本轮结构性涨价潮的受益方向；第二，优先关注北向大基金等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第三呢，重点关注业绩连续翻倍的低位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核心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
1: 好，非常感谢张顾及的分享啊，他认为今天的科技板块其实还是

0: 有一些分化的部分个股冲高回落，但是呢还能够继续冲阶段性新高的，它都是因为有业绩预期、涨价预期在推动。目前科技板块当中需要自下而上来择股。今天所带来的是业绩连续翻倍、 AI 科技涨价核心清单的教学资料啊，那么大家可以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量领取由九方每天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8781235。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长兴科技第五代工艺技术平台官宣量产，新技术平台落地，存储芯片国产化再往前迈一步了。再来，快递反内卷引发新一轮涨价，行业价格战有所降温，快递成本端迎来新变化。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温氏股份初步预计春节前后猪价有望迎盘整拐点，生猪市场行情迎来新预期，后续走势值得持续留意。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关于消费板块啊，那么价格拐点临近，猪肉板块是否能够值得关注呢？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些长假之前吧，这些消费呀、喝酒吃药啊，是容易引起资金的关注。那么你觉得，比如说猪肉啊等等的一些头部的公司，这个时候它是不是也有望在基本面，比如说价格拐点到来之际呢，也迎来这种投资方面的机会呢？
4: 本轮的这个猪肉板块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啊，这个前期低点到目前来说的话，这波的一个涨幅已经是我认为啊。这个30%左右了啊，对，但是它的涨不是快涨，而是慢慢不知不觉的涨。那所以说今天再次回调之后的这样一个大涨的话，那才看大家才看到猪肉板块原来也出现了强势的大阳线的特征。但是目前来说的话，猪肉这个拐点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拐点，我认为还没有到。而目前来看的话，仅仅是一个节前效应的叠加，包括部分公司的一些消息的催化，那整个市场的话，目前来说的话，猪肉想要走出业绩拐点，我认为可能在明年。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一波的猪肉的炒作很可能是短线资金的一个炒作，并不符合大的趋势主线啊，走成一个这个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猪肉，我们普通散户可能只关心菜场里的价格如何如何。那目前来的话，那猪肉的价格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快速的一个回升，包括这个猪肉的一个方向，其实很多散户手里并没有很多的筹码，大家对于猪肉更喜欢是消费，而对于农业呀、果蔬呀，包括猪肉这一块的话，可能大家的筹码并不多，而属于一些长线的耐心资本的一些布局的方向。所以对于猪肉来说的话，短期可能会延续这样一个上攻，可能会挑战这个上方的一个缺口，但是想要走出集中的爆发式的行情，我觉得很难，而且今天的量能也是没有很明显的放大，所以对于猪肉板块的话，我认为业绩拐点还没有出现，可能要等到明年。
0: 好，那么关于猪肉板块呢，刚才张估计老师已经提供了他的一些看法，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进入明日展望。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个个股的普涨。那么短期，比如说明天会不会就会有一个分化呢？当然，如果说量呢能够达到你所期待的，也是大家所期待的2.5万亿左右的话，那么是不是依然这种强劲的格局还会有所表现？对于明天您是怎么来看的？
4: 对于这个2.5万亿的这个供给量，我们只是希望，但是我觉得明天要达到这个量难度还是有的。第二，今天的短期的这样一个涨幅冲上去之后，很多的个股都是以跳空高开的一个形式往上去攻，然后大阳线往上去顶，那很明显离这个50日均线、10日均线这个乖离率也偏大，所以明天不排除有这样一个分化或者说短期回落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从底部打上来之后，上周一同样也是一根大阳线，周二就收出了一根冲高回落的十字星，

0: 周三再往上去顶。所以短期来说，我认为慢慢这个涨二退一的这样一个节奏会比较的稳健，这样的话不需要太大的量，震荡上行即可。如果说要去放这样一个大量的话，那说明很有资金开始去压住节假日一些消息或者说一些预期了。那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如果整个市场的信心回归，资金开始回流，那放了大量，那我们说了顺势而为。但是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明天冲高大家切莫去这个追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好，因为已经想起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0: 是，此次我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
1: 徐虎，这次炮轰小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哦，对了，
2: 道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
1: 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别来给我操！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 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3: 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赵杰、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三哥，我就知道你名单。不，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

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眼看这俩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0: 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1: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休息一下吧。
0: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1: 报仇的事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这
1: 去，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0: 是。
3: 兄弟，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5: 领导啊，
6: 嗯，
5: 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7: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5: 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5: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敏全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你这么说都高看的汤敏全，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敏全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卫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8: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9: 对，

0: 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1: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0: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离岛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青峰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

0: 走，走。报告。报告，
1: 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2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2: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3: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4: 鬼子家北军一共有6、700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2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1到2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5: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4: 赵建，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大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3: 是，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0: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よう。

0: 班长，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器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
2: 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等到天黑了。
1: 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你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利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기르시고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1: 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3: 大哥，
1: 我等什么？想还想咋啊？
3: 不不不，等等等。
1: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
1: 你们谁是头？
2: 我，李德九。
3: 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
0: 走。

0: 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0: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1: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2: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1: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是，哎，哎，请。
0: 等一下，
3: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1: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坚，
0: 到，
1: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0: 是。
4: 等等，
1: 怎么了？
4: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1: 你
4: 怎么信不过我？
3: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4: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相信我，
5: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人来了，
1: 诸位隐蔽，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0: 赵建，你去看看狗日本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1: 是。
0: 参谋长，
2: 张楚，
0: 张楚，张楚，张楚，
2: 参谋长，
0: 张楚。 醒醒，张楚，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3: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你看，看见了吗？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得才叫个痛快啊？
1: 痛快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
2: 我才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
3: 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
4: 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1: 你说，
2: 你看啊。
0: 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太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弟兄们，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
2: 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像啥？你笑话谁呀？活像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5: 没有。
2: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 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再来一遍。
2: 嘘，
0: 别让他听见了，哎呀。
2: 哎，张参谋长，您耳朵好使点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清。那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
6: 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6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7: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8: 哦，在他房间。
6: 大力，大力，哎呀，大力，哎呀，哎呀，
8: 大力，再学一个，
6: 再学一个呀。

0: 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

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0: 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啊，我不多说了，我走了。张楚。
1: 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能跟你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楚，
2: 到，
1: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3: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2: 对，撞门框上，
3: 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 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4: 报告，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3: 好。

0: 政委，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啊！
2: 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对话，
0: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2: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

0: 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欺世难父，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1: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2: そこに置け。

0: 周宇国同志，你好。
1: 你好，
0: 我叫张仁杰，是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
1: 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
3: 你好。
2: 你好。
1: 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张特派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0: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1: 也好，请。
3: 请。
5: 军民和
6: 特派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怡同。
7: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0: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7: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伟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怡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伟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0: 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1: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
8: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6: 这边去，
0: 走。
6: 哎，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5: 对不起，我来晚了。
6: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5: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0: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9: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0: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里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这个说法呀，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蒋委员长真英明，
1: 是国民政府英明。切，什么呀？咱们逃离了才是真正的英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2: 来，
0: 再干一杯。
3: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4: 还帮你呢？真是。
0: 哎，王参谋，何必呢？
5: 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
6: 来来干，来干！
7: 这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8: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6: 不提了，回营部。
9: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6: 张主任。
8: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10: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
11: 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10: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11: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10: 啊，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啊。
11: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
10: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请多指教。
1: 好好，来，坐。
2: 我在芙蓉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1: 哦，
2: 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1: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0: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2: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0: 大兵团，
2: 对，
0: 机械化。刘云振来了。
3: 好，
4: 政委，
3: 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5: 喂，志国，志国，
3: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5: 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2: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5: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2: 为人仗义，干革命。

0: 这个刘营长是黄埔十三期的，魏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魏国叫学长。
1: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0: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

0: 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1: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0: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1: はい。
2: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3: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4: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5: 好。
4: 胡子，
6: 嗯，
4: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6: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100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5: 好。
4: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赵杰
7: 到，
2: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7: 是。
8: 鬼子来了，
9: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3: 是，准备。
9: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汽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0: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周团长，哎，周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2: 漂亮，那是真漂亮。
1: 撤！撤退！
3: 是。撤退。
4: 张仁杰同志，
5: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4: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5: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4: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5: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4: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

0: 把声部拉下去。
1: 是。
0: 团长，谁开的枪？

0: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字。
1: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0: 放屁！
2: 让人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
0: 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1: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0: 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1: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0: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3: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
1: 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朱夏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幸事，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他美权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0: 很有可能偷袭青云县城。
1: 王二六，
2: 马上去趟青云县城，告诉林营长，竹下郡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3: 是。
4: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青云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青云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3: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2: 青云山是青云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青云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
4: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青云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1: 赵坚，
5: 到，
2: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5: 是。
6: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
3: 走，张主。
2: 哎，卫国，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3: 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
2: 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1: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2: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
1: 是，话是这么说。

0: 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0: 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
1: 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了。
0: 互相学习。
1: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강아지로나 으카우딜!

0: 刚上来就凿子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小军儿，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
1: 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2: 老大爷，你们来了。
0: 小军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2: 我们组织了2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十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1: 是，
0: 哎，
1: 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哎，咱们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把发动系统追北哥。

1: 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
0: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
2: 朱家俊的朱家俊。 你还真懒了。

0: 科长，上官情况，你可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重伤，10人受重伤，20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2人受伤，打死3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波浪名。
2: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2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1: 清源山阵地失守，
2: 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
1: 张鑫，
4: 走。
1: 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
4: 是。
1: 走。小辉啊，哥来晚了。 你送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只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一团2营营长自恃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4: 小辉啊。

0: 周永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2: 赵杰，
4: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4: 是。

0: 团长，
1: 好，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坐下。
1: 石英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军的一举一动。
3: 知道，
4: 明白。
1: 你怎么样啊？
2: 放心吧。
1: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2: 记得。不准乱炸火，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1: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2: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1: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2: 不是，排长，这
1: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1: 哎，
3: 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0: 大力，
4: 走。
5: 是。

0: その手どうした？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1: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
0: 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 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1: 还是主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0: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朱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岂能无常？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2: 你们不想让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我们部族老百姓。
3: 1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四八五，风速3，有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没有发现过你的第二个狙击手，水祥哥，你让俺开枪吧！哪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头，明白吗？
2: 明白。

0: 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

0: 我们见到之树杀你的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大斌，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
2: 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3: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就算是了。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好，我等你。
2: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1: 初夏，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自分を責めなくていい。彼と2年間の同級生で、彼のことは私はよく知っているはず。
1: しかし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吧？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嘛。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
1: 杨大力立功了。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竹下郡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是敌已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郡，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2: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想多了。
3: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竹下郡会越来越重视我。
4: 进来，
3: 石厅长。
2: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行。
5: 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6: はい。
5: 大日本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8: 新原の品国だ。
9: 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20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20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0: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9: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0: 为啥？
1: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0: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啊，
1: 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0: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1: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0: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地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3: 吕总，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4: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5: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3: 我真忍不住了。
5: 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4: 吕作息怒，这次的确不如严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5: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4: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3: 你再说一遍。
5: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3: 既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5: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3: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5: 闭嘴！
3: 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6: 一营的营长刘指挥，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7: 这个抽不放，我周卫国誓不为。
8: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
7: 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呀，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
9: 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家骏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 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

0: 只是怎么个报法要通畅记忆。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1: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0: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1: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2: 这帮畜生！
1: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0: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3: 报告团长，清远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4: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这儿来这么客气吗？
1: 坐。
2: 小慧，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3: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3: 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2: 当团长了，
0: 好事，
2: 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3: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4: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4: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慧，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5: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4: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5: 你说什么？
4: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5: 数量多不多？
4: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公民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赏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5: 朱下君的朱下君，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公民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4: 是。

0: 反正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就被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兵不撤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半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2: 杨大力，行动间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0: 我错了， 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
2: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九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触犯，这都抵消的吗？
3: 我让你灭了我们！
2: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触犯，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阴影去，给我带好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0: 不行，我们阴影了。
1: 任大林，你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
3: 听清楚了。
2: 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
3: 是。
2: 王二正，
4: 到。
2: 去把直属队的赵杰给我叫来。
4: 是。
5: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6: 不利の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
5: 相手を射らす。
6: 突撃隊を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
5: 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指揮さえあれば後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6: 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
7: 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想吧。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祝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1: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1: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1: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1: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1: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1: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1: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2: 是。
1: 袁排长，谢谢你。
0: 啊。
1: 走。
3: 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4: 首长，
5: 嗯，
4: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5: 何以见得？
4: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5: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4: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6: 走。
7: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查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查和火力侦查，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查他们的动静。
4: 嗯，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6: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8: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9: ご苦労さん。
8: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9: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君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秀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8: 秀英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9: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
8: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秀英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9: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0: 我觉得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如果我是竹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1: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
0: 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1: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0: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2: 好。
0: 至于原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2: 明白。
0: 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3: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好。
4: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1: 水の宮殿、同時に襲撃され、つまり増地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永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0: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1: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2: 团长，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3: 这个朱家俊够能沉得住气的。
2: 团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将计就计。赵健，通知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40分钟之后端掉2个据点，马上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成累。
2: 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
3: 我们端了人家2个据点，杀了人家40-50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见好就收的道理我是懂的，去吧。
2: 是。
0: 閣下殿、15分前に第17、18号地点が八王軍の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たと、たくさんの被害者が出たと報告がありました。5分前に2つの地点は本部との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ただいま連絡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4: 一つは証券、一つはパオロ。
1: 早いな。
0: 閣下殿、こんな短い時間で2つの地点を攻め落とされたなんて、八王軍の主力だと分かります。このままでは次の地点も落とされるでしょう。全ての兵力を投入すること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1: 不動山八郎軍の実力を見くびれたな。命令を伝えろ。襲撃は北だめ、その場で砲戦を立てろ。
0: 攻撃しないですか？
1: 攻撃？攻撃の目標はどこだ？
0: それは、
1: 信の方針で、知己知彼、百戦
5: 不殆。
1: 今回は君の勝ち。次回はどうかな？
6: 经过连续9天的排查。和付出了14人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我们终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样，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样，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1: 参谋长，有跟没有特战队参战的结果反差巨大，所以我们几个营长希望每个营配置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
2: 不行，这样就散了，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大家千万不要轻敌。竹下郡的这支秘密部队渗透能力极强，所以我建议要调动全团最有战斗力的一营三连，在加强了火力之后，同特战队一起组成一支由周卫国同志直接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根据地内随时发生的紧急情况。
3: 刚刚得到上级通报，据可靠消息，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望各根据地加强戒备。
2: 陈毅同志，通知虎头山各级军政干部到团部开会。
3: 是。
4: 竹下君，我が軍全員は君に期待をしています。今まで突撃隊は何の功績もなく、出発の時の誓い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虎頭山の遊撃隊は我が軍の足を引っ張っています。このままの状況なら

0: 吃过，我们要从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哎。
3: 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2: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3: 哎，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雷公啊，
4: 嗯，
1: 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4: 该说说你，
1: 雷公，你跟陈毅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3: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毅。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3: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1: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5: 不，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1: 念。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冀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
3: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得狠心了。
4: 张卓在，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0: 事儿，去吧。
1: 好。
2: 别管，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0: 甭担这个心。
3: 단시분들주인이내인신고시마시
4: 여시와간다
5: 단일분들주인이내인신고시마시다
4: 여시와간다
6: 탈상분탈주인이안전국가우주시도리가육가에금해됐어
4: 시대와미츠크다가
6: 소속절맞
4: 야마나오크시대와미츠크는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目で聞け搜索和取り消し。
7: はい。
4: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7: 明白。
6: 明
4: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7: 明白。
4: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7: 是。进来。
8: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案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2: 在哪儿？
8: 就在前面。
2: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衣服？
9: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8: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9: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8: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2: 怎么回事？
9: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飞机号通知直属队3连集合。
8: 是。
9: 领导啊，空降兵，朱下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排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10: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3连已在村口集合完毕。
9: 好，我走了。
10: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线，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3: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3: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3: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3: 对，
1: 去看看。
3: 走。
4: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降落伞。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走。
2: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3: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4: 通缉兵，啊！
3: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8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1: 是。
3: 赵杰
5: 到，
3: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1: 是。

0: 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0: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次要人物，孙子马蹄印，追击。
3: 是。

0: 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站住！什么人？快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桂。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我是赵庄
1: 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我们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大新同志。
2: 赵大新同志，你好。
3: 二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
0: 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同志啊。
0: 对。

0: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1: 周团长，
0: 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
2: 啊。

0: 定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1: 对对。
0: 好，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醉鬼的扫荡啊，我一定到新天去找你们去。
2: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
0: 啊！
2: 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0: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3: 报告，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2: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新天，到底什么人？
4: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0: 妈的，肯定是朱家军队，全员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3: 报告指挥官阁下，这里发现亲兵马，还有这些村民。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让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3: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5: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4: 何の命令だ？
5: やつ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4: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5: はい。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一百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莫大安上。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四个小时了。

0: 水上有地雷。
1: 虎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2: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1: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过，也是一样的。地图，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0: 是啊。

0: 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两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1: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0: 拖延时间。
1: 拖时间？
0: 等到天黑。
1: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0: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1: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0: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1: 怎么了？
0: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1: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0: 杨村。水生
2: 到，
0: 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2: 是。
0: 朱子
3: 到，
0: 命令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3: 是。
0: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4: 小伙，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3: 是。
5: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4: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5: 可是您的安全。
4: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5: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4: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就堵鬼子了吗？
5: 可是。
4: 可是什么？小伙，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5: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4: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团部？
5: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4: 看看去。
6: 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7: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6: はい。

0: 政委，
1: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0: 报告政委，
1: 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0: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么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 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2: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星下凡呢。
0: 扯淡。<笑>
1: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刘指挥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0: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
1: 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0: 政委，我错了，
1: 错了就要改。 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胡。

0: 周伟，您就别生气了。
1: 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
0: 周伟，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 M 警务排说过，只不过 M 警务排没人听他。他跟你们也这么说？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周伟，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 反正俺们警卫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啊，老百姓就少遭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虎，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2: 有情况，
1: 小虎，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是。
2: 大家来得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口，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1: 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
2: 快去！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1: 执行命令。
2: 是。
1: 现在机枪、上方，封住大门！
2: 你们几个总去封锁文件。
1: 快！

0: 还有没有了？
1: 没有了，全部扫完。
0: 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2: 政委，年少我们养你，
0: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2: 政委，燕田和救援员已经转移了，你快赶紧撤，不然这就打进来了。

0: 什么傻的？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它炸了。
0: 政委，一通电脑烧退，我去炸沙盘。快动！
1: 政委，
0: 俺
1: 不走。
0: 少他妈废话！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2: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
0: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再来，董总。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 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 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啊。

0: 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送相夫下去休息。

0: 信，我一定把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
1: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

0: 三连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的战斗中，特战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各有一名战士牺牲，三连有5名战士牺牲，三人重伤。
1: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0: 明白。
1: 解释工作。
2: 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3: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欺敌。 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0: 强哥，
1: 将军，タグチタは城があり、今から作戦を
2: 駆使します。
3: 特殊な。
2: 悲しさよ、死を仕事です。
3: 俺が信じる。終了計画。今日午後2時、始めましょう。
4: 5月7日下午20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美军的三个团。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领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清风峡、启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5: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夏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6: 那朱夏俊的突击队怎么

0: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跟我走。

0: 我们看到了三具鬼子尸体啊，
1: 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2: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0: 好，注意安全。明白。
3: 不说，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0: 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
3: 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尖刀就是八段。 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 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我答应你。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

0: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
1: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粮，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县的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吧。
3: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

0: 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

0: 则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1: 嗯，
0: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

0: 先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1: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0: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2: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3: 嗯，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4: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良田，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5: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4: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5: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6: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5: 你怎么解决？
6: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4: 明白。
6: 胡子，
0: 哎，
6: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0: 明白。
6: 石正，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0: 是。
6: 退役，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2: 是。
7: 300万斤粮食？
5: 是的，300万斤粮食。
7: 300万斤粮食。
8: 志辉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5: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8: 啊。哎，志辉，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5: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你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8: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
7: 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8: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5: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吗？
8: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5: 指挥明白。
8: 嗯，
5: 李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8: 还有什么条件？
5: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8: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志辉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9: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那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1: 沈生啊，
9: 哎，
1: 古人云，求其上，

0: 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敏泉还得还价吧，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1: 您说汤敏泉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0: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1: 台长，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1: 哎，团长，团长，你。

0: 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2: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
3: 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4: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1: 会的，一定会。
5: 逮捕、乱用の食糧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高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
6: 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
7: 中国の言わざで、聚僧于、合僧量。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说的是啊。
6: 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8: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9: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笑>
10: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8: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9: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 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过来了。
6: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吗？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11: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12: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
11: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6: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13: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6: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14: 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 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的。

0: 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1: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
0: 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吧。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2: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2: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3: 张政委，
2: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3: 张政委，
2: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
0: 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3: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2: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3: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1: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1: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1: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0: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2: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0: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1: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2: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3: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4: 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5: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1: 老陆，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
2: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

0: 留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1: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2: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0: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1: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3: 我也保留意见。
0: 张鲁同志，你留一下。
4: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0: 你别多心啊，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4: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普，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张伟，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不识抬举。
5: 走，走走。等一下，
6: 到哪儿了？
7: 问你呢，打哪儿来啊？
8: 北边。
7: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团长，他妈的，团长，团长，团长，张仁杰，张仁杰，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0: 是，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
1: 多少人呐！他妈100多口子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啊！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0: 他妈混蛋呐，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

0: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啊，
0: 我不能跟你走。
1: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这样的戒指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规则？啊，大林啊。
0: 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过那个纪晓媛、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
2: 怎么回事呀？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
0: 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1: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0: 没有。
1: 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好，你现在就回去。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吧，
0: 排长。这回去，我周卫国不会走缩头乌龟的。排长，我排长，回去。好，我听你的。
3: 情况你有一种，哈吉隆纺织。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

0: 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

0: 式支架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直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嗯，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

0: 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7: 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

0: 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 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

0: 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试。
1: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是国画大师，但他的经历叫人匪夷所思。年轻的他在文人荟萃的上海临摹画作，露出锋芒，多次画展名震世界，西方画坛誉为当代第一画家。一袭长衫，一支画笔，一生漂泊。敬请关注《大揭秘》，国画大师张大千。1920年，一位因

0: 未婚妻病逝，深陷情伤的年轻人来到松江禅定寺，决定出家为僧，并决心今生不娶。禅寺住持为他起法名大千。大千出家后，从松江的禅定寺又木化到了宁波关宗寺。
1: 出家为僧必须会举行一个烧戒仪式，但是大千临到要烧戒时，他却提出了头发可以剃，但不接受在头上烧戒疤。法师呵斥道：信徒如野马，烧戒如龙头，上了龙头的野马才能训成良驹。在与法师辩论了一宿之后，这名19岁的年轻人不辞而别，却带走了大千的名号，他就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今天我就来为您解密。
0: 1899年5月10号，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原名张正全。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父亲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2: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剩了一个小圆，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1: 1907年，9岁的张大千在母亲和姐姐的指点之下开始学习画画。我手中的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有珍在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的影印件。从画作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曾有珍的灵巧已经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张大千从一开始就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眼看着大自然中烂漫的山花、飞鸣的百鸟被母亲巧妙的画笔展现在画布上，张大千想象着自己也能够像母亲那样随心应手地把喜爱的花鸟虫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可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于母亲的影响。张大千曾说：我从喜欢画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懈怠过一天。张大千画画非常勤奋，一年到头不论是春夏秋冬，他总是一早就起床，吃完早点就开始画画。他在家里时用纸笔作画，上山打柴放牛就用树枝、石块在地上、在石壁上画。在家庭的熏陶下，张大千的进步很快，不但能够帮助母亲描绘花样，还能画较为复杂的花卉和人物。他也因此常常获得家中长辈的赞许。
0: 1914年，正处于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走回内江，没想到途中窜出几个土匪，他被提枪的土匪逮住了。土匪头子邱华玉让张大千他们给家里人写信，要3000块大洋赎人。没想到看了张大千的信，竟让邱华玉改变了主意。
1: 原来啊，张大千在信中没有称他们为土匪，而是称为江湖好汉。而且啊，这张大千写的一手好字，邱华玉决定留下张大千当师爷，专门写绑票信。可张大千呢，不愿意伤天害理，立马就拒绝了，坚持要回家，想继续读书。邱华玉一时气急，提枪相威胁。无奈之下呀，张大千只好应下了黑笔师爷这么一个营生。不久之后，张大千被迫跟随老康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张大千站在一旁看热闹，有土匪警告他说：黑道上的人不能空手而回，否则是要犯忌讳的。
0: 张大千只好到书房去拿了一本《诗学寒英》，被另一个土匪看见，训斥道：怎么抢书，书字犯忌的，逼他换别的。 无奈张大千又娶了四夫。

0: 白染图。后来这本诗学寒英就成了张大千在匪窟中的精神食粮。
1: 后来张家通过各种关系将张大千成功救出，惊魂未定的张家决定让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张大千虽然不情愿学染织，但仍然比较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课余时间呢，他是坚持学画。在这期间，二哥张善子是眼看着张大千的绘画功力逐步提升。
2: 那么为了满足他弟弟的需要，到处给他收集资料，到处带他参观画展，那么对张大千的艺术起了极大的培植作用。
1: 1919年，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他带着无限的哀思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了张勋复辟，国内是一片混乱，只得滞留在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实在是无法释怀。张大千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
0: 回国后不久，张大千来到了松江禅定寺，住持为其取法号大千。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
1: 3个月后，张大千最终因为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悄然离开，回到了上海。就在张大千刚刚回到上海，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奉父母之命与一位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女子成婚了。
0: 重返上海拜师学画，画艺精进，临摹之作以假乱真。
1: 张大千用他临摹的石涛画卖钱，还真糊弄过不少名家。
0: 被誉为500年来第一人的他，为什么远赴漫漫黄沙的敦煌？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1920年，张大千为了继续学习书画，跟随二哥到了上海。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之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啊，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的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
0: 因为跟随着曾熙与李瑞清这两位著名的书画大师，所以张大千在学习时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他一开始临摹的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
2: 他在临摹方面也是下了非常大的苦功，很多画他不是临摹一遍，而甚至是4、5遍、7、8遍，甚至有的是10多遍。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可以掌握了，他就叫背临。所谓背临，就是把原作拿开，他自己重新拿一张纸，然后就在那个新纸上画上他记忆当中的那个古画，而且他最后竟然可以达到分毫不差。
0: 石涛画作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这与张大千的心境十分吻合，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1: 当年画艺精进而年少张狂的张大千用他临摹的石涛画卖钱，还真糊弄过不少名家。罗振玉啊，是当时金石书画界的名人。有一天，上海传出发现石涛的8幅画屏的消息，人在天津的罗振玉看到其中的一件，就连忙让画商把剩下的7件也送过来。不久啊，得意的罗振玉大摆宴席，向众人展示这些石涛精品。散席之后，张大千悄悄地拿出造假的图稿以及印章。

0: 告知，此非真话。自负的罗振玉是目瞪口呆。
1: 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张大千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秋天的上海，橘黄蟹肥，张大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
0: 1925年春，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宽敞的大厅里，26岁的张大千正式举办了他丹青生涯中的第一个画展。但就在开幕后的1个多小时内，参观者寥寥，场面颇为清冷。正当张大千有些失落无奈之际，大厅外却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张大千赶紧迎出去，只见他参加的海上画会秋英会的老前辈们正朝展厅走来。秋英会的老前辈们在展厅内一一观赏品鉴张大千的画作，颇为称道，觉得这位青年才子笔墨别有灵性，气格相当高逸，画面中自有一种书卷气。在参观张大千的画展时，这些可敬的老前辈们纷纷在画上贴上红点订购。就这样，张大千的展品全部售完。会上因前辈之情，张大千挥毫泼墨，山水、花卉、人物、走兽无所不画，工笔写意无所不能。事后，上海报界一片赞叹之声，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后起之秀等等赞誉是不绝于耳。从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2: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都要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所以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就近到北京唱码头。
1: 来到北京的张大千首先去拜访了普心愚。普心愚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
0: 早在1925年，张大千的假石涛画就震惊了北平画界，可以说张大千在北平是小有名气。普心愚画风呢属于北宗，兼写南宗，张大千画风是属南宗兼画北宗，有人曾经称他们是南张北普。徐悲鸿曾经盛赞张大千为500年来的第一人矣。这个时候呢，张大千没有卖弄自己超人的艺术天赋，也没有陶醉于世人的吹捧，而是兢兢业业继续学习。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使得张大千的画艺不断提高。
1: 张大千并不满足于临摹石涛。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敦煌这个名字对于张大千来说并不陌生，20年代初他就在老师曾熙那里听说过敦煌发现的文书经卷，而他对敦煌真正产生兴趣则源于他的好友叶公绰。
0: 叶公绰曾经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文人和收藏家，他是少有的几位了解敦煌壁画价值的人。早在30年代，叶公绰就曾经建议张大千专攻人物画，并且告诫他要重振人物画数百年的颓风，就一定要去敦煌。从那个时候起，敦煌两个字就在张大千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 6月到达敦煌的张大千小心翼翼地跨进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壁画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宏达瑰丽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

0: 彻底征服了他。
1: 他当看到敦煌壁画中间菩萨半透明状的飘带和衣裙的时候，他很兴奋地告诉他的学生，他说是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草衣出水，无带当风。
2: 张大千去敦煌的计划原本是3个月，但是他发现敦煌这座意识文化宝库实在是巨大，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吸收这些记忆。后来他说需要在敦煌待上1年的时间，可是没过多久他又说1年也不够，还得继续待下去。而他这一待就是3年。
0: 留步荒漠之中的莫高窟3年，张大千的临摹之作引起巨大轰动。
2: 他在香港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的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一浓一淡，一张一弛，毕加索、张大千，东西方两位绘画大师历史性会面，有着怎样的精彩瞬间？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三年期间，张大千临摹了276幅壁画。敦煌石窟开凿在断崖上，洞口狭窄，光线昏暗，空气滞闷，待一会儿就头昏脑胀。石窟深处更是阴冷潮湿。就这样，张大千就在敦煌过上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
1: 三年的敦煌壁画临摹工作不仅极其艰苦，而且花费惊人，有些画幅的尺寸巨大。为此，张大千专程从青海的塔尔寺请来了喇嘛画僧为他来缝制画布。石青石绿这些颜料呢，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而成。三年当中，张大千所临摹的276幅画作，仅仅颜料就用了1000斤，这也致使他千金散尽，债台高筑。
0: 张大千为每一个洞窟都编了号，他也是第一个有系统的临摹敦煌壁画，以中国文化意识读懂敦煌的画家。此时战火硝烟，贵重艺术画作都朝不保夕。这时已年近50的张大千不由得思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该何去何从。
1: 1948年秋，张大千接到香港画界的邀请，奔赴香港举办画展。他在香港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的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56年6月，张大千进作展在卢浮宫东画廊展出，张大千获好评如潮。西方评论家指他，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毕加索代表西方现代绘画的最高水准。为此呢，张大千想见一眼毕加索，但巴黎的华人朋友都担心毕加索会拒绝张大千的请求，丢失颜面，于是都对此表示反对。
0: 可张大千并没有理会朋友们的劝告，自己请了一位翻译，直接去了毕加索举办展览的城市。习惯上身赤裸、穿条短裤的毕加索，在张大千拜访的这一天，刻意穿戴整齐出门迎接。
1: 张大千与毕加索的这次会面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是东西方绘画大师关于文化的一次碰撞和交流。对于张大千来说，这次的交流让他对于西方绘画有了更加进一步的认识。毕加索将西班牙牧神赠送给张大千，这幅作品涌动着西方现代绘画特有的张力。几天之后，张大千回赠双烛图，双烛虚心向天，一浓一淡，一张一弛，表现出东方艺术内蕴的生命。这次的赠画也成为了现代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舞台上第一次近乎完美精彩的演出。
0: 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每年都会从全世界的画家中选出最好的一件作品，授予当代第一画家的称号。两年后，也就是1958年，张大千已在巴黎展出的秋海棠

0: 被纽约国际艺术协会授予当代第一画家的称号，获金牌奖。
1: 1958年之后，张大千多病缠身，视力急剧下降，看东西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不清。有一天，视觉昏花的张大千将水墨泼洒在画面上，竟生为得意。就这样，从此张大千的画形成了泼墨泼彩的画风。他的泼墨画作，墨、色、水交融，从此精致优雅的大千山水多了一层神秘深邃的气息。
2: 他泼完以后，他总是要画几笔，那几笔是他一辈子的功夫，而且能够给他能够做的那天衣无缝，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张大千的晚年用墨越来越重，用色越来越浓，而他的诗却充满忧郁，诗中满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不知何时才能回归故土。
1: 海外漂泊几十年，故乡是张大千感情里最脆弱的一环。1977年，在漂泊了近30年后，张大千回到了祖国的宝岛台湾，这个时候他已经78岁了。1979年，张大千的一位朋友访问台湾，给他带了一捧家乡内江的泥土。张大千一看到这捧泥土，当时就放声大哭，令人动容。后来他把这捧泥土供在了家中的供台上。
0: 1981年，82岁的张大千应友人之邀，决定绘制巨幅《庐山图》。
1: 1981年7月7日，张大千身穿中式长衫，举行开笔仪式。他将画卷全部打湿，最后拿起一支犹如拖把的大笔，在画布上纵横驰骋。为了画这一幅《庐山图》，张大千几乎谢绝了一切应酬，常常是口含心脏病的药丸，拿着画笔晕倒在画前。
0: 对于已经是年老体弱的张大千，绘制巨幅画作十分吃力，他用了整整3年才终于将巨幅《庐山》画绘制完成。
1: 1983年4月2日，久病卧床的张大千由夫人搀扶着走进画室，夫人抱来画册，大千双手颤抖，慢慢地在画册上为大陆的友人、弟子和亲人题词。当题写到第13册时，突然张大千手中的笔杆滑落，颓然倒下。这位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的一代画师，带着他对故乡的眷念离开了世界。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画坛巨匠出展天赋之时，却无奈放下手中画笔，这位渴望求学的少年该何去何从？
3: 当一名小学教师并不是潘天寿最终的选择。
0: 不敢做小学教员的他远赴上海寻梦，历经时代变革，饱尝人世艰辛。敬请关注大揭秘国画大师潘天寿。
4: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5: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急慢性前列腺炎。

0: 要品要急要实际，认准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茅屋底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茅屋底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茅屋底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茅屋底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茅屋底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茅屋底贴一贴。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茅屋底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茅屋底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茅屋底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茅屋底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茅屋底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茅屋底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

0: 气的，腰痛又吃劲，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9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武汉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财会会长彭清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开幕式。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十五五”碳达峰行动等工作。
1: 随州高新区以一区多元改革推进跨区统筹利益共享，从和而不容迈向跨区协同。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此次纪念活动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合作举办，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财会会长彭清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麦盖特、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贾兹兰、保加利亚前副总理特伦科瓦等来自60个国家的政党政要、和平组织、智库学者、民间友好人士和部分国家驻华使节，以及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300余人参加。彭清华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前，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应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以政治外交路径解决争端，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夯实和平根基，坚持以开放合作带动繁荣共兴，共同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拉紧和平纽带，坚持以包容互鉴增进理解信任，共同做文明对话的促进者，筑牢和平保障，坚持以对话协商完善全球治理，共同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方愿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加强交流合作，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刘海星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胸怀天下，在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彰显大党担当。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正能量。中国共产党愿同所有爱好和平、追求进步的政党、政治组织和各界力量一道，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原则，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践行团结协作的精神，积极回应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共同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的美好未来。关志欧表示，湖北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省份，自古以来，荆楚大地就孕育着热爱和平的基因。当前，湖北正在以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总目标，统筹推进科技

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这既需要各方大力支持，也为我们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将在习近平主席四大全球倡议引领下与大家携手前行，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更续友好传统，推动民心相通，进一步促进互利共赢，扩大对外投资。

0: 斯表示，严当反复的冲突战火一再说明，和平不是天然的馈赠，要靠人类社会主动争取。呼吁国际社会展现团结、勇气和行动力，通过政治、外交和民间等多方面努力，推动对话，弥合分歧，化解矛盾，共同守护人类和平。与会外宾表示，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稳定的保障，建设和平就是建设未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国际社会摆脱安全与发展困境提供了路径指引。愿积极加入到落实行动中，加强对话合作，共谋和平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幕式上进行了融通古今中外智慧，绘就世界和平图景主题展示。中外民间代表分别以情景演绎、理念对话、 AI 视频呈现等形式，分享了关于中华和合文化、东西方文明交流、和平友谊传承等故事，表达对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陈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崔世新等出席开幕式，中联部副部长陆康主持开幕式。开幕式前，彭清华集体会见了参加纪念活动的主要外方代表。
1: 9月20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班巴·麦盖特，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会见。
0: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麦盖特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他说，湖北历史文化悠久，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交通区位优越，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湖北与毛里塔尼亚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当前，湖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为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创造了新机遇。我们愿与毛方一道，不断深化生态保护、科教人文等方面友好交流，持续拓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领域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促民心相通，为巩固和发展中毛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更大贡献。麦盖特说，毛里塔尼亚和中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源远流长。湖北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毛里塔尼亚愿同湖北在农业、资源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加强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推动毛中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兼毛中友好小组主席穆赫塔尔·卡里发参加会见。
2: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十五五”碳达峰行动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主动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融合发展为基本路径，坚持以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为根本保障，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切实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更加精准有效地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和跨界融合创新，更加科学务实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充分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更加

0: 注重培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性服务业，更加注重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实数融合和依靠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高效赋能。在推动各行业整体跃升、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和生态完整性。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变革趋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聚焦应用场景创新和商业模式构建，坚持工业用氢和能源用氢共同发力，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优化审批流程，加强安全管理，加快构建质储运家用链条完整、技术安全、经济合理的产业体系，科学务实推动全省氢能规模化商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碳达峰行动部署，大力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武昌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0人、10到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湖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上述法规草案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听取了关于黄冈市矿区生态修复条例的说明，该报批法规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表决。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中医药发展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宗教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安全饮水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听取了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仁浩做了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决定任免的人事事项的说明。副省长陈平、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分别宣读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还听取了拟任人选做的拟任职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程用文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会前，常委会组成人员赴中碳灯大厦开展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立法调研。
0: 湖北省律师行业绿新向党建功支点先进事迹报告会20号在汉举行，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活动。谭玉华、郑进东、胡艳藻等9位先进个人和云和律师事务所分享法治一线的履职故事。事迹报告会上，36名律师代表集体重温律师誓词。报告会通过讲述优秀律师的故事，充分展现全省律师队伍良好的政治素质、坚定的法治信仰、优良的职业作风与强烈的责任担当。大家表示将踔厉奋发、担当作为，在服务大局、为民职业中实干建功。
2: 在今天开幕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上，二战救援亲历者后代、在俄外籍人士和多国和平组织代表用亲身经历讲述和平的真谛。
0: 开幕式现场，几位讲述人讲述了二战跨国救援往事。战地护士黄欢笑在云南前线照料

0: 飞虎队伤员被称为驼峰天使。里斯本完号沉没时，中国渔民冒死救起384名英军战俘。杜立特行动中，中国军民救下64名迫降美军飞行员。
1: 飞虎队的精神承载着我们对和平、正义、合作的共同的追求，想通过弘扬飞虎队的精神，把这段中美人民的友谊传承下去。
2: I want to share with more Americans back home. I think it's a perfect small moment in history that both Americans and Chinese can look at of where there was cooperation.
0: 和平的传承也在当下。美国友人杰克在武当山修习太极16年，深刻体会以和为贵的平衡之道。如今他的洋弟子已超500名，线上学员数以千计。坦桑尼亚博士生珍珍看到中国援非医生和工程师扎根偏远地区，他说和平的底色就是共同发展。
3: 作为美国人来这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就是作为一座桥梁。
4: 就我看过中国工程师在偏远地区接电话，就想更多人看上电用上电，让每个人过好日子。
0: 目前湖北已与50国118个省市缔结友好，派出3800多人次援非医疗，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中法生态城、中德产业园等项目落地，1.8万名各国留学生在鄂学习生活。
5: 举办当前的国际和平纪念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不仅仅需要在国家层面，更应该在社会共识以及民间层面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深入沟通。
6: 来看一则刚刚传来的消息，在第20届亚运会游泳男子4×200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徐海博和队友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以7分0秒1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这是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首金。在稍早进行的游泳男子50米仰泳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王子成获得银牌。
7: 系列报道《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今天走进随州高新区。当地以一区多元改革推进跨区统筹、利益共享、服务集成，破解管理条块分割、产业同质竞争等问题，为全省开发区跨区域协同提供了随州样本。
0: 在随州凯利砖器智慧工厂，订单不断，生产火热。这个总投资6.5亿元的项目，去年还在随州高新区城东园区，如今已整体迁入了北部产业新区增都片区。
8: 这边是我们来到增都园区之后新建的标准化生产产线，我们的产品的一次性合格率相对能提升20%到30%。
0: 凯利汽车搬家的背后，曾是一道难解的题。过去随州全市的产业园区小而散，比如增都区随县两地有4个产业园，不仅位置相邻，而且产业相近，同质化竞争激烈。去年市里以随州高新区为抓手，整合3个县市区的经济开发区和11个乡镇的工业园区，砖砌应急产业板块就落在了北部的新区。
9: 这个呢，就是我们围绕北部产业新区统一制定的招商图谱，所有项目信息统一纳入随州市招商监测管理平台，统一项目对接，统一研判落地。2026年以来，北部产业新区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8个。
0: 方向清楚了，权责怎么分？随州的答案是：机构做减法，机制做乘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高新区在不新增机构、不增设编制的前提下，设立一个虚拟管委会管决策，4个工作组管协调，2个属地政府管执行。三地还共同出资5亿元，组建了一个实体化公司北新汇能，负责运营。针对企业出海需求，高新区设立2000万元预退税资金池，实现报关及垫付，2个工作日内到账。
10: 利用股权把三地的利益和发展连在一起，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打破行政和地域的边界。
11: 搭建预退税资金池以后，园区入驻的企业资金压力大大降低。目前我们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有74家，现在每周还有2到3家新入驻企业。
0: 项目接连落地，

0: 税收怎么分成了新问题。就拿凯利来说，这一搬迁税收也跟着走了，原来的园区怕人财两空，新园区也怕白忙一场。为此，随州拿出财税分配一张表，招引、培育、用地、产值、就业全部纳入统一核算，贡献看得见，年底统一结算，谁都不吃亏。
1: 按投资成本30%，指标贡献30%，招商管理20%，综合效益20%的权重，细化土地、能耗、环境容量等实现量化指标，确定税收分享比例。
0: 从和而不容到跨区协同，随州破解了跨区域协同中最难的三道题：产业怎么布，服务谁来管，利益怎么分。各园区从各算各的账变成了一本账。
2: 我们正在以北部产业新区为改革试点，先行先试，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随州实际的开发区改革发展路径。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四场，六位新农人讲述扎根田野、科技兴农的故事。
0: 见面会现场，建立市新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毕丽霞手拿一束稻穗和一袋大米，一上台就吸引媒体目光。扎根农村17年，毕丽霞带领合作社建成湖北省首批水稻智慧农场。
4: 大家看，这个稻穗颗粒饱满，金光闪闪，大米呢晶莹剔透，煮出来更是软糯清香。种田不能光靠热情，还要靠科技。
0: 用科技种好田的还有赤壁市贤子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田淑贤。这位学生物技术的女硕士返乡10年，摸索出菌藻稻虾鸭生态循环模式，种粮效益提升5倍以上。
5: 现在稻田装上了传感器，无人机巡田，AI 在手机上给小伙伴们收发农事指令，种田这件事越来越像做科学。
0: 见面会上还有多位新农人分享了科技兴农的故事。溪水县长府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潘新兴，2020年接过父亲种田事业，把人工智能变成农业新引擎。湖北绿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峰摸索出一管四控绿色生产模式。黄梅县千亿农业创始人李明潘17年坚持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做自然农耕和零添加食品深加工。来凤县农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辉扎根农村16年，建成1555亩符合欧盟标准的藤茶示范种植基地，
6: 让恩施一片小小的藤叶也能够通过科技的加持走出山区，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7: 9月19号至20号，2026年财聚荆楚共建支点全国巡回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走进西安，湖北10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
0: 招聘会现场，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企业集中亮相，不少湖北籍学子把目光投向家乡岗位。
8: 刚刚看了两个企业，一个东风商用车，还有一个新能源的，感觉跟我的专业还是挺对口的，能回家乡还是很不错的。
0: 为招揽优秀人才，不少企业拿出优质岗位和丰厚薪资待遇。湖北江城实验室带来7大类44个职位，以科研研发岗为主，开出不低于18薪、20天带薪年假等条件。
9: 硕士的话大概是30到35万总包，然后博士的话是40到45万的一个总包数。欢迎咱们陕西的学子，然后来我们湖北进行就业。
10: 有18薪，然后也是很吸引我的。有这个西石高铁吗？平时如果说有个节假日，我也方便就是回家嘛。
0: 招聘现场还融入湖北元素，设置互动游戏、打卡抽奖等环节，吸引青年学子。为期2天的西安专场招聘会共收到简历2515份，718名毕业生和湖北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1: 我们把湖北的特色美食和文创礼品都带到了现场，我们还准备了湖北旅游年卡，欢迎同学们趁着中秋国庆假期乘着西石高铁来湖北逛一逛，顺便找个好工作。
3: 当前汉江迎来一年一度的秋汛期，据最新预测，今年汉江流域降水较历史均值总体持平，但专家提

0: 情，需谨防华西秋雨和台风叠加效应对汉江流域的影响。
1: 每年九月中旬到十月是汉江秋汛期，根据长江委的最新预测，今年汉江流域降雨将呈现上游少、中下游偏多的情况。
2: 24到26日、28到30日，汉江丹江口水库以上有两次降雨过程，汉江流域呈现上游偏少、中下游偏多的态势，需要谨防台风和华西秋雨叠加对汉江来水的影响。
3: 目前汉江上游水库群防洪库容是足够的，要密切关注汉江上游可能发生的局地强降雨所带来的防洪风险，尤其是山洪和中小河流。
1: 为应对秋汛，湖北省防办在八月底印发汉江秋汛防御工作方案，将汉江流域分区实测，针对性进行部署防御重点。各地还在秋汛前筛查了146处风险点，襄阳、孝感等地通过风险点消耗管理、无人船测流设备上新等手段，进一步增强防御能力。
4: 十堰和襄阳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干支流梯级水库的调度，荆门、天门、潜江、仙桃、孝感等地做好蓄滞洪区和周滩民院的运用准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寻味湖北，感受荆楚烟火气。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几位，看我啊。看我最近有没有白一点啊？哎
0: 呀，立冬是吧？哥是实在人啊，得说句实话啊，一点都没看出来白，
4: 没看出来呀、啊，
3: 没有，
4: 不是，阮老师啊，郭主任，您两位也没看出来、啊，
1: 立冬啊，立冬啊、你说说你最近用什么方式美白了啊？我们也避避雷。
4: 没有，没有、这不是说这个运动流汗哈、可以排出身体的毒素，而且能那个美容养颜嘛。正好啊，这几天我带着家里边俩孩子啊一块跑步。一跑呢，几乎要跑一个小时。我原打算说这跑完步了能白点呢。行了，这招不灵，我也不坚持了。
1: 李东，运动能排出养颜这是没错，但是你想要运动变白是不可能的。
4: 您不能这么打击我。人网上那文章可说了哈，说那个脸色灰暗啊，就是说你身体啊有脏的表现。
1: 你黑呢只是体内的黑色素多点而已，颜色呢并不是评判你健康的唯一标准。我跟你说啊，身体里如果说有细菌有毒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皮肤状态呢？首先这脸上啊高高低低包包块块的，
0: 青春痘吧。那立冬没有，立冬早过了起青春痘的那个阶段了吧。啥技术的
3: 啊？这刚子啊，立冬哈啊，其实你们呢可能没有理解啊，就阮老师他说这话的意思啊。其实阮老师所讲的呢这个事情很对啊，没有问题的。你看我在这个临床上，我发现有很多，咱们说一般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可能长青春痘多哈。
4: 青春期的，
3: 对，青春期的时候长得比较多啊，青春痘嘛。
4: 对。
3: 但实质上我们在临床上看的时候，很多四十岁、五十岁啊，甚至我们说六十岁的这样的人，脸上还在长着很多的粉刺啊、痤疮啊，
4: 还有
3: 对，而且一看这人哈，满面油光，
4: 有
3: 啊，而且呢，还有的就是女性，我们发现在眼角下面，还有眼颊这两侧哈，还有

0: 大量的黄褐斑，
1: 有斑，
0: 有黄褐斑，对，
2: 对对对，哎，就这个地方，这个一块一块的，
0: 对对对对对，还有的人，我们说甚至啥，30多岁呢，嗯啊，这脸上，包括手上啊，啊，就都是那种什么老年斑，就看到已经很多了，
1: 老年斑，
0: 对，
2: 那个时候我还见到过那个脸上就是脖子上长着很多那个密密麻麻的。寻常油，哎，是吧？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说那个什么叫什么，这个小猴子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像这种东西啊，才是我们身体里有细菌毒素的一个表现。立冬啊，你这个肤色呢，也别太较真儿，虽然黑是黑了点儿，但是是正常的，
0: 健康的。
2: 对对对，不过呢，也别说啊，我运动完了没白，我就不运动了。运动呢，该运动要运动，该坚持要坚持啊。哎，
1: 我听话，我听话。
0: 运动者不一定都是为了美白的，懂吧？关键是啥呢？我们说适当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整体上的代谢呀，还有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那都是好的，是
2: 吗？对对对，再说了，你自己运动，带着两个小孩子跟着你后边一起跑跑，这小孩子跑跑动动，促进这个消化的运动，
0: 还长个儿，
2: 对，还长个儿，
1: 长身体啊！
0: 对对对，
2: 你记住啊，就是。白有白的好看，黑呢有黑的俊俏。
1: 那我俊俏，
2: 对对对，
3: 女干嘛？
2: 不是说所有的黑都是身体有毒有病的，咱们呢也不能以偏概全。
1: 就我知道的哈，就你平时吃那黄瓜、苹果、大鸭梨，就是水果，我问问你洗不洗？你是不是拿到之后拿手搓一搓，拿那个纸巾蹭一蹭，用衣服擦两下，直接就吃了？这不是我凭空捏造哈，这我们观众朋友都可以作证。上回地里摘那西红柿，你是不是没洗？
3: 那不新鲜吗？
2: 我告诉你，那不行啊，就是瓜果蔬菜，咱们吃的时候都要洗一洗。咱们洗这些食材的时候呢，里边可以水里搁点小苏打，搁点盐啊。揉一揉，放水里泡个几分钟，这样呢就会把水果蔬菜表面的脏东西处理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着它也放心呢。细菌跟毒素就像是，打个什么比方呢？就是一袋臭气熏天、糜烂不堪的一袋垃圾。你家装修得这么漂亮，这么大，这么宽敞，这一袋垃圾你也不扔，天天搁家里。好家伙，这袋里的细菌呐、毒素啊，腐烂的迅速的扩散到整个房间里。哎呦，你家没几天，整个屋子就跟垃圾场一样。你别捂鼻子呀，真是这样。哎，腐烂呐、肮脏啊，对吧，郭主任？
0: 对。阮老师这个例子举得非常恰当，真是就这么回事啊。我们说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的？叫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对吧？
2: 对，
0: 你想想，谁家里要是放了一袋臭气熏天这个垃圾，就放在你们家厅里那个位置上，看着恶不恶心？谁你说谁能愿意？谁都不乐意。
1: 绝情谷里头的那绝情丹啊，就是那个丹哈。能解世间太多太多的毒，
0: 小说看多了，
3: 咋的？我还得去找杨过和小龙女呢，
0: 对呀，怎么找的呀？
3: 去找那绝情果。哎，不过啊，这绝情丹还真的挺好，能解那么多毒啊，
1: 对，
3: 万能的解药，哎，也挺好，
1: 那不就没毒了？
2: 你听李东在那忽悠你，我看你是忘了小说后头是怎么写的了吧？
3: 怎么写？
2: 绝情丹是能解毒，但是那个代价是什么呢？忘记自个儿所爱之人呢？哎呦，
3: 那不行！
2: 我看见的
3: 啊，我不能忘记我老婆呀，我老婆还在家等我吃饭呢。哎呀，你说我们人到中年呢，不求啥呀，就求回家吃上老婆做那一口热乎饭。
0: 对，咱们其实就图一个啥呀，老婆孩子热炕头。
2: 对
3: 对对，哎，
2: 夫妻欢颜聚一堂。温馨岁月共徜徉，全家老少心欢畅，日子万事皆兴旺。
0: 哎呀，哎呀，狮子大发，
2: 这夫妻呀，只要把这个家庭经营好了，日子就过得顺利平坦。
0: 对，
2: 刚子，你还吃不吃他介绍的绝情丹了？
3: 我错了，老婆，我不吃绝情丹了，我不会忘记你的。
2: 在这儿秀恩爱，
0: 给张老师下套了，这
1: 是。
2: 一道美食，哎，蜂胶大拌菜，
3: 蜂胶大拌菜，哎呦，这凉菜老毕了啊，怎么做？快教教我们呗，我们都需要啊，
1: 我也想吃，
2: 你也想吃，
0: 我也想听，
2: 你也想。

0: 对，我想听。对，
1: 我今天就教你们一道清清爽爽解毒消炎、好吃又营养的蜂胶大拌菜。制作这道蜂胶大拌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甘蓝、小西红柿、蜂胶两粒、苦苣、洋葱、熟的玉米粒、香油、香醋、盐、胡椒粉。首先把所有的蔬菜洗干净，紫甘蓝、洋葱切丝，苦苣切段，把所有的食材切好以后放在一个大碗里，之后倒入熟的玉米粒少许，随后呢在碗里呢加入香油、香醋、盐、胡椒粉，最后再加入两粒蜂胶，再把所有的蔬菜搅拌均匀，重新装盆，这就可以开吃了。今天的这道蜂胶大拌菜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心动没心动啊？哎
2: 呀，心动，
0: 心动！
3: 哎呀，阮老师也太能琢磨了啊！把蜂胶加入到饭菜当中
1: 啊，
3: 那不就是健康与美味的碰撞吗？
0: 哎，其实你看，我看到这道菜的时候啊，怎么说呢？我真忍不住
2: 啊！
0: 我想给这个阮老师啊，竖个大拇指，真不愧是阮老师您
1: 啊！
0: 太会搭配了，
1: 嗯
0: 啊，你看能把这个蜂胶
1: 啊
0: 和这么多的食材给它搭配在一起，
2: 嗯。
0: 哎呀，做成了我们日常想吃的拌菜，这拌菜啊，这道菜你看，尤其这里边配了什么紫甘蓝，
2: 嗯，
0: 什么小西红柿哈，苦苣，还有什么洋葱，
1: 嗯，
0: 还有熟的玉米粒儿等等啊，
2: 很丰富，
0: 太丰富了，营养搭配均衡不说，关键是那两粒蜂胶搭配的太帅了，这么说啊，尤其你看，在我们这个中医当中，我们看来，你看，首先讲一讲就什么作用，这个菜一搭配完之后，那真是啊。加分了，加很大的分，
2: 好上加好，
0: 对
2: 啊，
0: 对，
2: 搭配搭得好，这菜可真好。
1: 哎呦，
2: 哎呀，回家，
0: 哎呀，
2: 回家我就给家里人做一做，尤其我爸妈，我爸妈就爱吃这种大拌菜，说这个爽口。不过吧，咱说别的食材啊，这都好买，
1: 对，
2: 唯独这蜂胶
1: 啊，
2: 蜂胶
1: 啊，蜂胶，听明白了。这个蜂胶啊，是蜂胶胶囊，立冬啊，
2: 嗯，
1: 这种蜂胶胶囊啊，你直接去药店就能有卖的。
2: 啊，
1: 对了，立冬，我还告诉你一下，去买蜂胶的时候要问问那个营业员
2: 啊，
1: 你说我买的这个蜂胶啊，它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
2: 哦，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0: 阮老师这点提醒的，你真得注意。我们说这个买蜂胶啊，一定要看这个蜂种，什么蜂的产的，
2: 这个很重要。
0: 对，你看它是不是黑蜂所产的，它所形成的
2: 啊？
0: 黑蜂可以说大家可能要对它有点了解啊。黑蜂在东北边境那个地方的环境造就了什么呢？黑蜂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很顽固，那在当地绝对是最厉害的蜂种，对不对？而且在蜜蜂界，它是一啥？是有一种病叫做什么？
1: 白
0: 恶病，对吧？
1: 对
0: 啊，阮老师，对吧？
1: 啊，对，
0: 很多这个蜂种，如果说患了这个病之后，肯定短时间的这个蜂子就不行，就死了，
2: 啊，就灭顶之灾，
0: 灭顶之灾，对
2: 啊。
0: 而且这个病呢，蜜蜂中都是啥？相互传染的，它们触角接触啊，
2: 有
0: 啊，通信的时候都是这样，对，我们能看得了
2: 啊。
0: 一传染，那就是一群呢，
2: 呵，
0: 对吧？那么有可能最后整个这蜜蜂群，这家族，就都覆灭了。
1: 但是这个黑蜂啊，好是好，就是它的数量很少。我记得2001年，甚至有专业部门在东北区域集中保护了东北的黑蜂。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啊，这个黑蜂虽然没有到达那个灭绝的地步，但是相比普通的蜜蜂还是要少很多的。
0: 这个据我所知
1: 哈，
0: 就东北黑蜂的数量，仅占了这个蜂种的2%。
2: 2%，
1: 相当少，
0: 很低了。你看它的这个2%什么概念呢？咱们要是放那里去比方的话，就像。

0: 那个东北，这个东北虎一样
1: 啊，东北虎咱知道，
0: 东北虎一样，对吧？那特别稀有，而且呢，这个黑风已经成为了特有的保护风种了。
1: 从原材料来看，这么强大，它是不是价格也很高啊？
2: 就想从你，就惦记钱的事儿。
1: 你得关注这个价格呀。
0: 对对对对，他关注，大家也关注，其实那，但是大家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该省省，不该省不要省，是吧？尤其呢，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你别看有的时候它这个包装盒上长得可能都差不多，你看啊，都是蜂胶什么样，但是区别很大。那个原料、产地各个方面，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蜂种，这都是细微的事儿。
3: 没错，郭主任说的啊，这个黑蜂蜂胶呢，一般呢，它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是很高的，基本上它总黄酮的含量都会达到5以上。这个好的东西啊，价格呢肯定高，只要这个东西好，它这个价格就会上涨的。那黑蜂蜂胶是不是可以叫豪胶呢？
0: 又好又贵是吧？
3: 是是是。所以呢，大家要记住，选择好的蜂胶呢，一看原材料是不是黑蜂制作的蜂胶，再一个呢就是看它里边总黄酮的含量。那么在蜂胶的说明书上，你这么一看就行。总黄酮含量的高低呢，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主要指标。所以呢，咱们买蜂胶，你就买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哎，我们怎么去选择好的蜂胶了吧？
2: 选东北黑蜂制作的蜂胶，选总黄酮含量啊超过5%的蜂胶。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啊互动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好嘞。微友叫山那边，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哈。他说别人呢都说我脾气倔，我还一直不服气，现在我才发现我是真倔，
3: 真倔。
1: 对，我这性格啊，把我自个儿给害惨了
3: 哟。那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我也想用点这个好的蜂胶啊，但是我自己哈，我说心里话，就怕买的那个假货或者是那个次品，那不白花钱吗？希望阮老师您能帮忙找找这好的蜂胶呗，给我们推荐推荐。
3: 那就帮您找点好蜂胶，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我心目当中的好蜂胶的标准呢，那叫一个相当高啊。首先我肯定要帮你去找总黄酮含量高的。那这现在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你自个儿去看看，2点几的、3点几、什么4点几的，就连超过5的它都比较少。但5%它只能算是一个及格，能超过9到9的那就最好了。那么这种是超高含量的，一般都是黑蜂酿造出来的。但是黑蜂现在也少啊，全国的蜂群当中它占2%。
4: 对，
3: 黑蜂本身数量少，那它做出来的蜂胶是不是更加少啊？所以要好的蜂胶真的不太容易找到。我建议您啊，平时您吃点儿，您记一下啊，比方说红薯、洋葱、苦瓜、番茄、芹菜等等。我这边呢，我去找，我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您。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立冬，
1: 来看这位吧，彩云。彩云说，阮老师真羡慕您，到了您这个年纪啊，还能活得这么美这么幸福啊，真让人羡慕。但是我刚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就被打击了，我都没信心了。您帮帮我吧，阮老师。
2: 哟，这位朋友受什么打击了？
1: 他说这个30岁的时候爱人呢就意外去世了，为了孩子嘛，一直就没有动过那个再婚的念头啊。现在60多了，儿子呢也成家立业了，还不停的哈张罗着给我介绍老伴儿。本来呀我都说我不看啊，我这些年我都这么过来了。但是阮老师您说的对，这老年人呢应该追求自己幸福的人生。您呢是给了我动力哈，然后就约好了呗。约好了就是双方见面。我说我这个样子我还相什么亲呢？
4: 对吧？长得不好，
1: 我别再把人家给吓着了。说你这什么情况？这是这脸都这个表现，我想试试。您能帮着找点好的蜂胶吗？
3: 这位妹妹啊。

0: 首先，您心理负担呢，我觉得不用这么重啊。该相亲咱就去相亲。如果说对方他只是看您的外貌，他不在乎您的内心美不美，那这个人也不值得交往。您皮肤的问题呢，用蜂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蜂胶里头的黄酮类物质，那么高品质的蜂胶呢，我会去帮你们找。那这位微友，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找。我告诉你啊，好蜂胶闻起来会有一种树枝的那种清香，
1: 对，
0: 要是吃到嘴里品尝一下，会有微麻微涩，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辣，但不会有更重的怪味儿。另外呢，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买超过5%的，最好呢这配料里边呢再加点维生素 E。然后呢，我再教您一招临时的啊。如果说要去见面了，脸上这不是不好看吗？痒得厉害，买两根香蕉，把香蕉吃了，把那皮跟脸上一蹭，3分钟，红就下去了，也不怎么痒了。临时对付一下去见面，绝对没问题。好了，这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再来看这位叫大鹏，大鹏说，冉老师，看您这个节目里边讲到黑蜂酿的这个蜂胶啊，我很激动
0: 啊，
2: 因为我以前吃到过
0: 啊。
2: 我有一个关系啊，就是很铁的朋友
0: 啊，
2: 他呢是黑龙江的，没多久他就给我寄来了一大块的那个蜂胶，还跟我说呢，说这是黑蜂的蜂胶，相当贵的，让我呢省着点吃，悠着点吃，我呢也挺听话哈，就每天切那么一小块，泡水喝。哎，没想到哈，就我把这一大块的蜂胶吃完了。后来呢，我就想跟他呢，我说我再要一块呗。他说你想啥呢，就这个蜂胶，谁家要是有一块，那都当宝贝似的那么藏着
0: 啊，
2: 外边你想买你买不着
0: 啊
2: 啊，所以说我也就没辙了，对吧，那宝贝嘛。
0: 对，
2: 他没想到冉老师你也讲到了这种蜂胶，哎，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哈，那就太好了，我想从您这儿多买点。
0: 明白了，这位朋友你先别激动啊，想多买点愿望是好的，但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不过呢，我觉得您真的是超幸运了，吃到过东北黑蜂的蜂胶，它产的这个蜂胶营养物质确实是更加丰富，那么也只有黑蜂产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才能达到我要的什么6%啊7%啊甚至更高。您朋友给您的蜂胶总黄酮含量应该也是比较高的，
3: 都是在于蜂胶的这个作用。
2: 哎，对，
3: 对吧？
0: 是是是。刚才那位微友啊，好蜂胶呢，他想要，他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去拿了，因为毕竟
2: 很
0: 多钱呢。
2: 他问了，人家说你想啥呢？
3: 对，你想多了。
0: 他自己没花钱买，他不知道这块蜂胶得值多少钱，
2: 贵，
0: 对不对？所以人说你想啥呀？
3: 还是少。
2: 对，
0: 好蜂胶我会努力去找。您呢，给我点时间，有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4: 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拾荒的老头，他说，冉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
3: 冉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
2: 对，
3: 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3: 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2: 对对，
3: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继续来服用蜂胶。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0: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3: 对，
0: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2: 说了呀，
0: 这个我很感兴趣。
2: 他说啊，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
0: 啊，
2: 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6了，
1: 6不低呀。
2: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才知道这得看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这一看呢 觉得挺高兴哈、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好几百块钱那种，所以说这个总黄铜的含量呢，你看多好，挺高的，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0: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铜。

0: 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五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五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1: 就是。
0: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
2: 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增加免疫力，还有那个抗氧化。
0: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
2: 只不过哈，
0: 只不过怎么了？
2: 人家有一个问题
0: 啊，
2: 需要您帮忙
0: 啊，说，
2: 就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已经快吃完了
0: 啊，
2: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0: 啊，
2: 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不卖了
0: 啊，不卖了
2: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啊，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
3: 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2: 哎，可以这么理解。
3: 对，
0: 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挑都有点
2: 觉得
0: 有点
2: 压得慌，
0: 压得慌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好。金光闪闪，他说阮老师您好，吃了您每天教的这个营养菜之后啊，好多人都说我，说你这皮肤变好了。我平时去老年大学上学的时候啊，好几位男士给我要微信，想约我吃饭。
0: 我平时呢教给大家的营养菜都是营养丰富、荤素均衡的。
2: 对，让您变得越来越美丽哈。
0: 是。
2: 这位友还说呢，说任老师，我今年61了，是退休的舞蹈老师。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啥特别大的爱好哈，我就是爱美。原来我老伴儿还在的时候呢，他能挣钱，还给我买那个化妆品、那新衣裳啊，就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前年呢，他去世了。哎，您说我用点这个蜂胶会不会好一点呢？你要是有这个好的蜂胶，可不可以举办一次团购啊？
0: 这我真得好好要想一想。现在这个蜂胶吧，市面上我告诉你随处可见，但是我要帮您去找好的。首先，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同时价格呢，它也相应的也就高了。另外呢，我还要找原材料呢是黑蜂的，黑蜂制出的蜂胶营养物质更丰富，这些我都要考虑呀。想找好上加好的太难了，不过呢我会尽力的去找找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您目前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用蜂胶的。那么这位朋友啊，金光闪闪，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先喝点银耳还有蜂蜜枸杞，把它做成一个羹，3种食材一起煮水啊，这种羹呢养颜又温阳，让您的美丽呢再上一个台阶儿，一直金光闪闪。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来看这位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华东虎。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您就是我梦中的女神。有机会哈，我想亲自的见您一面。对您呢、说出那3个字。
1: 哟，不会是我爱你吧？
0: 去，这话让我老伴儿听到可要吃醋了
2: 你可真八卦。就人家说了
0: 啊，
2: 人说我想说那3个字哈，说您真美
1: 啊。哎呦，真会说，
3: 这是女人都爱听的。
2: 因为我看您这节目很久了，之前那个团购哈，好多我都参加了，就是那产品呢没得说。这次呢看到大家让您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哎，我就想起来我前几年我吃过那蜂胶，我也拜托您了呗。对了，他说这价格哈一定要帮我压下来啊。
0: 这是全上我这儿来让我做这个蜂胶团购了。

0: 你们这是一伙的，一起商量好了的是吧？
1: 好东西大家都想要啊。
2: 对，
0: 是是，
2: 而且这价格还得优惠特惠。
1: 对
0: 呀，哎呀，难为宝宝了。我告诉您呐，团购蜂胶这事儿呢，我帮你们去看看，我多留意留意，你们呢也别着急啊。就说这个华东虎先生啊，就要吃总黄酮每百克超过5以上的蜂胶，最好呢，它这个原材料呢是黑蜂制作的这个蜂胶，那就最棒了。刚才我也说了，黑蜂制作的蜂胶营养价值要比普通的蜂胶要高上好几倍，所以咱们吃就要吃这种好的蜂胶。好的蜂胶呢，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的这种物质。了解呢，目前市面上呢，还有一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我告诉您呢，就这种蜂胶也是超级好的，它们两个待在一起，那叫一个绝配。那这两种成分属于强强联合，使这个产品的作用呢 double 就是加倍。那你们说这种好东西咱们要是吃上一点，是不是有这实打实的好处啊？
1: 是啊。
0: 那华东虎先生，您平常呢可以喝点那个苦荞茶，或者呢做点蔬菜沙拉，家里有蜂胶的话记得往里头加一点儿。那么至于您刚才跟我提出的蜂胶团购这事儿，您呢再给我点时间好吧。
1: 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郭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择业华尔街。
2: 近期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表示，随着能源价格高企，债券市场波动加剧，美股面临走低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标普五百指数可能下跌最多7%。
3: 大摩美国首席股票策略师兼首席投资官威尔逊在报告当中写道，如果金融状况进一步的收紧，或能源价格大幅的上涨，导致近期估值调整进一步恶化，我们认为标普五百指数在牛市于年底恢复之前可能会跌至7100点。
2: 尽管强劲的企业盈利帮助股市抵御了美债收益率走高的影响，但是鉴于美联储的立场转向更加的鹰派，标普五百指数估值持续进行收缩。同时，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市场的波动性还将会有所上升。
3: 包括摩根大通和高盛在内。